0: 造成平民伤亡。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发动袭击，造成美军基础设施装备严重损失及相当数量人员死伤。
1: 声明强调，针对美军的军事行动将继续，直至美方为其行动感到后悔，并警告若美方继续行动将面临更沉重、更广泛、更具破坏性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需要承担危险后果。
0: 此前美军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遭袭，伊朗反击中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如果伊朗报复，美国将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1: 这是美军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三天内第二次打击伊朗，也使此前一度转向封锁、制裁和谈判的美伊对抗重回军事轨道。美国舆论普遍关注此轮打击究竟只是对伊朗布雷和袭击美军基地的有限报复，还是新一轮连续升级的开始。
0: 分析认为，眼下更可能出现的不是一次决定胜负的大战，而是一段强度时高时低的长期军事对峙。美国需要不断证明自己能够维持海峡通行，伊朗呢，则只需不断证明美国无法保证航道绝对安全。目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在推动恢复谈判，伊朗呢也并未完全排除恢复履行六月谅解备忘录的可能。但是在军事打击再度发生后，决定走势局势走向的关键已经不只是伊朗是否会报复，而是其报复的目标、规模以及美国如何界定下一次行动的红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称，两

0: 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试图通过非法航线，随后驶入雷区触雷。伊朗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以制定额外惩罚措施。这一措施将很快实施。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号也表示，

0: 船只通过该海峡，但是遭到了伊朗抵抗。
1: 卡利巴夫强调，伊朗掌控了战场，并让敌人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止伊朗的导弹。在接下来的阶段，伊朗将在质和量上都占据绝对优势。
0: 秘鲁外交部一号发布公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公报说，秘鲁政府对伊朗国内状况和中东地区局势表示关切，并对自今年3月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贸易受到影响深表担忧。
1: 公报说，为保护两国公民权益，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秘方呢，已经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向伊方通报这一决定。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昨天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以军战机当天清晨空袭阿拉布萨利姆镇，一处房屋被摧毁，周边数十所住宅玻璃被震碎，引发居民恐慌。另外有一架无人机向奈拜提耶地区一处住宅发射导弹，该住宅所有者据称为当地一支侦察队负责人。此外，阿里塔希尔高地、东扎乌塔尔郊区等地整夜遭到炮击。当天上午，东扎乌塔尔郊区又遭到了重机枪扫射。
0: 值得注意的是，黎以美三方于今年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的设想，以军应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此次袭击正值协议生效后不久，地区安全形势仍存变数，黎方尚未公布具体的损失评估，国际社会对此表示关注。
1: 巴勒斯坦卫生部昨天晚上发表声明说，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到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两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称此举是以方推行吞并巴勒斯坦土地、驱逐巴勒斯坦人民和种族清洗计划的一部分。
1: 声明呼吁约旦河西岸各地巴勒斯坦人民加强团结，共同抵抗定居者袭击，捍卫巴勒斯坦土地和民族权利。同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行动，制止以方罪行，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一号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支持力度，并增加自身的防务投入。他在欧盟防长非正式会议后称，欧盟将继续通过乌克兰支持贷款提供援助，目前已向乌提供 83.7 亿欧元的防务支持，未来还将追加。
1: 同一天，爱尔兰防长麦肯蒂宣布将向欧盟乌克兰军事援助团提供1000万欧元资金，作为该国7月宣布的1.25亿欧元对乌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0: 本次欧盟防长非正式会议于8月31号到9月1号在爱尔兰举行，重点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欧盟海上安全以及黎巴嫩局势等议题。
1: 另外，卡拉斯还表示啊，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卡拉斯称啊，该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以及各成员国将分别在当天外长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表示已召见俄驻法临时代办提出抗议。
0: 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携带疑似带引信爆炸物的无人机。德方称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否认，称幕后主使为乌克兰，事件仍在发酵当中。
1: 一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日本对他登岛的抗议回应称，并不感到意外，并且表示俄日关系恶化100%是日本的过错。普京说，俄方本愿与日方讨论和平条约等问题，并积极回应，但是日方行为导致双边关系恶化。
0: 8月13号，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外务省随即召见俄大使提出正式抗议，俄驻日使馆则回应称，总统在自己国家的行程不容外国政府干预。
1: 那当地时间的1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全球经济前景面临高不确定性，今年全球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严重分化，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令人担忧。
0: 他指出，全球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接近100%，超过二战后高位，而且预计将继续攀升。

0: 升，多国的通胀回落停滞，财政压力推高核心债券收益率，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引发了市场担忧，同时人工智能对生产力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仍属未知。
1: 好的，国际资讯的最后呢，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潘周。潘周你好。
4: 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3: 先请您分析一下美元指数的走势。
4: 好的，从八月下旬至九月初，美元指数整体低位企稳回升。昨天美元收报在99.56，下跌0.1%。首先，八月底，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中重申2%通胀目标，并对当前通胀改善程度保持警惕。鹰派表述使得市场重新上调近期政策利率路径。8月28日，美元指数大幅反弹至99.7，短端美债收益率回升高于长端，显示美元反弹主要来自短端政策预期重新定价。其次，美国经济保持放缓，但未进入衰退。劳动力市场方面，企业订单和生产仍有韧性，但新增用工意愿减弱，工资数据也保持平稳。通胀仍高于目标，但新增压力主要集中于能源和少数特殊分项，尚未形成底层通胀的广泛扩散。建议关注近期即将公布的非农 PCE 及 CPI 数据，若数据显示就业继续接近零增长，且通胀数据延续降温，则美元会受到打压。此外，由于欧央行及日本央行九月加息概率较高，利差收敛也会打压美元汇率。主持人，
3: 好的，再请您分析一下近期欧元的走势。
4: 好的，欧元的走势基本为美元的镜像。八月下旬以来，欧元对美元快速下挫，最低一度下破1.1570。本周三，欧元对美元基本持平，收报在1.1588。8月27日公布的欧央行七月会议纪要显示，委员们认为如果通胀压力继续，未来进一步加息仍可能是必要的。会议对能源价格、通胀持续性等存在较多担忧，这说明欧央行仍保留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可能性。不过由于此前市场已充分比较充分地计入了九月加息的预期，纪要公布后欧元并未出现持续上行。目前 OIS 市场对欧洲央行的加息预期也保持稳定，上周欧元的汇价变动更多是跟随美元的被动下跌。展望后市，建议关注欧元区八月

0: 美元6.7829，欧元7.8267，英镑9.1278，100日元4.2218，加拿大元4.8572，澳大利亚元4.8246。主持人，
1: 非常感谢潘周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科技板块。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好，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首先关注一下啊，这个龙餐馆的取景地。这个夏天呢，这个电影的热度延伸到了银幕之外。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大部分取景呢是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和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影片上映之后呢，石炭井的单日接待游客达到8000人次。此前的这个游客的16倍，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4.5万人次了。
2: 而且呢，当地的餐饮商户也说啊，这个饭馆的收入从以前的一天4-500块钱增长到了2-3千元。小镇呢还复原了电影场景，推出了同款美食套餐，工矿遗迹和影视元素融合的文创产品销量走高。
5: 大家别觉得8000人次少啊，此前他们一天就500来人。那青岛的东方影都承担了影片70%的场景搭建拍摄，上映后呢，搜索量环比涨幅超过220%。园区已经累计服务影视作品近400部了。电影片场项目自2025年开业以来，接待游客8万人次。青岛还以电影票根串联观影、餐饮、购物消费链条，票根经济的商家联盟商户已经突破了800家。
6: 哎，看了这个电影啊，当时感觉，以为就是
2: 在国外拍的，
6: 那个中亚那边拍的呢。
2: 对，当我看了他们的那个外采，就是说当时正在因为国外有战争，所以他们就没有去成
5: 中东地区啊。
2: 对，
6: 所以这在青岛搭建那些景儿，我觉得还挺像的。那说起这条新闻呢，又让我想起就是我曾经去过的几个这个拍摄基地啊。最早去的是那个宁夏那边有一个作家张贤亮他投资的宁夏影视城，我去过那个。还有一个呢，到这意大利罗马，也到那个罗马花园拍摄地那个大台阶那儿也去看过。那你看北京现在咱们这环球影视城也都是呈现了很多当年拍摄的这样一个场景。那这条新闻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热映的电影呢正在把这个取景地从影视的生产端带向这种文化的消费端。票根经济呢也已经覆盖这种餐饮啊、研学啊、婚庆等等多个场景了。
2: 是的，那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这个穗源科技中签率的一个消息啊。9月2号，穗源科技公布说，这个公司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且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以及中签率公布。那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是4303.5173万股，发行价是每股142.18元，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数量是703.2045万户。有效申购的股数是420.66亿股。
5: 因为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的申购倍数超过100倍，启动了回拨机制，将344.3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之后呢，网上的最终发行是1032.85万股，最终的中签率是0.0245531。
2: 那此番上市，这个中签收益情况也成为了投资者关注的焦点。若按公司上市首日涨幅400%来粗略估算，投资者当中1000浮盈金额将超过28万元。此外呢，近日披露的战略配售名单显示，腾讯、小米、兆易创新等参与战配，主要覆盖供应链、合作伙伴和客户。
5: 咱们再来关注一起诈骗案件啊。近日成都高新公安侦破一起利用 AI 技术实施的新型婚恋交友诈骗案，捣毁了一个以婚介服务为名，借助 AI 生成虚假完美男性形象实施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涉案金额100多万元，受害群众50余人，均为45岁以上的单身女性。
2: 感觉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原来那个靳东，那演员靳东也是合成的一个人 人像哈，
5: 被人生成了一个 AI 形象实施诈骗啊。
2: 对，经查呢，这个团伙呢是在网络平台直播引流，用 AI 批量生成虚假成功中老年男性的形象、视频和经历，然后主播呢还会借助变声器来冒充优质男性来连线。男嘉宾的资料里，67岁的李哥年入600万元，刘先生年入1000万，资产大约1亿元。这些照片呢，全部是由 AI 生成的，资历收入呢全是杜撰。那同一个 AI 形象在这个受害人面前是李先生，换一个呢就变成了王先生。
5: 嗯，那当事人缴纳匹配服务费之后啊，公司就安排专人用虚假账号陪聊。随后呢，哎呀，以性格不合这些原因失联。7月2号，川滇警方跨省集中收网，抓捕前一刻呢，这伙人还在用 AI 男性的形象进行直播当中。
6: 哎，这个案子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犯罪嫌疑人均为90后，甚至是00后。
5: 嗯，
6: 他们对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呢比较熟悉，但是呢，他们却把这些技术呢用于违法犯罪。高新公安，你看出现一个新的词儿，叫高新公安，就是高新技术的公安人员呢，他们就表示呢，把这个会持续的这个跟踪前沿的这种技术和形式，不断的打击新型的犯罪的提升他们的能力，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5: 真的，聪明才智没用到正地方。
2: 对。而且真的面对 AI 的这个袭来啊，就是非常强势的袭来，真的要保护好老年人
5: 的
2: 钱袋子。
5: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现在 AI 还没用明白呢。
2: 对，
5: 往往这些骗子是走在了第一线。
2: 对对 对, 对, 对。
5: 以前的比如互联网时代啊，我们智能手机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往往是这些人走在了前面，对我们一些目标的这些受害者进行诈骗。所以说呢，我们不仅仅要拥抱这个新的时代，还要让我们那些没有快速跟上这个技术发展的人呢，提高防骗的这种警惕，收好这个网。
6: 还是用过去那句话，就是说，当在网上进行交流交易的时候，只要让你掏钱，你要多留个心眼。
2: 对对对，抓紧这个技术的篱笆的同时，千万别给人钱呀、
5: 啊！当时于飞有一句话，好像怎么就是不信什么怎么怎么样啊？
2: 哎，就是给钱不要，要钱不给。
5: 哎，对，这是于飞一直总结的啊。给钱不要也很重要，占便宜的心理容易受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太空算力在轨实验。
2: 嗯，这个北京邮电大学牵头建设的这个全国首个对外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的太空算力云，日前呢正式常态化的提供在轨算力服务。该算力云呢由在轨服务平台、地面站服务平台和运营服务平台组成，打通了卫星平台、太空服务器、地面站和地面数据中心的任务编排、算力调度等环节，也为用户呢提供从任务申请、部署、运行到结果回传的全生命周期算力服务。
5: 目前呢，该算力云已形成3项核心技术能力：自主可控、开放兼容的太空操作系统生态，面向太空环境的云原生软件运行底座，以及卫星载荷协同调度。投入服务以来呢，运行稳定，以支撑在轨大数据计算、6G 通信、分布式存储等重点场景试验任务，累计完成数百次太空算力调用，服务用户超过100家。基于国产原生软硬件生态，大模型的推理能效比达到每焦耳10磁元，那太空算力的服务覆盖率啊超过10%。
6: 那这一平台的价值呢，它不仅在于把算力送上太空，更在于建立一套可调度、可复用、可运营的在轨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卫星由单一任务载体向网络化智能节点演进，促进空间信息产业从交付硬件加快转向连续交付服务，为卫星互联网、6G 商业航天和应急通讯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5: 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苹果新帅上任带来的影响啊。当地时间9月1号，蒂姆·库克卸任苹果 CEO， 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CEO 呢由约翰·特努斯接任。持续15年的苹果库克时代结束了。当天呢，苹果收盘涨了2.61%，报每股325.13美元，市值大增1200亿美元，折合约8000亿元人民币。
2: 嗯，苹果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呢，特努斯基础年薪是300万美元，2027财年将获得目标价值5500万美元的股权奖励。转任执行董事长后，库克呢降薪至200万美元。这个特努斯现年是51岁啊，他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出身，2001年加入到苹果，2021年升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
5: 上任首日，他向全体员工发出了首封备忘录，称苹果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并且预告下周将有一场惊艳四座的发布。9月1号深夜，他还入驻了微博，用中英文问候你好，粉丝迅速突破2万。
2: 他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呢是主持9月9号举行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这里面大家关注度很高的就是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啊，可以识别说话者，并且按照用户调整内容的智能显示器。他在这个备忘录当中也说啊，对未来产品管线同样兴奋。
5: 好，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7: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
8: 我选择
9: 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上期我们提到了2026年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已经发布，从今年7月起就要按这一标准缴纳了，那么产生的差额如何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2: 首先提醒大家，因缴费基数上下限调整产生的补差金额不用参保单位自行核算，2026年9月系统会自动核算并生成补差数据，如果需要按照新标准补差，要在今年12月31号前完成补缴，在此期间免征滞纳金。
5: 对于在职职工，补差业务不需要职工个人操作，参保单位按期完成缴纳即可。有变更参保所属行政区需求的单位，必须结清全部基数差额完成补缴后，再办理区划变更业务，避免社保业务办理异常。
2: 离职或退休的职工也需要补差，完成差额补缴能够保障参保人各项社保待遇不受影响。对于今年7月产生的基数补差，需要大家配合原缴费单位完成。其中退休人员基数补差完成后，全市将统一安排退休金重算事宜。
5: 灵活就业人员也需要补差，补差分为两类情形，一种是参保人员此前已经缴纳了7月养老失业保险，并且缴费标准低于2026年基数下限的，需要调整基数并补差。基数调整和补差不需要个人申报，9月份系统会自动生成补差金额，参保人可以在12月25号前通过银行批量扣款或自主缴费渠道完成差额缴纳。
2: 第二种是参保人员此前已经按照2025年缴费基数上限标准缴纳7月养老失业保险费，并且计划按今年最新的上限标准缴费的，需要在9月25号前去所属社保经办大厅设立的税务窗口或办税服务厅等线下服务窗口重新申报月缴费基数后，再办理补差缴费。
5: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中心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观察员曹丽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6: 9月1号，中国足协与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发布未来之星计划，作为中国青少年足球人才海外培养计划2026至2030核心项目，五年内资助百余名15到17岁球员留洋。政策出台以后，有人预言中国青少年足球将迎来留洋的高潮。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北京晚报高级记者李哥，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您好。
11: 哎，曹老师上午好。
6: 哎，这项政策呀，把这个资助在欧洲五大联赛以及在巴西啊日韩联赛注册的15到17岁的参赛中国球员呢，它分成了几档。第一档呢补贴是45万，第二档补贴35万，第三档补贴25万。
11: 对，
6: 不论家庭出身，符合条件的孩子都可以拿到国家的补助。有人说呢，以这项政策为标志，中国足球呢将迎来留洋的高潮。这项政策有这么大威力吗？
11: 我觉得总体的感觉啊，我也看了这条新闻，也做了一定的分析，我觉得总体感觉方向肯定是对的，是好事儿。但是呢，像网上有些人的预言那样，中国足球将迎来一个留洋的高潮。我觉得这个判断，第一是为时尚早，第二呢，如果说提前做一个结论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 啊。首先咱们说说这个方向，因为我觉得这个未来之星的计划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就是它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过去我们一谈到中国足球长期以来处于一种低谷状态，而且是成绩比较差。我觉得分析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谈了各种各样的观点，那么总结起来其中核心的一条就是我们足球的青训这个环节上我们比较薄弱，工作抓得不够得力。那么青训薄弱，比赛质量不高，成长路径单一，确实是要解决青训问题中需要重视的几个点。那么很多有发展潜力的中国年轻球员，就像您说的这个未来之星计划涉及的15到17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他在国内目前的训练环境中他是缺少高水平的对抗和稳定的成长空间的。
6: 对，
11: 所以你现在通过这个计划把这批孩子送到海外去，让他们更早的接触更成熟的那些足球发达国家的训练体系，更加规范的比赛环境和更职业的这种成长啊，应该说确实是有利于他们的这种培养。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不是特别乐观呢？首先就是说啊，中国足协出台的任何一项政策能不能带来大家有些人乐观预计的留洋高潮，我们不能只看他资助的人数，更要看他这项政策实施之后的后续的成果究竟如何。因为中国球员留洋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换了个地方进行训练啊，这些年轻的孩子到了海外他要面临的许多挑战的，比如像语言啊、文化呀、训练方式啊、生活管理啊、队内的这种竞争压力啊等等。而这样年龄的孩子目前都处在自己人生成长的关键期，如果适应的不好，我敢肯定啊，刚才我提及的这个环境中肯定会有某个环境他适应不好的。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他的留洋的意义和价值必然会大打折扣。另外一点我还想说的就是留洋只是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的一个环节，真正能决定中国足球水平得到切实提高的留洋是一个方面，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国内的青训体系什么时候能够搭建起来，走的是否扎实。如果我们基层的这些教练的水平、校园足球的质量、青训比赛的体系、选拔机制和球员的保障不能够得到同步的有效的提升的话，只靠这个未来之星涉及到的5年也不过是百余名孩子的出国，它很难形成一个持续不断的人才流动。曹老师，
6: 我觉得其实要搞好足球啊，我感觉观察完了以后呢，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有2点特别特别重要。第一就是这个教练，他呢必须是对足球有深刻的了解，
11: 是
6: 对孩子在场上出现的任何的情况他能够给予正确的指导，这是一方面。但是呢我们现在的教练呢，可以说你这个闭门造车恐怕是不行的，得要出去多看看，多了解现代足球到底怎么踢，它的规律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国内呢我们这些孩子很难打上这种高水平的高对抗的这种比赛，
11: 对，
6: 你光去练基本功的话你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因为比赛它的强度它的这个对抗是比你训练它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11: 就是有时候你在比赛中要的那些东西它训练中是练不到的，
6: 练不到的。
11: 对，
6: 实际上我们还需要盘盘家底儿啊，就目前中国孩子留洋的现状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这项政策实施以后可以有多少孩子享受到这项政策呢？
11: 是这样的啊，咱们说现状，咱们先看一个数据。也就是截止到今年的7月底，中国足协自己有一个海外球员专版的登录系统啊，这个系统现在是应该是一个官方给出的数据。那根据这个系统给出的数据来看，目前在海外踢球的中国球员总共多少？144人。这144人中，其中 U15 到 U18 这个年轻段的球员就占了有71人，也就是一半以上了。对吧？那么这些球员目前大部分都集中在西班牙、德国等欧洲的这些足球比较发达的国家。它的整体特征是以西班牙联赛为主啊，在这71人的这个年轻球员中，西班牙就占了有43人。另外一个特征是以低级别的这些联赛为主。再一个特征是以非职业梯队效力为主，是这么3个特征。那么刚才提及的在西班牙联赛中这43名年轻球员中，能进入到 各个职业联赛的职业梯队的只有15人，就是43人中只有15人，不到一半啊，占比只有22%左右。
6: 嗯，
11: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些孩子都是怎么出去的呢？绝大多数目前都是靠家庭自主的渠道支撑着孩子在海外留洋。
6: 嗯，
11: 那么他的一年的开销大概在40万到50万人民币。
6: 嗯
11: 啊，然后呢，家长自己去给自己的孩子办理一个非盈利的移民签证啊，用这种方式去海外踢球，加上上学，这两个目的合二为一的。那么这个经济开销一年下来，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普通的家庭来说，这个经济上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
6: 对，
11: 那说到这儿，曹老师，我跟你说一个最新的新闻，很有意思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新闻。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不是大部分都是家庭自己支撑孩子去海外留洋的吗？哎，现在这个方面还真有成果出现。我们看，就在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发展基金9月1号发布了这个蔚蓝之星计划的同一天。
6: 嗯，
11: 那么西甲的豪门之最大的豪门就是巴萨，
6: 嗯，
11: 他有一个 U15 的梯队，
6: 嗯，
11: 也公布了一个新赛季的23人名单，
6: 嗯，
11: 这个名单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6: 嗯，
11: 那么这个拉玛西亚这个青训营啊，这个他这个这个所谓的 U15 梯队的球员都是来自拉玛西亚青训营的，
6: 嗯嗯，
11: 那么在这个 U15 巴萨的梯队中，23人中，第一次啊，多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中国球员的名字，叫李浩言。
6: 嗯，
11: 今年只有14岁，他还不到15梯队的这个年龄，他小一岁，但仍然被巴萨俱乐部列入这个俱乐部的 U15 梯队。这个级别，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看一看啊，最近一期针对这个15年龄段的，西班牙也成立。

0: 五个，还有最后一脚打门。
1: 对，
0: 哎，这个孩子表现非常好。
1: 是是是。
0: 对，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虽然咱们现在这个有这个统计显示，就是咱们在西班牙踢球的还很多，但是真正在他这个高水平比赛里边，实际上只有十几个，
1: 很少很少。
0: 对。
1: 那么曹老师，我刚才没说完您这个问题啊，我只是插了一个新闻啊。
0: 嗯。
1: 你刚才说到了，到底能享受多少球员享受这个未来之星的计划，也就是他覆盖多少人？
0: 嗯。
1: 那么这个计划现在他已经公布之后，很明确，他是在2026至2030年，也就是我们跟我们国家的十五规划是一样的一个五年规划。这五年之中，他资助百余名球员，他没有具体说这百余名是101还是110，但总归是不到120以上。因为百余名应该说大家的理解都是在100名左右，那意味着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的覆盖人数也不过就是20人左右。
0: 嗯。

的球员必须是在2009到2010年出生的中国籍球员，并且他已经在海外联赛注册参赛，你还要提交这个孩子的相关比赛出场记录、比赛视频等关等相关材料。然后由中国足协组成一个专家组，按照12个领域20余项的指标来予以综合的评分之后，择优录取。那择优录取之后，你才能进入到每年的20个名额，所以它的门槛相当高的。至于档次，您刚才说了3档，每档之间有10万元的这个差距。所以换句话说，这一项中国足协出台的未来之星的政策，它不是一个普惠性的福利，而是精准的扶持已经走出去并且已经踢得上比赛的这批中国孩子，它对缓解这批孩子的家庭的经济压力，让这部分有

0: 他能踢得出来啊。
1: 对，
0: 有些
1: 老师，但是您说这个特别好，但是您说的这个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你就把它有给滥用了这个概念。但是他由于现在这规模，我认为他的问题就在于可能受制于他的财力有限，他这个名额设置的还是相对较小，每年20名左右，现在难以覆盖。咱们说像李浩源这种有相当发展水平和空间的孩子，也由于这个名额的限制而纳入不到这个计划之中。现在他的问题在这里。
0: 哎，李浩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1: 李浩源没问题，李浩源人家也没在你未来之星，人是靠着原有刚才我们说的人家家庭自

0: 不容易，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1: 45万上下呀，这个相当高的一个笔费。
0: 对，所以我就想问您说，这笔资金真的能在多大程度上来帮助这些留学的孩子？您觉得？
1: 我觉得刚才说了这三档啊，对于大部分现在只靠着自身的力量硬扛孩子在海外留洋的家庭来说，这笔钱它叫雪中送炭啊，不叫是完全覆盖、完全解决问题，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基本说一说，一个中国的青少年去海外去踢球留洋的话，大概它都包括什么费用啊？这个费用开销主要包括学费、训练费、住宿的生活费、运动医疗保险和参加这支球队中他有一些差旅费，这差旅费人家不管的，你也自己自筹。所以这个45万到50万每年的开销是这么一笔费用加起来。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中国足协未来执行这个计划是分三档的，如果是最高档，也就是45万这档一年，那么基本上就把这个
0: 覆盖它，
1: 就覆盖到了，就全能包括了。那么中档和低档。

0: 大的问题。
1: 最后呢还有一分钟，咱们再说最后一个问题啊。那这次出台这个振兴足球的政策和这个办法呢，您觉得就是鼓励孩子去留洋，因为过去我们试了很多的方法啊，投入了也很多，无论是精力还是财力，
0: 对，
1: 都想了很多办法，但是呢好像效果都不好，可以说中国足球是每况愈下，是吧？但是现在呢我们要针对青训来发力，鼓励孩子留洋到欧美日韩的联赛去闯去历练，您觉得这个路子对吗？
0: 我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刚才我已经肯定了他这个方向一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就像您说的，中国足球中国足协为多年以来出台了很多计划，也花了不老少钱，到目前为止我们回看这个结果的话，似乎赢得公众信任球迷满意的这种规划也好投入也罢，没有几个让大家满意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你的动机是好的，你的出发点也是对的，方向也没问题，资金也真是真金白银投入了，但是你的效果在执行层面上却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种走样，导致最终没有取得一个预期的成果，这个是最大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未来之星的计划现在方向也对，投入也是真金白银了，那是不是在五年之后2030年的时候，曹老师咱俩如果就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们要用结果来判断你这个未来之星计划到底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对于中国青少年的培养到底是有利还是无利，我们的标准都是这两个。
1: 实际上我们这个计划呢真是在等于是借助别人的力量培养，希望是这样培养咱自己球员。有人说呢，如果未来的中国队有10个以上的这种留欧的这种球员回来来打比赛，那中国足球的面貌就会不一样，
0: 是
1: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也许就是可能了。
0: 是
1: 好，咱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吧。
0: 对对对对，
1: 李老师
0: 话题很长，时间不够，
1: 有时间再继续探讨啊。
0: 好的，
1: 好嘞，
0: 谢谢
1: 您，谢谢您，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观察员曹磊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资讯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最近2026年国际华联花样滑冰青年大奖赛拉脱维亚站的比赛圆满落幕，来自北京的青年冰雪健儿远赴海外参赛，在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出不俗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采。双人滑组合陈宇轩、董印博整场发挥稳定，最终以 153.51 分斩获双人滑项目冠军。女子单人滑选手王一涵沉着冷静，以 195.03 分收获女子单人滑季军。9月1号2026中国足协杯第六轮进行，北京国安主场3-1战胜兰州陇原竞技天佑德，晋级足协杯四强。根据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国安队下一场的对手是上海海港。在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上海海港3-0淘汰了山东泰山。同样是在9月1号第一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在首钢园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开赛，赛事到9月5号结束，中国 U18 男篮、清华附中男篮与来自美国的四支球队交手，赵睿、韩旭等现役国手到场助阵。2026国际篮联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即将开打，设通州乐迪港、石景山首钢园两站分站赛以及三里屯总决赛，通州站将率先于9月5号到6号进行。同期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在门头沟举行，设古行道100千米、乌金道70千米、盐商道50千米、金提道20千米、古香道10千米、 UP 亲子跑6个组别，既满足高阶越野爱好者的挑战需求，也为普通跑者和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林、感受古道文化的运动舞台。9月3号到6号2026 CSIR 天星调良国际马术挑战赛在北京天星调良国际马术俱乐部举行，赛事同期还举办2026

0: 有国际马术文化周北京，为观众带来竞技与马术文化相结合的体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继续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消息。昨天上午，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至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诊出战。
3: 2026年中网女单的阵容延续顶级规格，世界排名前75位的女单好手都将出战。现世界第一、四座大满贯得主萨巴伦卡领衔出战，前赛会冠军大阪直美、斯瓦泰克、高夫以及阿尼西莫娃等名将悉数回归。新科澳网冠军莱巴金娜、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与温网冠军诺斯科娃也都在入围名单当中。中国金花方面呢，王新瑜、张帅依靠排名直接入围。
2: 2026中网男单阵容同样是众星云集，现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当中已经有七人确认出战。2023-2025 年中网男单冠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携新科法网冠军现世界第二的兹维列夫，拥有24座大满贯冠军的德约科维奇则是时隔11年再度回归中网舞台。
3: 近日亚运会官网公布了中国篮球12人的参赛名单，男单12人为贺西宁、胡金秋、胡明轩等人，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组 C 组。小组赛的赛程为9月11号迎战哈萨克斯坦，12号对阵巴林，14号交手菲律宾。
2: 女篮12人包括陈明玲、陈玉洁、贾赛奇等人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女篮赛程是9月19号首战泰国，21号对阵印度尼西亚。
3: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继续进行首轮较量，国羽单打女单二号种子王芷怡直落两局取胜，男单主力李世峰则不敌日本名将奈良刚功大，与石宇奇一样首轮出局。
2: 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资讯，北京环球度假区即将迎来开园5周年，九月庆生系列活动精彩纷呈。9月16号5周年共庆盛典将在环球辉煌剧院举行，明星角色与受邀嘉宾将亮相好莱坞大道。9月20号正日子呢，将推出特别开园演出，全新的环球流行乐以及限定纪念票等专属惊喜。
3: 秋季主题活动精彩环球9月4号到11月1号回归，今年首次引入了盗墓笔记、第五人格两大中国 IP， 携手寂静之地、梅根等国际 IP， 打造5大沉浸式空间、4大街头惊叫区以及全新的演出。
2: 此外9月呢，还将推出5周年限定商品、超五线惊喜日、城市大道音乐节等，并且呢同步推出双次票、双人票以及年卡特惠礼遇。
3: 居庸关夜长城系列活动从现在开始将持续到10月6号，期间的每周五、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的18点到21点限时开启。游客呢可以与现场的 NPC 互动来赚取银票，这银票啊来参与古风拍卖会、明代的乘轿体验、街头的即兴短剧以及杂技巡游等新增项目。每天晚上8点集齐15张银票，还可以解锁比武招亲的压轴玩法，沉浸式体验明智的传统婚礼。
2: 主办方提示，景区夜场仅限指定时段开放，如遇恶劣天气将临时闭园。游客出行前呢，请关注居庸关长城官方公众号来获取最新动态，合理规划游玩行程。
3: 来密云看海，2026北京市密云区百书百画展昨天在通州区图书馆启幕了，200幅展现密云山水的精品力作亮相。
2: 今年上半年，来自全国的上百名艺术家深入密云核心文旅场景，走进云梦山、日光山谷还有云峰山四大看海点位，将亲眼所见生态之美凝于纸上。本次展出的200幅书画作品都源于采风创作，包括书法作品、国画作品各100幅。
3: 本次展览采用了4馆联动、双馆并展的展陈模式。本次通州区首展，展期为期20天。首展落幕之后呢，200幅精品书画作品将陆续在密云区博物馆以及各大看海核心文旅点位持续展出。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从上个月在北京拉开帷幕，一直持续到9月23号。汇演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全国各地48台优秀剧目来京登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些精心打磨的舞台佳作在北京13家剧场轮番亮相，总演出场次达到114场，为首都

0: 观众奉上了一场跨越山海连通心灵的文化盛宴。
1: 好，下面我们来听2026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社会宣讲。
2: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政协委员学思想，谈感悟，聚共识。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秦红霞。中共20届四中全会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强国，并围绕加快能源绿色转型，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推动能源技术创新，做出系统部署，为我们擘画了发展蓝图，凝聚了奋进共识。能源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17是能源结构深度调整、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的重要窗口期。作为一名来自经济界别的政协委员，长期从事能源电力领域的技术研究与研发管理工作，我深切体会到我所在的北京四方既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正是民营企业服务国家战略与能源事业同频共振的一个缩影。民营企业是能源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也是能源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生力军。立足本职岗位和政协履职，我将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把技术攻关作为第一要务，展现高科技民营企业的责任担当，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稳定控制是核心难题之一。我将带领研发团队，围绕高比例新能源接入后的电网安全运行问题，持续深耕机电保护、柔性直流控制等关键技术，助力国产化装备从可用向好用、易用、领先迈进。二是把 AI 赋能作为主攻方向，让新技术在能源场景中落地生根。我们已经在光伏功率预测、设备智能运维等领域开展了积极探索。下一步，我将着力推动智能感知、精准预测、协同控制等 AI 技术与实际业务深度融合，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能源解决方案。三是把建言献策作为履职责任，我将持续关注新能源并网标准、电力市场机制以及社会民生热点问题，提出高质量的提案和建议，做好履职工作。展望未来，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深入推进，民营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将继续认真学习、领会和传播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立足能源领域，坚持科技创新与履职实践双向发力，在能源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以实干凝聚共识，以创新汇聚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民企智慧与力量。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今天说这个冰鲜和水果的话题啊。那刚才这个提到了鲅鱼，提到了带鱼。我记得在山东的一些地方啊，就是这个女婿去这个拜见这个老丈人老丈母娘的时候，得提一条大鲅鱼，越大越有诚意，越大越好。
0: 啊，你别说，我好像也听说过这种说法，
1: 是吧？
0: 是青岛那儿的一个特色。
1: 哎，很多地方啊。还有7758说让那个冰冰在包这个鲅鱼馅饺子的时候放点韭菜，说特别香，特别好吃啊。很多饺子馆有这个馅啊，确实非常鲜。嗯，
0: 是的。还有泪落心田说了，像喜欢吃这个冰鲜的鸡翅
1: 啊、
0: 鸡腿啊，
1: 哦，
0: 这个比较容易吃到。
1: 这个还是满大街都是啊，
0: 满大街都是。
1: 妙世人说爱吃榴莲。把这个果肉挖出来放冰箱冷冻，拿出来就是冰棍儿。这个榴莲确实
0: 是爱的特别爱，
1: 哎，就是恨的特别恨。
0: 对，
1: 像刚才老顽童啊，很多朋友说可是根本受不了那味儿，家里人吃的时候他就到外边躲着去，闻不了，啊，
0: 两样东西，一个是榴莲，还有一个就是螺蛳粉，这个东西真的是接受不了的人连闻都闻不了，
1: 但 但你看你会发现很多不吃榴莲的人，
0: 他吃螺蛳粉，
1: 他吃臭豆腐，
0: 哦、吃臭豆腐，
1: 这个，但你看都是臭啊，
0: 都是臭味相同，
1: 对，互相有互相这个都有不接受的地方。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三样我都挺喜欢吃的，
1: 是吧？其实像我
0: 它闻着臭，但你吃起来吧没有那么臭，所以大家可以去勇敢的尝试一下。
1: 我和于飞这种嘴壮的人啊，就是你别管什么，就很少有不往嘴里塞的东西啊。来，
0: 咱俩不能一块吃，容易抢、哎、抢食。
1: 还好还好。Snoopy 说，早年间家附近的小区每周定时有夫妻俩来卖各种冰鲜食品，品质都不错，价格也实惠。
0: 嗯，
1: 特别是大虾仁化冻之后呢，也不缩水。
0: 对，冰鲜类的我最爱吃的就是螃蟹，
1: 螃蟹
0: 马上就要了，到了这个螃蟹的最。

0: 于飞的老家呀，
1: 嗯，
0: 这种螃蟹呀，这种水产品、海产品，只能吃到冰鲜的。
1: 不，俺们家是吃活的呀。
0: 啊、那个我小时候家里没有的，就那个时候。没有物流能够那么快的运到当地，嗯，所以只能吃这种冰鲜的。
1: 我们家老家那靠海嘛。
0: 啊，那还好，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挨着海。
0: 忘了这事儿。
1: 对。
0: 哎呀，就是自己觉得挺好，结果呢？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留言啊。今天可能不能一一念到啊，大家见谅。
1: 对，太多了。因为运石说了，这个喜欢吃带鱼，方便省事儿，还有巴沙、鱼柳、大虾、虾仁等等啊。
0: 就他吃的这些就都没刺儿。
1: 嗯。
0: 你发现没？这主要就是嫌费。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

0: 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服贸会文旅专题把千年文化玩出新花样，本市80至89岁高龄老年人津贴发放方式调整，只需激活金融账户即可按现金发放。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9月9号至13号，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的文旅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亮相，413家参展单位、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首展创新成果集中登场，一场关于传统文化如何活起来、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大会正在北京拉开帷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2: 这场盛会如何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答案藏在四大板块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文化新质生产力，从文商旅体展融合到文化产品海外传播。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全球首发， XR 带你飞跃圆明园40景，区块链为文物艺术品打上数字指纹，非遗活态展演轮番登场，千年文脉正从静态陈列走向可感可赏可体验。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举例说，
3: 集中展示隆福寺市集、烂漫胡同、入梦红楼等城市更新打卡场景，生动诠释老城保护与新潮消费共生共荣。围绕齐白石艺术、京剧国粹等经典 IP 打造沉浸式交互空间，运用 AR 交互、数字复原等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
2: 科技不仅让文物开口说话，也在重塑视听产业。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全球首发生成式 AI 吉他，335元时空数字沙盘集中亮相，一场科技与视听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北京市广电局副局长韩欣欣用1234概括了今年展台的创新。
4: 今年的展台从设计语言、展陈内容到互动体验都有较大的创新，可以概括为1234，即一条设计主线、两大硬核成果、三类重磅新品、四项互动体验，紧扣一条主线，推动视听 IP 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
2: 而在文博领域，一场文物艺术品流通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搭建起中外文明对话的窗口，微短剧、国产动漫、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北京礼物新品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白杰介绍说，
5: 今年呢，我们这个展区呢，以科技换新文博、文明连接世界为主题，打造场景可切换、科技可感知、产业可落地的沉浸式文博展示体验。与往年相比呢，今年我们在科技应用场景、文明交流互鉴、文创消费形态上全面升级，观众走进展区即可获得全新体验。
1: 再来关注，市民政局昨天介绍，本市80到89周岁享受每月100元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只需激活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内的金融账户即可实现现金发放，自由支取转账。本市高龄津贴主要面向8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年人发放，80到89岁的老年人高龄津贴为每人每月100元，90到99岁每人每月500元，100岁及以上每人每月800元。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已于9月1号启动，北京16个区都是抽样调查抽中区域。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每5年开展一次，目的是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提供科学数据支撑。说完养老， 再来说说育儿，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市教委昨天介绍，今年以来，北京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秋季新学期，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计划开展托育亲子活动40000多场，让优质托幼资源惠及更多家庭。新学期，遇见京小宝 2.0 版本正式上线，不仅涵盖入托入园查询、育儿知识、智能问答、亲子活动预约等基础服务，还增加了婴幼儿成长档案、健康管理等内容板块。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昨天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关于厄尔尼诺的最新进展，中国气象局昨天介绍，最新监测显示，七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 2.09 摄氏度，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8: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8: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8: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2: 为生命护航。
1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

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2: 欢迎您收看向新为民奋进15-5的企业力量访谈现场，我是主持人许可。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北京金隅节能保温科技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光林。彭总，欢迎。彭总，
3: 大家好。
2: 还有一位北京金隅节能保温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杨涛涛。杨总，欢迎。杨总，
4: 大家好。
2: 哎，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啊，就跟大家一起聊聊建好房子背后这些建筑的保温材料。那我们其实刚才提到了说保温科技啊，您看到如果

0: 这个产品是一款绿色低碳防火的一个保温材料。
1: 嗯，
0: 那么也是晋宇集团从传统建材向绿色新型建材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做岩棉啊，就一句话，为老百姓打造一款更加安全、舒适、健康、绿色的保温材料。那么说起这个保温材料，打个最简单的这个例子，那么很多年前是吧，我们的很多建筑物包括一些构筑外墙着火，都是因为保温材料不是 A 级
1: 是的
0: 防火造成的这样一个我们一些人民的这个财产的一个损失，
1: 是的
0: 是吧。那么所以说岩棉呢，就是我们在这种历史的运营之下，也是我们晋宇集团的初心、使命和责任，那么打造了一款 A 级防火材料。那主要原料呢，就是这一款玄武岩，那么它是由火山在爆发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沉积岩，那么通过这种玄武岩拉丝成棉，那么做成 A 级防火材料，那么就等于给我们老百姓的建筑物穿上了一层防护衣。那么在有遇到火情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最有效的能够保护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那么延续逃生这个时间，这就是我们当时晋宇集团制作岩棉的初心和使命。
1: 哎呀，彭总这么一介绍，因为岩棉啊，刚才在直播开始前，彭总和杨总一起给我普及，因为确实咱们不是做建筑相关的专业，大家可能不了解这个岩棉其实就字面意思，岩石的岩，从岩石来。大家也看到，其实彭总前面有三个岩石，彭总刚才介绍了第一个，这是玄武岩，右边那个是什么呀？彭总，您中间的这个，
0: 这个是矿渣。
1: 矿渣，
0: 对对，
1: 然后再右边杨总前面的那个是
2: 白云石，
1: 这个是白云石。
0: 主要三种原材料，
1: 主要三种原材料形成了这个岩

0: 那这些核心的指标我们自己啊内部就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数据，那么可以这么说，我们自己内部的控制的标准是远远高于我们的国家标准的
1: 啊，远高于国标的。
0: 对，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的东西我们必须得严上加严啊。
1: 那明白了，那这个时候听到这块儿哈，您不妨啊，如果您晚上再回家，或者因为咱们现在可能在工作时间，您晚上回家摸摸您那个住的小区墙面，哎，摸摸是不是是哪款石头，不知道您能不能辨别出来，能不能跟咱们直播间的这三款啊能够硬合上。那接下来也想问一下彭总啊，那彭总能不能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说说咱们北京有哪些大家熟悉的项目都用了咱们金鱼星牌岩棉，包括合作方后来是怎么评价的。
2: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金鱼集团啊是北京市的本土企业，那么北京市的一些重大项目都有我们金鱼星牌岩棉参与，比如说大家眼见为实而且非常熟悉的大兴国际机场，
1: 兴国嘛，
2: 对，大兴国际机场的这个干结构的屋顶就用的我们金鱼星牌的叫屋顶专用干结构岩棉吧啊。那么同时呢，像冬奥会的这个大跳台，还有我们副中心的建设，包括我们国展二期，都涉及到外墙和顶板的岩棉，都是我们金鱼星提供的。那么同时呢，像北京市合作的各大央国企的房地产，

0: 个应用，那么既需要这个防火，也需要防腐，同时呢需要兼顾整个这个重量轻、强度高。那么我们有这个柔性的这个卷毡，同时呢我们也有这个定型的这个板材，可以满足工业保温的各种需求。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农业的种植这一块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岩棉还能种出东西来吗？是的，确实是能种出东西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里拿的，我这一块呢是用这个岩棉基质做这个无土栽培，这里面种的是这个西红柿。那么大家在平常在超市里面看到的这种西红柿啊、草莓啊，甚至说一些花卉，目前在国内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这个无土栽培设施农业，这也是岩棉的一个新的应用。同时呢，我们金宇的岩棉在这几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也服务于咱们首都各种矿山的整个绿化这一块呢，也有一个我的一个展示。这一块是我们在一些矿山的一个修复的一些照片。
1: 嗯，
0: 修复完了，我们的矿山可以提前的绿，更晚的去黄。这样的话，经过咱们整个这个严寒包括暴雨的冲刷，它依旧能保持它原有的这个状态。这是我们目前新派岩棉应用的这几个主要的领域。
1: 嗯，我觉得听杨总说完哈，大家一定跟我上直播前跟两位在底下交流是一样的。什么岩棉还能？你说它能保温，能做建筑外立面，我理解；能做这个隔音，我也都理解。但是您说它能种菜？哎，你看这个不仅种菜能恢复矿山，咱们现场其实就是杨总，您前面您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盆底下用的就是咱们的岩棉，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杨总。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盆盆栽呢，是用的这个岩棉基质，底下这个黄色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种植的用的这个岩棉。
1: 嗯，
0: 那咱们的这个盆栽它的根系呢就会扎到这个岩棉里面，平常我们浇水啊或者说一些营养液，它可以一直的满足它的这个营养的需求。完了这个盆栽呢，我们是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它一直能保持这个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植物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岩棉啊，因为它是1400多度高温出来的，所以它这个没有什么病虫害，
1: 嗯，
0: 所以整体的会保证整个的生长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
1: 明白。那其实呢，杨总介绍完这个能种植，当然了您不能说我自己买个岩棉回去种啊，这没必要。彭总跟我普及了更多，因为彭总说这个咱们自己公司还种出过，其实就是您看彭总前面的这块，这个就是岩棉的一个成品。
2: 对、
1: 啊、
2: 产品。
1: 拿这个还种出过西红柿，咱们自己还吃过是吧？
2: 啊，这个也是岩棉在种植方面的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就是种植技术。
1: 嗯，
2: 其实呢就是在种植方面，像刚才我们杨总说了，可能在绿植是大家可能认为比较多的，其实在现在在种植行业来说也是非常广泛的应用。那么它具备几个性能，第一就说了，刚才就说第一，并大大的降低了病虫害
1: 啊，
2: 对瓜果蔬菜的这种侵害。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这样就你没有病虫害之后，你的成果率就比较高。
1: 是是是，
2: 嗯，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因为在种植过程中它的吸水和保水经营性非常好，那么这样的话成果率就非常的均匀。那么我们在超市比如说在一些高档市场会看到一些这个成串的西红柿是吧，它这个大小一致啊，颜色又比较这个鲜艳啊，
1: 是是是，
2: 其实就是通过这种种植棉生产出来，
1: 太厉害，
2: 就是因为它保水和营养液供给非常的稳定
1: 啊。
2: 那么无论你这个在比如在浇水过程中你不会受时间啊或者这个环境的影响，
1: 很稳定。
2: 但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那么就是因为在种植过程中啊用到了这种叫经过高温这个成型的这种种植棉，那么这样在种植总结过程中整个植物的生长周期就大大被延长，所以成果率就大大提高。这个事情，
1: 哎呀，今天真是咱们发现这个说建筑材料不仅能用建筑，今天不仅啊说大家不要仅看，因为我们现场因为做节目没有办法，要不然彭总刚才杨总也说了，就拿我们这个种出来的

0: 面作为一个保温材料，它涉及到紫外线的照射，会存在老化这样的情况。
1: 哦、
0: 毕竟可能一年两年没事儿，五年十年、
1: 建筑不可能说住个两年三年哈，
0: 就最做翻新。那么这个耐候技术呢，也是得益于金宇集团的先进技术，就是电炉技术。哦、就是金宇集团是国内第一套引进电炉这个生产技术的。那么将我们页面里面关键的一个参数叫酸度系数，可以提高2.0以上。那么里面的有效成分，那么抗老化的这个成分就大大得到提高，所以说耐候性就更强。这样呢，用在外墙上来说，使用寿命和周期就更长。所以说呢，综合应用成本就会更低这个事情。所以说总来说就是四个性能。
1: 这四个就是太关键了，我觉得用作这个建筑外墙的料还是屋顶也好，我觉得这四个指标就足够了，也足够回答刚才我问的问题了哈。那咱们您看刚才咱们老百姓接触的时候，自己家的外立面啊，建筑的顶啊，那可能还有不同的很多建筑，它需求可能各一啊，我想要个外立，我想要个隔音，我想要个保温，我想要个屋顶，那需求不一样的时候，咱们金鱼能不能够按照他们的需求来定制呢？包括比如说有的厂家向咱们买了产品之后，是买完之后就没有后续的一个服务保障，还是说咱们的技术支持会一直在呢？这个问题也请杨总给我们说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各位那个观众朋友，那个这一块呢，我们是有专业的这个团队，同时呢，刚才也提到我们各种的应用领域，那么在咱们跟老百姓相关的这个建筑领域呢，我们有我们的建筑外墙这个系统，有我们的幕墙系统，也有我们的隔墙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防火保温的这个耐火极限能达到2个小时以上的这种系统。那么这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个性化的这个需求，包括专业化的定制，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工程需要呢，把我们的产品的厚度、密度，包括它的强度，不同的分等级去专门的去实现定制。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我们有一支这个专业的这个技术服务团队，从产品的这个选型、施工方案，包括到现场的这个指导，我们会全程跟进。那么咱们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的这个任何问题，一个电话我们整个团队就会到位。我们啊，不止卖的是这个材料，更是帮着大家伙把这个活干好的一个可靠的一个伙伴。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也就解答了刚开始啊，杨总和彭总说的，说咱们生产产品远远不止生产这一个链条，全链条、全周期，所以您也不用担心。如果您是当然咱们老百姓平常您可能买的不多哈，更多的是厂家您买了之后，您不用担心，我怎么用啊？用到这块怎么样？出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刚才杨总不是说了吗？有整个一个技术团队，您的问题都没问题，都能解决。啊，那其实聊到这儿，不知道您对于岩棉这个产品有没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也有我们新来的小伙伴哈，咱们现在的建筑保温材料已经可以种菜种水果了，我觉得这是我今天收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意外，彭总。然后彭总，我这块也能不能差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您看咱们前面摆了这三种岩石，从岩石做成岩棉，这个大概的过程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久，还是大概需要有多长时间，或者中间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过程呢？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普及一下，让我们感兴趣的朋友。
2: 我说的更直白一点，这个就是我们把这几个大家看到的这个石头，刚才说了有玄武岩、矿渣、白云石，都是算作矿石石头，给它按照我们的需要的配比，经过我们的这个计算，我们加到这个我们的电熔炉里面，电熔炉里面通过这个电加热，让它实现一个静态融化。那您刚才说整个的融化过程大概是7到8个小时，
1: 7到8个小时，
2: 对，让它这个我们的。可以看到这个石头呢，看着是干的，实际上它还内部还有一定的这个水，我们需要在700-800度的这个温度下给它把内部的水给它烧掉，同时呢让这个岩石呢慢慢的进行那个粉化的一个过程，同时在融化的过程中实现它原料整体的一个均化，形成一个可成纤。

0: 那怎么制作？因为对于您如果不从事这个岩棉的专业，您可能像我一样，哎呦，这石头怎么，咱是怎么着给打碎吗？是给，其实完全很高科技。刚才离心机大家也听说了，那离心机我就不多阐述了哈，包括刚才很多的物理，那转到那个速度，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眼。第二，可以去现场看看彭总在底下直播前跟我说可精彩了，种植园啊，这些种的这些东西，都是靠咱们，其实就是彭总前面这个绵延。啊，这个岩棉，我给他说反了，岩棉的这个去种植，大家都可以去现场看看。
1: 对，
0: 我们留一个扣子啊，啊，然后
2: 其实像绿植啊，你看大家喜欢种绿植是吧？
0: 嗯，
2: 那么在农业上做一些瓜果蔬菜的种植，包括有兴趣的，
0: 嗯，
2: 可以种花卉，是吧？很多爱美的，
0: 哦，这个还可以。
2: 对，很多爱美的他女士啊，是吧？为了这个节省你的打理时间，
0: 嗯，
2: 和打理这种方的这个的方式，可以用岩棉种一些喜欢的这种花卉。那么刚才我们杨总也说了，是吧？它的第一，生命周期长，
0: 是
2: 吧？冬天衰老的慢一点，春天绿。

0: 的这个丝带房和丝带房的这种有阳台的这种出现之后，可以在阳台部位布设一些这样的种植的装饰专用的岩面，
1: 嗯，
0: 非常好的装饰我们生活空间，是吧？带来非常愉悦的生活的体验感。
1: 是，而且再加上彭总刚才给大家介绍，您别忘了这玩意儿还不生虫，
0: 不生虫，
1: 这太完美了，感觉。那说到这儿哈，刚才咱们也说了，防火和节能，咱们现在国家是特别重视这两个方面哈。那金鱼星牌岩棉能够帮助咱们的合作厂家在市场竞争中能够加分吗？这块请杨总也跟我们说一下。
2: 好的，好的，谢谢。那个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长项，
1: 嗯，
2: 和一个特点。那么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建筑工程的这个防火规范越来越严格，同时呢验收也是要求越来越高，那么 A 级不燃的这个岩棉材料目前呢是很多这个项目的一个通行证。那么我们的产品呢同时符合咱们国家的绿色建材标准，那么中国的绿色产品的认证，我们还符合欧盟的一些认证，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 FM 认证啊，包括一些 CE 的这些认证啊，包括一些刚才说到一些传机社的一些认证。那么这些项目呢用了我们金宇岩棉的这个产品申报这个绿色建筑是可以加分的，再加上我们是这个国企，产能稳定，供货也比较充足，
1: 是的，
2: 所以这个我们的伙伴不用担心这个工程在紧张的时候会遇到这个断粮的这个情况。那么选我们这个金宇星牌的岩棉就是给这个项目上了一个双重的一个保险，那么保证产品用料的一个合规性，同时呢能够保证整体项目的一个进度不受耽误。
1: 是，这两句话太有底气了啊。您就看，一个是合规，您不用担心，
2: 对，
1: 第二个就是什么叫国企，就是在您担心进度或者有一些小的它可能供不上来了，或者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因为客观因素有很多，但是刚才杨总不说了吗，无论您是在赶进度还是怎么样，您放心，产能什么的，像刚才彭总也举例10车20车哪怕特殊的我们全能保证，
2: 对，
1: 全能给你供上，所以您不用担心掉链子。然后刚才我觉得也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给咱们大家的一个点啊，因为咱没听这期节目之前您再去买房啊或者参考房子，您就可以问一个，您去问销售啊，都不用问什么，哎，咱这房子您问一最专业的词儿，咱们这岩棉用的是什么牌子？
0: 是金宇的吗？
1: 对，这销售一听肯定就哎呦，这岩棉都知道，对，这太专业了，这个都不是问外立面啊或者什么的，或者都不是问哎我们得房率，您直接问问岩棉是不是咱金宇的？
0: 对
1: 啊，是金宇的哦，那行，那我再问问其他。
0: 房子品质肯定好。
1: 哎，对对对。
0: 然后我们金宇的这个，我们金宇房地产下属的这个。这样一些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外墙都是用的我们金宇岩棉，
1: 全是啊，
0: 对，
1: 所以
0: 历经了时间的考验，
1: 是是是，
0: 对，这么多年从保温防火呀，还使用上都没有出现过问题，
1: 所以您看以后这个大家学会了吧，以后去问销售我们这岩棉用的是什么呀，是不是金宇的，先问一句。那其实在这块也想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扩展啊，其实我们在直播前我跟彭总沟通，彭总给我科普了很多，岩棉仅是咱们公司的其中一个产品，还有一个产品非常厉害，也是说拳头产品，但是可能在咱们老百姓的平常的生活中，比如说您在高铁的隔音车厢，或者您在这个影院，或者您是在核电，当然核电站这个大家就不是太能够见到哈，有一款非常厉害的另一个产品是叫
0: 玻璃棉，
1: 这块能不能请彭总简单跟我们也说一说？
0: 那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因为这期呢主要是岩棉的节目，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这公司叫金宇节能保温科技公司，
1: 没错。
0: 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给我们公司内部定义就是我们要成为中国 A 级保温材料的领跑者。那么 A 级保温材料岩棉它属于板状型的材料，它是有规则的，有规则的。那么玻璃棉它是一种，就是在施工上来说它的这个方便性就更强了，它可实现包裹、缠绕、卷曲等各种施工方式，
1: 那就外形可以
0: 对它的施工方式就比较多样化。那么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它可以大量的应用在像高铁的这种车厢里面啊，像一些核电的这个关键部位的这一些保温材料的使用啊，包括像电影院的隔声啊，隔音的隔声。那么所以说玻璃棉是我们另外一款 A 级的这个防火材料，那么如果下次有机会各位小伙伴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再可以再 做一期玻璃面的专题。
1: 是
0: 啊，
1: 在这块呢，再考您一下啊，岩棉咱都知道了，是通过岩石来的。问问您，玻璃棉从什么来的？彭总也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
0: 这个其实。

0: 是从字面上到底能理解出来、是通过白板玻璃啊、白板玻璃通过也是在高温大概在1500到1700度左右融化完之后高速的离心拉丝出来的一款保温材料、
1: 是
0: 所以说它就更加的轻质
1: 更加
0: 轻质
1: 是
0: 更加轻质那么保温隔热系数和施工性也更加的具有比页面来说它的施工性更多样性
1: 更好更要多样性更好一点、其实大家不要看说这三块石头我跟大家有一说一很沉这三块石头很沉、但是大家不要觉得摆在彭总前面这个岩板是不是很沉我跟您说这个岩棉为什么叫棉花的棉啊非常轻这一块岩棉我感觉啊彭总都不如这一个石头这太轻了这个就做成岩棉之后所以您想刚才彭总给大家扩展的就是玻璃棉会更轻
0: 对
1: 玻璃棉会比这还轻咱们这块留个扣子啊下一期如果有机会大家感兴趣咱们也可以让彭总杨总再来给咱们讲讲这个玻璃棉哈
0: 好
1: 啊啊所以呢你看咱们今天学会了两个词儿岩棉玻璃棉啊那说了这些呢到最后也想问问彭总哈、未来咱们金鱼在岩棉技术升级包括拓展下游合作还有保障供货方面还有哪些未来的布局呢彭总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行那个创新啊一直是金鱼集团对我们各个企业的要求而且呢创新也是长久发展之道这事情、那么从金鱼新牌页面来说我们在未来的这种发展过程中啊要从四个层面上不断地去拓展我们新的赛道第一是在性能上我们要不断地开发更低导热系数更轻质和更加防火性能的岩棉材料、那么这个呢为什么叫更低导热系数呢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好房子的建设标准越来越高是吧这样的话在外墙使用过程中那么为了降低岩棉的使用的厚度那么就需要更低导热系数的岩棉进来这样的话整个外墙的负荷也会大大的降低这事情那么更低导热系数第二是更轻质为什么要更轻质呢因为有一些你像我们现在后期应用过程中在一些床上的应用因为床涉及到、对它更轻质之后它的装载量就会更大
1: 这简直是精益求精啊里边
0: 更加它的轻质那么同时在防火性能上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耐火极限更长的那么应用到特殊领域上的这一些这个岩棉材料所以说是三个更是吧更低导热系数更轻质和更加它防火性能好的保温材料这是第一点性能那么第二在应用上我们下一步会朝着种植上面和床用棉方面要不断的去拓展我们的产品系列同时我们在好房子建设上要不断地打造我们自己叫好房子的隔音隔声体系将我们的岩棉玻璃棉加上我们岩棉的一款延伸产品叫岩纤板下次有兴趣也可以再给各位或者再介绍那么通过我们的材料打造我们自己的叫隔声隔音体系用在好房子里去那么符合我们新的好房子的建设标准要求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要投入更大的这个资金那么从数字化和自动化来说要改进我们的设备将我们的台石能耗不断地去提高和降低提高台石降低能耗那么不断打造在节能和低碳上的这种优势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我觉得我们要走出国门是吧走向国际要开拓海外市场要

0: 口碑不断去做好这一点。那么所以说最后又一句话，要将敬意品牌打造成为高品质生活的代名词，要真正落实从一个建造者向美好生活服务商的这种转变，这是我们敬意新牌页面的一个自身的一个使命跟责任。
1: 哎呀，说太好了，彭总。其实今天节目哈，通过咱们这个节目的直播，通过彭总、杨总给咱们的细心讲解，我相信大家无论是从好房子背后的这些建筑保温材料，再到岩棉，再到我们引出的可能玻璃棉，有很多的材料，但是这些都共同导向一个，刚才彭总最后总结，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住得更安心，住得更舒心。那我们为什么要精益求精？为什么要把防火系数一降再降？还是为了保障大家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就是要把材料做到最好啊，甚至可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彭总刚才最后用三个更字儿去给他们总结了这一期的一个主题哈。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彭总，非常感谢杨总哈。然后其实从岩棉到玻璃棉，其实也给咱们讲了很多的种植。我觉得今天这个知识面也是特别的多哈。我以后也去这个再买这个花卉啊、绿植啊，不行，我也得买点这个岩棉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0: 欢迎欢迎。
1: 对对，这个太好了。而且大家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玻璃棉感兴趣，我们也期待啊下一期彭总、杨总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期待期待，
1: 介绍一下，
0: 热烈期待。
1: 对对对，玻璃棉哈，比这个还要轻的一个黑科技。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彭总、杨总的做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各位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快递快递
3: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4: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3: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4: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3: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4: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3: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儿织成的。
4: 哎呦，还真是啊。
3: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5: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听众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

0: 建议您分开洗。
1: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0: 对
1: 啊，
0: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0: 第三点是什么？
1: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0: 哎
1: 啊，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0: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
0: 嗯，
1: 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您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还算了，就不想搬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你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

0: 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1: 明白了。
0: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盆家庭迷你洗就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1: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儿。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儿一蹲，就行了。
0: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儿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儿弄呢？李红，
1: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怎么说？
1: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0: 啊，
1: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插
0: 好找。
1: 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0: 接水就行。
1: 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0: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1: 对，就直接能上水。那么下水怎么办？
0: 对，
1: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0: 你专门的那个，
1: 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

0: 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嗯、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键。
1: 嗯，
0: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啊？
0: 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哦、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甩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嗯、那我咱们传统这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0: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1: 啊，
2: 对，
0: 能用洗衣粉，
1: 太好了，
0: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
1: 啊、
0: 就是
1: 凝珠啊什么的，
0: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弹比较大，
1: 哎，这也是一关键，
0: 洗得干净，
1: 放
0: 的衣服
1: 多，
0: 洗的还省事儿，
1: 还不用上下水，
0: 省水、嗯、还快。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哎、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
0: 嗯、
1: 今天小鸭盘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多少钱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1: 不错。
0: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1: 啊，
0: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1: 怎么说，
0: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又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嗯、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1: 嗯、哦，它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
0: 今天
1: 350了都
0: 便宜，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0: 哎，
1: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拜拜。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交所成立5年来总市值超过8400亿元，年内募资超181亿元，刷新纪录；新学期北京托幼服务再升级；中国气象局介绍，预计9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

0: 市方面，昨天是北交所成立5周年的日子。从2021年81家公司平移起航，到如今上市公司数量突破330家，总市值超过8400亿元。五年间，这个资本市场主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平台，正在完成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跨越。新学期伊始，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40000多场亲子活动将在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陆续展开。遇见京小宝小程序2.0版本同步上线，用多层次、多元化的托幼服务，既让家长安心托付，也托举婴幼儿健康成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在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九龙幼儿园，托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在生活区探索蔬菜的秘密，在沙水区感受沙子从指缝穿过，还踮起脚从胶带上摘下海洋球送回轮胎大本营。刘女士说，孙女进入托班才半年，进步大的让她惊喜。
2: 我们是2岁7个月进入托班的，入园1个月左右，我们就学会了用小勺子自己吃饭，也能自己独立上厕所。有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有一天我在家叠衣服，她就跑过来跟我说，奶奶我来帮您吧，就帮我叠起衣服，有模有样的。我说你跟谁学的呀？他说跟老师学的，进步特别大。
1: 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介绍，秋季新学期两个托班招收的幼儿数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
3: 在师资配比方面，我们每个班是4位老师，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我们也设计了精细化的游戏，趣味化的，有这种喂小兔子、捞小鱼，还有钻爬游戏，缓解我们托班孩子的分离焦虑，详细记录每名幼儿的基本情况、家长的育儿困惑以及入托的需求，解决了家长不敢托、没人带、不会教的顾虑。
1: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新学期，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4: 我们将托育亲子活动迭代升级为2.0版，活动形式更多样了，增加了自主游戏活动类和生活实践体验类，活动内容更丰富了，从原来的4类拓展到了7类，活动实施更规范了。我们研制了普惠性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指南，指导幼儿园规范活动开展，活动推送也更精准了。我们依托京小宝平台，结合婴幼儿家庭实际特点、用户行为数据等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切合家庭需要的活动信息，进一步推动托幼服务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
0: 再来关注，市应急管理局近期会同市相关单位对今年9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经过综合判断，9月份本市自然灾害风险比7月、8月明显降低，但仍然需要关注强对流、洪涝及地质灾害风险。气象方面，9月整体明显

家，本市九月份天气条件向好，但局地强降雨、大风天气仍然时有发生，请大家出行前留意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办，将持续到9月23号。全国各地48台优秀剧目来京登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些精心打磨的舞台佳作在北京13家剧场轮番亮相，总演出场次达114场。本届汇演坚持公益惠民导向，推出了团体7折票、10元特价票等优惠举措，让更多市民走进剧场，共享文化成果。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夏季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九月气候趋势预测及气象服务提示。预计未来10天，南海和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然比较活跃，还可能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台风将可能影响东南沿海地区。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会上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控费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例都不超过支付标准。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

0: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

0: 借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最近2026年国际滑联花样滑冰青年大奖赛拉脱维亚站的比赛圆满落幕，来自北京的青年冰雪健儿远赴海外参赛，在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出不俗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采。双人滑组合陈宇轩、董印博整场发挥稳定，最终以 153.51 分斩获双人滑项目冠军。女子单人滑选手王一涵沉着冷静，以 195.03 分收获女子单人滑季军。9月1号，2026中国足协杯第6轮进行，北京国安主场3-1战胜兰州陇原竞技天佑德，晋级足协杯四强。根据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国安队下一场的对手是上海海港。在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上海海港3-0淘汰了山东泰山。同样是在9月1号，第一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在首钢园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开赛，赛事到9月5号结束。中国 U18 男篮、清华附中男篮与来自美国的四支球队交手，赵睿、韩旭等现役国手到场助阵。2026国际篮联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即将开打，设通州乐迪港、石景山首钢园两站分站赛以及三里屯总决赛。

0: 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立新读报纸，说说新鲜事，一起长知识，珍惜好日子。说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那就是这个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收听广播那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讲究的就是京味儿。说在这儿啊，跟大伙儿多说两句，咱们的节目呢给大家讲的相当一部分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那些事，也不只是柴米油盐，也包含哎这个人情往来。那么这个说到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里头啊哎这就有一个安全提示，不是说啊咱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

怎么能让人家给骗了这么多钱呢？哎，这就说呀，哎，这是给各位讲这个新闻故事。立心呢，想起来的一句话：善良之心，不是拿来给坏人利用的。怎么回事呢？我从头说，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上海，头段时间，70多岁的独居老阿姨，这位老阿婆，在家人的陪同之下，来到派出所报案。那位说：“您等会儿。”独居的老阿婆，70多了，对，在家人的陪同之下，你看，她一个人居住，不代表她没有亲戚。

住啊。哎呀，这种情况下呀，你想想看，这么大岁数医院里动手术啊，大伙儿说不用形容了，您就说事儿吧，可以。哎，谁成想啊，老爷子没有身份证，这个

再麻烦麻烦您。你说孩子，那个什么，只要是阿姨能帮上忙的啊，那个是这样，这个我那我就说了啊，我就不客气了，我还是想跟您呐借钱。哦，借钱啊，数额都不大，小额的借款行。老太太一想，只要你还，年轻人，咱们是啊，这个做人啊，言而有信，只要你还，阿姨一定乐意借给你。我这个岁数，没有什么大额的支出，要是能帮上你的忙，没问题，我乐意。对方一听呢，哎呀，受感动了，阿姨您放心，您对我呀，真是恩重如山。哎呀，这个，其实现在啊，你要在社会上跟什么人张嘴借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人家肯定得啊，这个有很多的条件。您呐，哎呦，对我是太好了，您放心，这钱啊，我一定是按时归还。您还别说，这男的跟这阿姨小额借款的时候，还算是有信用。都是按时把这钱还了，而且呢跟阿姨说了，嘿，跟您说啊，其实我借钱啊，我这是做买卖，哎，投资之类的，这个有回报啊，以后啊您要是愿意啊，您把钱交给我，哎，我投资去，您这儿有高额的收益，我拍胸脯跟您许诺了，您放心，打我这儿说，给我钱，我一定是给您赚了更多的钱还给您。逐步的，他就取得了阿姨。

0: 啊媳妇儿了，什么太太呀，啊他们家屋里的，啊他们家掌柜的都不是了，那叫前妻，这俩人已经离婚了。哎，那么那个他拿来给这阿姨说的那房本房产证，说作为抵押让阿姨放心的那房产啊，前妻的个人财产，跟这男的没关系，他本人没有处置的权限，而且这男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资产，没有稳定的收入，他根本就不具备还阿姨钱的能力啊。那位一听，我的天哪，那这个1400万元，这可不是打了水漂吗？你看，公安机关民警针对这个男的进行调查，他也得问他呀，警察找这男的也得问啊，怎么意思啊，啊花言巧语，什么又是高额回报之类的，利用老人家，起先呢说是这个你媳妇儿，不是，不啊，不对了，你前妻的父亲啊，你告诉是你岳父，甭管是不是吧，现在不是了，什么做手术之类的，用人家的善良之心你借了钱，到后来今儿借点，明儿借点，这么大数额，问一句，这钱你是怎样能还？就问这男的，这男的说了，我是有还款计划的。哦，那位一听罢了，你看人家有计划啊，凡事他得一步一步的来，什么呀，他什么计划呀，警察也问啊，你打算怎么样啊，怎么还这老太太钱啊，跟您说，这男的说了，他是真说得出口，我是希望啊，就是我们家那口子，不对不对啊，警察说不对，没有了，那是前妻，对对对，我是希望我那个前妻呀，哎，他能顾念我们往日的情分呐。
1: 嗯，
0: 警察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不是，这跟还老太太钱有什么关系，您听我说完啊，我希望我的前妻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将他名下的那处房产，他不是跟老太太借钱的时候怕老人家不相信，给这老太太给这个阿姨看了那个房本吗，那房本上写着他前妻的名字，那处房产是他前妻的个人财产，跟他没关，对对呀，警察说那房产跟你没关呀，对呀，但是我是希望什么呢，我前妻呀看在跟我夫妻一场，哎，将这处房产变卖。大伙一听，我的个天哪，那怎么样呢，他把这房子卖了替我还债好吗，然后啊，这主说了，还没完呢，我的还款计划还有啊，还有啊，哎，还有下文，先让我的前妻将他的个人房产变卖给我还钱啊，然后呢，然后再让他呀给我介绍一些个跟保险相关的工作，让我进入保险行业，咱也不知道啊，他前妻怎么就能让他进入保险行业，哎，什么行业都有门槛，您琢磨琢磨，他那意思让他前妻给他介绍一些个保险相关工作，我通过工作我再还债。
1: 哦，
0: 警察一琢磨，那得问问他前妻呀。对呀，您什么态度啊？前妻表态
1: ，no。
0: 嗨，那位说行了，早就猜出来了。他前妻说了，自己不愿意，也不可能再跟他，就他这前夫有任何的牵扯。那位说，您说到这儿，我们还是没明白。这男的啊，说白了就是忽悠这阿姨，从人家那地方借了这么多钱，他到底是要干嘛呀？警方梳理，这男的借了钱，然后他这个资金流向，通过这个发现了，这阿姨呀，一共转给这男的这个款项这个金额 1300多万元。

国的公司，世界的五百强，嘿，腰缠万贯。大伙儿一听，行，说到这儿，我们替您说，头戴着马巨圆，哎，身穿着瑞富祥，脚踩内联升，哎，腰缠四大亨。他那意思啊，老是惦记着，一夜之间是陡然而富。

财富。于是呢，他就将从那阿姨那儿骗来的千万资金全部都投入了非法虚拟币交易。您记住，这个是非法的。他拿这些钱，拿人家老太太这钱

阿姨呀、啊，真是悔之晚矣呀、啊！老人家说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我一生啊规规矩矩的做人，没想到连一个安稳的晚年都过不好。轻信了这个家伙，这个邻居，他的一些个说辞，他的忽悠，哎，起先呢只是为了给人家帮忙。要我说呀，帮忙是对的，人有善良之心，乐于助人，但是你怎么着也得打听打听，了解了解呀，你是不是知道他的底细呢？他是什么人呢？你想想看啊，他跟他那前妻早就离了婚了，这种情况之下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这人还有前科，在一栋楼里住着，在一个小区里头，你都不了解，结果呢就骂

人知面不知心。可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您琢磨琢磨，既不知人也不知面更不知心，在那男的敲这阿姨他们家门

0: 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人生路上甜苦。

0: 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个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琪玛呢也能消化。
0: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那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3好的这萨琪玛可以打90分了、
1: 哎、
0: 对吧，但是
1: 还差十
0: 分呢，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1: 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
2: 嗯、
1: 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再加起来一共是130块左右，
1: 没错，
0: 对吧？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琪玛，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
1: 嗯，
0: 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十盒。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得提升点优惠吗？
1: 嗯，有道理。那这么来吧，咱们今天再给10盒的基础之上哈，因为是新品首发嘛，再多加上2盒。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只给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您依然是1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10盒，而是12盒的萨琪玛。
0: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99块钱拿走140块的萨琪玛，还是199块钱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个萨琪玛终于可以给打100分了。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3好还不够啊，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啊。4好是什么呢？加入了坚果和干果壳。
1: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萨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
2: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萨琪玛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子、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
2: 嗯，
1: 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
2: 嗯、
1: 酥加香加韧加甜。
0: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1: 嗯，太对了。
0: 那么说完了4好以后，还有5好、
1: 嗯、
0: 啊。5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琪玛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大家觉得它齁的问题，因为什么？它里边
1: 没加蔗糖，
0: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
1: 对。
0: 另外，解决了好多人吃完点心以后反酸的问题，它里边加入了
1: 益生菌。
0: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
1: 嗯，
0: 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

又把信上面的内容仔细地研究了一遍。原来这是一张法院送来的传票，再一看内容，这是美国司法部提起的诉讼。任何人来说，遇到这样的事情

0: 1590分的成绩进入了哈佛大学。这张照片啊，是比尔盖茨跟他父亲的合照。他的父亲亨利盖茨是西雅图著名的律师，父亲希望儿子比尔能够子承父业，因此小比尔在家人的建议下选择了法律专业。可是入学没多久，比尔就发现法律专业没有一项课程能像计算机一样点燃他的激情。时间一长，这个当年以优异成绩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小伙子竟然变成了学校里的问题学生。
1: 比尔盖茨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也不喜欢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他的生活也变得一团糟。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他都泡在哈佛大学的计算机中心里面，他经常忙到走进房间来不及脱衣服就睡着了。当然不是故意要这样的，而是根本就顾不上，只要一躺下他就睡着了。
0: 就在比尔盖茨陷入低谷的时候，一个人的到来让他漫无头绪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1975年1月，是一个非常冷的早上，半夜才从机房回到宿舍的比尔正在酣睡之中，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了。昏昏沉沉的比尔从床上爬起来，踉踉跄跄地打开房门，发现站在门口的竟然是他好久不见的好朋友保罗·艾伦。中学之后，保罗·艾伦就进入了华盛顿州立大学学习。这两个人呢，虽然经常是电话联系，但是很少见面。比尔·盖茨还没来

0: 一台完美的可以正常运行的微型计算机。
1: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意识到，如果能编写出一套适用于阿尔塔8800的语言程序，让它运转起来，那么阿尔塔8800必定会成为时代的新宠。打定主意之后，比尔决定立刻跟阿尔塔8800的发明者罗伯斯联系。阿尔塔是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一家小公司的研发产品，公司老板艾德罗伯茨正在找人来制作软件以驱动他独特的小电脑。当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找到罗伯茨的时候，罗伯茨根本就不屑一顾，因为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接到了50多个这样的电话，都说自己手上有编写好的程序。但是没想到电话那头的小伙子竟然底气十足地说，只要给我3个星期，我一定会带着

0: 递给老师一封信。当老师好奇地打开信封的时候，大跌眼镜，只见标题上赫然写着退学申请表。原本吵闹的办公室也顿时鸦雀无声。这里可是哈佛大学，无数渴求知识的学子一生向往的学府，怎么还会有人选择中途退学呢？眼前的这个孩子是疯了。就在退学之后不久，比尔盖茨马上就搬到了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在那个地方，他能够全身心地和保罗一块儿为他们刚刚创立的微软公司玩命的工作，来应对到来的计算机革命。这一年，比尔盖茨20岁，保罗艾伦22岁。很快，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的公司就开张了，他们给公司取名叫微软。微呢，意味着微型计算机，软件就意味着程序。这个名字并不张扬，却代表了公司的定位，那就是软件开发。您看哈，1978年的时候，微软是一个仅有11名员工的小公司，这张照片就是他们最初的创始的这个团队。我们可以看到哈，比尔盖茨是站在左下方，个头瘦小，一副顽皮的微笑，这样的一个学生模样的大男孩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老板。您看右边的那个长着大胡子的是他的搭档保罗·艾伦，而这群年轻人看上去也不像是个技术团队，反而更像是一群摇滚青年。比尔·盖茨踌躇满志地办起了自己理想中的软件公司，但是创业之初的艰难现实很快就让他笑不出来了。
1: 精彩。
0: 想在软件领域闯出名堂谈何容易。比尔和艾德罗伯茨在合作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在当时的计算机界认为，创意和知识是应该被共享，人们渴望免费共享信息和软件，所以对于比尔盖茨收取版权费的行为相当抵触。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对此啊，比尔盖茨写了一封致计算机爱好者的公开信。您看，时间是在40年之前，1976年的2月3号。我们一块来看看信的大致内容。比尔盖茨在。

0: personal computer that will wipe them out. So we can get you an operating system.
1: What kind of operating system?
0: It's called DOS.
2: 没错 ，DOS 也就是咱们所熟知的磁盘操作系统。只不过，这似乎是比尔盖茨在谈判现场的即兴发明，因为他手中根本没有成型的 DOS 产品，他这样做只是放了个烟雾弹，为的就是吼住 IBM， 让他们接受跟自己的合作。而 IBM 还真的被忽悠了，他们答应了使用微软的操作系统。而到这儿，好戏才刚刚开始，比尔盖茨要怎样收拾局面？
3: 西雅图一栋别墅里，屋子里堆着各种杂乱的电脑配件、组装的键盘、手工电脑等等。两个穿着西装的小伙子走进来，他们环顾一周，似乎对这个黑色的软盘更感兴趣。这里面有他们一直迫切寻找的东西吗？原来这是一个自制的操作系统，发明者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 QDOS。
4: QDOS is just, yeah, it stood for quick and dirty, because rather than take the time to execute the plan of here's how it should be, it's like, here's the quickest thing I can do to get something going. And so that's why it was called quick and dirty.
3: 最终，屋子的主人以$50,000的价格将他的发明卖给了微软来的两个男人。那个时候，他还想象不到这个买家会用他的发明做什么。
2: 就这样，微软公司以$50,000的价格从西雅图的一位软件工程师那里买下了 DOS， 进行了部分修改之后提供给了 IBM。 比尔盖茨将该系统命名为 MS-DOS， MS 就是微软的缩写，而 DOS 就是磁盘操作系统的意思。那个时候$50,000看起来是笔大投资，但比尔却把它变成了世纪交易。比尔盖茨要求公司每卖出一台电脑就付他$3，而且这个合同终身有效。而且精明的比尔盖茨并不是完全把产品的所有权卖给了 IBM， 而只是授予了 IBM 使用权。这样在 IBM 每卖出一台个人电脑的时候，都要为其加载的 DOS 操作系统向微软公司支付一定的费用。而与此同时，微软仍保有向其他公司出售 DOS 的权利。至此，微软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
3: 1981年，随着 IBM 个人电脑的热销， MS-DOS 的版权使用费也向微软大量涌来，仅仅3个月就卖出50,000台。美国人发现了电脑的价值，学校、家庭、办公室都用上了电脑。正如比尔盖茨预测的那样，电脑成为了一种消费商品。在1978年至1981年期间，微软公司突发猛进，快速崛起，员工人数从原来的13人增加至128人，企业利润也从$4一路飙升至1600万美元。截止到1983年，全球30%的个人电脑采用的都是微软的软件。1984年，微软的营业额达到$10,000,000，他们接管了整座办公大楼。这张照片是微软的执行主管合照，他们身穿西装，打着领结，看起来和创办之初截然不同。此时，比尔盖茨27岁，他的个人财富超过$7亿。
2: 不光是比尔盖茨个人腰缠万贯，微软在软件业也声名鹊起。但是好景不长，一家公司却和微软较上劲儿。1988年，一场震动全美的官司开庭。这场官司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其长达6年之久，更因为交锋的双方是美国两大影响世界的人物，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苹果之父史蒂夫乔布斯。这又是怎么回事？
3: 乔布斯盖茨究竟有何恩怨？微软苹果谁才是业界领袖？百亿资产又将会何去何从？北京卫视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站在世界巅峰，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与比尔·盖茨齐名的科技和商业奇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如同千千万万个电脑公司，微软和苹果在个人电脑领域拼杀的时候，他们曾是激烈的竞争对手。对于乔布斯的苹果机，比尔·盖茨曾大加赞扬。
5: My name is Bill Gates. I'm chairman of Microsoft.

0: with what they can have.
1: Actually, when Beer first看到麦金塔电脑的图标界面的时候，心里就开始担忧，所以比尔盖茨就想方设法揭秘麦金塔电脑。他想建立一套像麦金塔电脑那样的系统，归属于自己的品牌之下。因为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一直在提供软件给苹果公司，所有的苹果工程师们对他们的供货商自然不会有戒备之心。

0: 这一浏览器和系统做了捆绑销售，但这样并不能完全让竞争对手们知难而退。于是，在比尔盖茨的手艺下，微软的工程师们直接在新一代的 Windows 系统的开发中加入了让其他的浏览器无法与 Windows 系统兼容的程序。也就是说啊，只要你升级或者购买了新的 Windows 系统，那么你就会被强制的使用 IE 浏览器。这样的手段。 让所有的竞争对手们都震惊，比尔盖茨直接从源头上切断了他们和微软竞争的道路。但就在比尔盖茨为自己的纪律庆祝和他的竞争对手们无可奈何的时候，比尔盖茨却遭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
1: 这就有了我们开头的那一幕。 比尔盖茨在思考良久之后，打电话叫来了秘书和律师一块儿商量对策。他们决定先召开股东会，稳住军心，表示在美国政府控告微软垄断这个案子上，微软一定会取得胜利。紧接着，立刻投资了7000家软件专卖店，推出新的服务方式，包括 Office 改版等等。在政治上，比尔盖茨更是下了血本。 动用了上千万以捐款的方式来游说国会的议员。比尔盖茨把他自己能做的事全都给做了，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败诉了，那么面临的问题就不仅仅是自己17年来努力会付出东流，而是自己一手创办的微软会被拆分，自己成千上万的员工将会面临失业的危险。
2: I hope that my testimony helps the court to resolve the issues in this case. That would be best for consumers and the industry.

0: 的殿堂。婚后，梅琳达为比尔盖茨生下了两女一子，并一直鼓励丈夫从事慈善事业。也正是在妻子的影响下，比尔盖茨才逐渐从微软脱身，向慈善领域迈进。夫妻俩还成功地从他们的好友巴菲特那里拉来史上最大的一笔慈善捐赠。
1: 比尔盖茨已经成为了人道主义大使，参与各种慈善活动。比尔盖茨不仅只是说说，他捐赠的巨额

0: 美元，成为了美国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拯救地球成为了比尔盖茨的全职工作。
1: 对于这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做慈善就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回馈，所以他积极主张裸捐，把财富回馈于社会。从首富到首善，而所有这些成就的背后，他和妻子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但同时又享受着这些被救助的人带给自己的快乐。
2: Malaria is a really terrible disease. It's one of the diseases that the foundation is putting a lot of resources into. And it's very exciting to come here to Mozambique, to see this vaccine trial, the first of its kind, with over 3,000 children now trying a medicine that can reduce the burden of malaria quite substantially.
0: In 1995,比尔盖茨凭借129亿美元的资产荣登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的榜首。比尔盖茨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杰出的商业人士之一，但他的魅力不仅仅因为自身的创造力，也在于他用计算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用慈善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和贫穷，用正能量激励着那些追求梦想。
3: 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

0: 号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8: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9: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8: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9: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0: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和精力，但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0: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静塘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0: 非常着实
1: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彩。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它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少，这样呢做出来的酱鸭子，一个是它香味比较浓郁，有鸭子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还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喜欢吃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0: 是
1: 哎，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哎，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货吗？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味道恰恰适合咱们北京人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0: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1: 咱们直接和武迅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0: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1: 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块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块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0: 20来块钱
1: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299块钱，
0: 差不多打了一个5折呀。
1: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 了用。

0: 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治，
1: 对，
0: 忙了用，
1: 没错。
0: 哎，
1: 咱们多准备点啊！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一斤一只的。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0: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你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的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7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别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和鸭腥味，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

0: 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哎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哎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高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供组合，咱们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五只加一只六只，还另外还有散养的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五只加上一只，又是六只，一共加起来12只。
0: 12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了。加起来呢12只的这个鸡鸭，您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可能也要花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全都是真空包装，放在家里边也能放得住，8个月的保质期您且吃的。这样的鸡鸭，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熟食，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呢，王总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大家是非常喜欢的。
2: 对，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壮阳海旗下的哈全豆型产品，回购率非常高的咱们的南极磷虾干啊。
1: 那么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北京人嘛，还吃什么香皮，
2: 哎，
1: 或者说呢是海米，但是今天这个呢，跟他们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2: 是的，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首先大家都知道，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来之不易。今天所有的磷虾，咱不是养殖虾，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

0: 没有加的，所以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鲜，就是一个来自于南极深海的野生美食啊。
1: 像原来的什么虾米皮啊，吃起来的话呢，光有皮儿还是特别的咸。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呢，我替大家尝了一下啊，没有腥气，而且呢，能够吃到肉，肉质还挺紧实，口感还挺Q弹，而且就是有那个大自然海域的那种鲜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0: 但是周老师哈，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个人企业随随。

0: 朱老师，咱们给大家打个对折，299元的价格，
1: 已经折扣非常大了。
0: 对，
1: 但是现在的咱们在地方买东西啊，或者在平台买东西呢，都有补贴的啊。咱们的郑阳海呢，又是我们的老的朋友了。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啊。
0: 那你这样，朱老师，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贴50块钱。
1: 嚯、
0: 哦，好不好？
1: 您这么痛快的话，那诚意满满。那今天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也给大家补助50元，
0: 不用我们承担吗？
1: 不用你们承担。
0: 好，
1: 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组合今天就变成了199元，但是一定要手快。
0: 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很多的朋友说回去怎么吃。首先，咱们磷虾干没有添加，里边没有盐，没有沙子，没有杂质，开袋空口都能吃啊。回去做菜的话，你炒蒜苗，然后呢炒韭菜、炒鸡蛋，做汤下面条，做韭菜盒子、韭菜鸡蛋，磷虾干直接裹韭菜盒子做饺子都可以。然后呢，这个磷虾干刚刚说吃到嘴里什么口感，我告诉大家吃到嘴里不腥，
1: 是
0: 而且它是肉偷偷的，它是真正有肉的。再一个就是很多的朋友担心说这个虾扎不扎嗓子，硬不硬啊，因为保

0: 然后呢，咱们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咱们状元还给大家补贴50块钱。周老师，
1: 我们再给大家补助50，
0: 也就是落地的价格是199，让大家吃正宗的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0: 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今年缴毒60余公斤，170余人，涉新型毒品被查。北京环球度假区即将迎来开园5周年，9月庆生系列活动精彩纷呈。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今天开始全国公映。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昨天联合市卫健委、团市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今年全市缴获各类毒品60多公斤，当前首都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平稳可控，但新型毒品向低龄人群渗透的风险依然突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3: 发布会上，市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郁柱介绍了青少年参与吸食贩卖替来他名的情况。
4: 7月以来，连续打掉6个吸贩替来他名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经分析，查获的170余名呈低龄化趋势，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在此再次呼吁广大青少年谨慎交友，自觉远离毒品。
3: 替来他明原本是小型宠物的麻醉剂，今年7月1号被国家列入管制药品目录。不法分子将替来他明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市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刘笑雷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滥用，危害等同于吸毒。
5: 青少年是麻醉药品滥用的重点易感群体，麻醉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对青少年可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害，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在社会层面，滥用人员为获取药品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3: 刘笑雷介绍，全市卫健系统已经明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麻醉药品全链条管控要求，严格执行采购、储存、处方、调配和回收各环节管理制度，守住管得住的底线。同时，团市委也将禁毒宣教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团市委权益部副部长高振亚介绍，今年已经开展禁毒主题宣讲40多场，征集禁毒文化作品4127份，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
6: 聚焦青少年普法自护教育，将禁毒宣教有机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通过创作、展示、传播教育闭环，推动禁毒理念在同伴影响与文化浸润中实现深度内化，引导青少年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防范。
3: 当前正值开学季，预祝提示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要警惕新劣管毒品替来他名，远离上头电子烟，滥用麻醉药品危害等同于吸毒，药品开具与服用必须遵医嘱守法纪，切莫触碰法律红线。
2: 再来关注非机动车围堵是北京许多公共建筑周边的真实写照。今年以来，一场把非机动车请进门的行动在全市悄然铺开。学校腾出空地，医院划出专区，商场开放内部空间，89家社会单位打开大门，充分盘活停车存量，将超过4.3万个非机动车泊位从内部专用变为公众共享，有效疏解公共空间停放压力。再来关注，今年暑期，国内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学生研学集中出行，外籍来华观光、商务交流、学术访问客流大幅攀升，多重客流叠加，让北京口岸迎来阶段性客流峰值。暑运期间，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单日最高查验客流达到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新高。 北京环球度假区即将迎来开园五周年，九月庆生系列活动精彩纷呈。九月十六号，五周年共庆盛典将在环球辉煌剧院举行，明星角色与受邀嘉宾将亮相好莱坞大道。九月二十号，正日子将推出特别开园演出、全新环球流行乐及限定纪念票等专属惊喜。此外，九月还将推出五周年限定商品、超五线惊喜日、城市大道音乐节等，并同步推出双次票、双人票及年卡特惠礼遇。居庸关夜长城系列活动从现在开始将持续到十月六号，期间的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十八点到二十一点限时开启。游客可以与 NPC 互动，赚取银票，参与古风拍卖会、明代成教体验、街头即兴短剧及杂技巡游等新增项目。每晚八点，集齐十五张银票，还可解锁比武招亲压轴玩法，沉浸式体验明治传统婚礼。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今天开始全国公映，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2: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3: Ready go。
1: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2: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2: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1: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2: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4: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0: 都市人
11: 累垮了，
12: 垮了，垮了。
10: 现代人
11: 虚透了，
10: 上年纪
11: 犯愁了，
10: 莫慌。
6: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0: 开班了。
1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6: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6: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13: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3: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4: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我又是请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来到了我们的广播端，给大家分享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
15: Hello，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0: 欢迎孟大夫。哎，我们上一期其实也说的是9月份的事情。那9月份其实大家所熟悉的就是要迎来一个特殊的时节，开学季，所以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有许多的家长啊，他们就留言说孩子刚开学一周啊，天天回家闹情绪，不想上学，一说写作业就磨蹭，包括开学才

0: 还没多久，近视度数又涨了，眼镜都快戴不住了。还有人说写作业歪七扭八，驼背耸肩，这从小这个姿态如果不矫正，以后怎么办啊？会不会脊柱侧弯啊？所以我觉得开学不只是孩子的考验，也是家长们的大考。那今天呢，我就和孟大夫一起聊聊开学季孩子最容易出现的三大问题：视力、情绪、脊柱，也给大家提个醒，也给大家分享一套实用的方法。
1: 因为开学之后啊，我们说小朋友们从假期的这种松弛的状态突然就开始切换到规律的紧张的学习节奏了。最近在门诊啊，其实有家长带着小朋友们来看病的其实有很多，都是因为突然马上这个假期要结束了，然后突然要上学了，甚至最近可能恶补了一下暑假作业，小朋友们从情绪上呀从身体状态上啊，真的是我觉得不只是对孩子的考验，也是对家长的一个考验。而且今天应该是返校日，我早上来就迟到了，为什么突然发现路上车变多了，
0: 堵车了是吧？
1: 对，开始堵车了。当然了，我们说学习很重要，但是呢确实健康呢也很重要。时间久了以后，有一些身体的小的问题不管它，可能久了以后反而会酿成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逐个的拆解小朋友们最常面临的几个小朋友的视力问题呀，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因为小的时候像我们小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虽然说是这个少年维特之烦恼吧，就是好像家长说你一个小孩你能有什么愁的事儿？你一个小孩怎么会不高兴？但是就我的经验来看，至少像我们科室是只能看14岁以上的这个孩子，所以有很多14、5岁的孩子来了之后，我会问他，我说你情绪怎么样，他说我不开心，他说我非常 emo， 我焦虑，然后甚至有的家长就会说孩子脾气特别大，然后沾会儿就着，全家谁也不敢惹他，跟小霸王似的。
0: 15、6岁正好是青春期嘛。
1: 对，其实孩子们也不是说没有情绪，所以我说我们当年小的时候，每次稍微有点情绪，我妈说你能有什么情绪？你有什么丑事儿？
0: 是的，就是可能有些小孩子的情绪是家长不能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家长们能做的，首先可能关注孩子们的心理是一方面，同时呢，保障孩子少生病，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1: 对，这是一嘛，其他是零，你一在了。你这些零才能是能积攒起来，这是肯定的。
0: 是的，那我们老规矩，三大板块，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2: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0: 那第一个问题先问孟大夫，视力啊，为什么刚开学孩子视力就下降？是假期看电子产品看多了吗？
1: 其实也不是所有孩子都视力下降，但是确实有一部分啊。我们说这个假期的电子产品用的多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因素，有一个我们叫做开学性的视疲劳。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开学之后我们会发现孩子很多从假期，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家长，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家长这个理念很好，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多接触大自然，多接触阳光，所以他可能会带孩子出

0: 会变成一个长时间的，他会有近距离看书、看黑板、写作业，甚至有的小朋友他这个坐姿不是特别的这个标准的情况下，眼睛从这种看户外的、看花花草草的，突然变成近距离看书了，再加上这种不良的坐姿，眼睛一下会容易适应不了这种高强度的用眼啊和近距离的用眼，所以容易出现这种视疲劳，有的时候是一种假性近视，就看起来好像度数长了，其实他就是眼睛累了，你让他休息休息他自己还会再回来。
1: 是的，我小的时候就有，就比如说我去配眼镜的时候，就可能隔了两周吧，然后去检查我的度数会稍微偏高一点，但是可能我稍微休息一下或者说揉揉眼睛又会好一些。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眼睛累了，你要让他休息休息，但是因为很多家长一看这视力一波动，他可能会特别着急说赶紧给孩子配眼镜，但是有的时候他只是这种视疲劳了，你去增加他眼睛的度数其实是不正确的，还是要知道他这个视力的波动是因为最近电子产品看多了，这个坐姿不正确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如果咱们先从他这个减少电子产品，然后规范他正规的这个用眼习惯包括坐姿习惯，以这个调整为先，如果通过这种调整，哎，他的视力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那可能就是一个假性的疲劳性的一个近视，也不是说我今天觉得哎感觉怎么有点模糊，明儿去配眼镜去吧，也不是这样。
1: 是，所以正好讲到这个真性近视、假性近视，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区分这两种近视？必须去散瞳吗？
0: 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啊，包括你想，这咱们都是从小朋友长大的，我之前特别明显，就是一到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家里边，父母出去啦，或者有工作啊，我看电视一看看一天。然后
1: 偷摸看，
0: 偷摸看，那会儿偷摸看电视还生怕家长回来，我还把一个湿毛巾铺在那个，因为现在电视都

0: 回来他们会摸电视热不热、
1: 哎、
0: 来判断我是不是偷偷看电视了。
1: 这孟大夫的爸妈是最强侦查员呢、啊、
0: 对，然后关键是还不能只是把这个放在上面，一不能滴水，因为滴水万一里边容易短路
1: 啊。对。
0: 第二个呢，就是看着他们快回来的时候，然后提前呢，把这个拿掉了之后还要扇一扇，因为上面如果有一些潮的、比较潮湿的，你扇的过程中，因为水分要蒸发，
1: 嗯，
0: 蒸发会带走电视机壳的热量
1: 。
0: 这点学的知识
1: 好聪明，
0: 都用在这儿了。但那会儿就是，如果我看一天电视。嗯，我晚上看东西就是重影的，
1: 嗯，
0: 哦，虽然孟大夫现在已经不幸戴上了眼镜，但是那会儿真的就是眼睛最开始很好，然后但是就是我的这个用眼习惯的问题，那会儿时候可能家长也没有也顾不上，不像现在，所以就是特别明显，就是如果我看一天电视看东西就是重影的、
1: 嗯、
0: 但是我如果最近这两天父母在家没有时间偷偷去看电视，我就没有这个现象。
1: 对
0: 对，所以如果您在家里判断的话，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您如果觉得孩子说最近看远处模糊了，看近处比较清楚啊，觉得眼睛这个视力有下降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您让他休息一会儿，减少去看电视看电子屏幕这些用眼，让他休息一会儿、啊、我们去户外看看，看看这些绿色的树啊，看远处啊，如果这个时候他觉得哎，我感觉这样休息了一下之后，我看看远处，我去户外的时间多了之后，我的这个视力好了，我原来看不清楚的我能看清楚了，那这种大多是假性的近视，和疲劳有关系，它是这种视疲劳导致的调节出现了问题。如果你说我都已经休息之后我还是看不清楚，因为当时我也是就觉得哎，反正每次看完电视第二天有点重影，我就没在意，我自己也没在意、嗯、但是总是这样不良的用眼习惯之后，等有一天我会发现我休息了之后我看东西还是重影的，所以如果休息之后还是看不清楚了，
1: 那是真近视，
0: 而且对持续了一两周以上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可能是真性近视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方式，最重要的黄金的判断标准还是要去散瞳，要家长带孩子去这种正规的医院的眼科去检查，别说我直接先去配眼镜吧，不是的，
1: 嗯，
0: 他是需要先散瞳去眼科医院检查，然后明确了他是真性的近视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他配眼镜是更好的。如果是一个假性近视，您配了眼镜反而会弄假成真，反而会对眼睛不好。
1: 对，
0: 甚至有一些眼镜店，它有这个验光配镜中心，它也不是医务人员，
1: 嗯，
0: 它可能是一些操作的这种工作人员，
1: 对对对，
0: 说哎，您孩子看不清楚了，到楼下我配个眼镜吧。有的时候反而是不对的，还是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要去散瞳，要去由医生来判断到底是不是真的近视啊，是现在配眼镜还是以后再怎么调整。
1: 是的，所以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0: 嗯、
1: 就是我作为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可能不太知道这个、
0: 嗯、
1: 比如说我自己看久了电子产品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0: 嗯、
1: 那我们都说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所以这一部分其实也是需要家长注意的。
0: 是的，
1: 对，
0: 包括现在有很多人说啊，没关系，说我等我这孩子大一大，我给他做那个近视眼的那个手术、
1: 嗯、对，而且小的时候还带那种 OK 镜什么的、
0: 嗯、
1: 去矫正、
0: 嗯、
1: 但是其实那种都只是阶段性的。
0: 对，包括就是他最后还是你生活习惯要调整、
1: 嗯，
0: 包括之前现在有很多人说那我大不了我之后做手术嘛、
1: 嗯、
0: 我去做这个，首先手术不是绝对安全都一样、啊、
1: 是的。
0: 然后其次，之前我有一个同学在现在还在英国留学，这次刚刚从国外回来，然后跟我说，他说他其实也是医生，
1: 嗯，
0: 然后在那边做认知行为心理学的，然后专门是学认知行为，本身自己也是医生，然后后来跟我说、
1: 嗯、
0: 他说我这次回来得配个眼镜，我说你为什么要配眼镜，我说你不是把近视眼的手术都已经做了吗，他说别提了，用眼习惯不好，老躺着看 pad，
1: 又回去了。
0: 对，他说我又近视了。
1: 是的，
0: 对，说又看不清楚了。
1: 对，
0: 所以有很多时候，像咱说的，对于人体，它不是说一劳永逸的。哎，没事儿，我现在这样，大不了到时候我就怎么着，我把它切了，我把它这样，它不是这么说的。就是你不注意，它还是会再出现问题，再回去的。
1: 嗯，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用的那种桌上台灯，其实当时也有说，
0: 嗯、
1: 就是
0: 护眼灯，
1: 对，护眼灯。就我小的时候，很多市面上的有那种白炽灯、
0: 嗯、
1: 就是它不是那种
0: 柔和的，
1: 它是特别刺眼的、
0: 嗯、
1: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是近视可能和这个有些关系。
0: 对、哦、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很多这个生活没有像现在，很就是咱们现在的整个这个我们说科技发展也好，生活发展也好，真的是社会发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了。
1: 是的，
0: 但是也不得不说这个电子产品，就有的时候这个美好过程中吧，它也夹杂着一些的诱惑，也多电

0: 没有办法特别低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1: 是的，但是确实像小孩儿，他们现在可能自控力不是特别强，所以遇到一些诱惑的时候没有办法抵挡。包括他们开学之后呢，玩不到电子产品了呀，看不到电视了，就开始闹情绪，不想上学。这真的是矫情吗？或者说我们该不该更加去倾听孩子们内心的声音？他们这些行为只是开学综合症吗？
0: 其实这真的有开学综合症啊，这也不得不承认啊，因为咱就甭说这个孩子们了，咱们如果放了7天假，咱都甭说一个月了，咱放7天假，这个时候马上你的假期余额已经不足的时候，咱们要开始上班的时候，咱这些牛马们也崩溃了。
1: 是的，我已经能想象那种感觉了，就是叫假期戒断症。
0: 对，就是11的时候，其实11不是最快，最快乐的是9月30号。9月30号的晚上，我觉得我明天要7天假期了，哎呀，那个感觉
1: 好幸福。
0: 对，然后10月7号睡醒的当天就开始焦虑了，完了，明天要去上班了，我明天可能欠了4个 PPT、5个总结、3汇报，怎么办？
1: 假期也有作业呀。
0: 对，就所以就是会感觉，就是你假期和在家里待着要做工作，和那种我要去单位也好，那样就成人咱们也会有戒断综合症，何况是小朋友们呢？所以对于小朋友们来讲，开学了以后的这种综合症在开学之前，比如说情绪有抵触啊，不开心啊，因为有的甚至还得补作业。我就记得当时我每一次放假，我都说我一定要把作业前一个礼拜都做完，
1: 全部写完，
0: 然后开开心心的玩。然后呢，因为那会儿家里是东北的，因为经常带我回老家，然后我都把作业怎么带回去，又怎么带了回来。然后每一次提前一个礼拜开始疯狂的写作业的时候，然后我妈都会说啊，不长记性吧？每次都说，你看让你自觉，我就观察着你呢，你就不自觉。
1: 是，还有最近的一些视频网站上有一些博主，他就发出了自己家的小孩儿马上就要开学了，明天就要开学，24个小时怎么把这么多作业写完啊？然后就孩子边哭边写，然后他在旁边看着他，所以。

0: 觉得胃疼都是可能它变了之后出现的一种应激的一种状态，它都是需要一个时间去调整的。本身我们说无论是小学呀、包括初中，甚至有一些有中考高考的这种压力的孩子们，本身压力也很大，现在我们说环境很内卷，对吧？所以就是环境变化一大了之后，小朋友的这种调节会出现一点紊乱，所以更需要家长我们说有耐心，然后一起去整个家庭去陪伴着孩子，或者说我们去把这个过程平稳的去过渡。
1: 那我们刚刚讲完了这个视力情绪，第三点我想问的是脊柱的问题。因为其实孟大夫，我小的时候有一些驼背，因为我比较瘦嘛，那有的时候背部的肌肉量不够，就会导致写作业的时候坐姿就会不太好。那现在其实很多孩子写作业还是会有坐姿歪、总驼背的症状。那怎么判断是不是脊柱侧弯，用不用去医院呢？
0: 其实这个有一个自测的方式，您在家就能简单的试一试啊。首先让咱们的孩子光脚站着，双手自然下垂，不要耸肩，就自然下垂站在这儿。您从后面看看他的两个肩膀是不是一边高的。还有就是您也可以让孩子弯腰90度，手臂自然下垂，您看他的后背两边平不平，有没有一边高一边低。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他光脚站立，双手自然下垂，两边肩膀一高一低的话，或者是他往前弯腰的时候后背感觉他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因为正常来讲，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脊柱它会有一些，不是说每个人就纯直的，它会有一些角度，但是在一定的范围里它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它超过了某一个角度，他就一定要去干预了。而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除了用眼这个健康之外，他的这个坐姿也很重要。但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家里都是这种专门的学习桌，然后学习的人体工学椅，但有的时候像我们自己坐在这儿的时候，甭说孩子，咱们自己坐在办公室的这好多凳子上，包括此时正在录节目的我们俩一个东倒一个西歪，
1: 是的，就驼着背，哎呀，懒懒散散的。
0: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因为觉得这样一堆着更舒服，但其实他的肌肉的受力是不均匀的，这个习惯是不好的，所以家长如果发现了要及时去纠正。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是孩子，小姑娘，她就一直没有关注这个问题，然后突然发现孩子高低肩了，高低肩了之后，然后去儿童医院查，发现脊柱侧弯的很严重，超过了一个保守治疗的角度，然后医生就一直在建议说让他们去做手术，外科手术去矫正，但是手术又很大，然后他到现在还在纠结，又很害怕，但是又怕不干预他，影响孩子以后的生长发育，甚至影响以后孩子的身高啊等等。
1: 是的，
0: 所以就是他就一直在后悔说，哎，他说之前就是又不是天生的，是后天的，孩子现在是十几岁了，应该是十一二岁了，然后其实已经查出来一两年了，然后他也是用了各种方法，然后现在大夫就跟他说我们家大夫说的是你别挣扎了，各种方法也不能把这个，就是你已经形成了，你让他再掰回来，你除非用外科手术的方式，你最好的就是让他没有弯之前就不要弯，
1: 对，
0: 你都已经掰过去了，你想让他再弯回来，他说你不要挣扎了，就去做手术吧，然后他现在还在纠结当中。
1: 对，但是我觉得

0: 库，免疫系统 1.0 嘚儿上升为 3.0 plus 的。
1: 是的，所以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啊，就身体一定要好，这是第一位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帮孩子快速调整开学状态，包括作息啊情绪都能跟上的，有没有什么小方法？
0: 其实我觉得首先孩子最开始是因为因为开学就跟咱平时上班似的，如果我假期的时候我的生活作息我的睡眠最常见就我睡眠不会是我每天可能晚上稍稍熬夜早上起来赖赖床，但是一旦开学了一旦上班了你这赖床你这个熬夜就不行了，
1: 是
0: 对，所以就是每天咱们可以先逐渐，比如说孩子现在是11点睡，然后逐渐给他往前调，每天往前调个10分钟20分钟，您从开学前一周咱就开始调，你比如说开学前一天那谁也睡不了对吧，开学前一周咱就去昨天玩到有点晚了11点了或10点了，哎那咱今儿往前推10分钟对吧，咱10点半然后呢再往前提，
1: 是
0: 逐渐

0: 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终于到实操环节了，那接下来孟大夫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各位家长们的实用的方法呢？
1: 首先呢，大家肯定会比较担心小朋友的视力问题，其实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叫做明目茶。儿童的明目茶它非常的温和不寒凉，您可以回家试一试。您用一到两朵的菊花，加上三克桑葚，三克枸杞，加上一颗去核去皮的红枣，用沸水去给它冲泡了以后焖个15分钟左右啊，可以喝。菊花呢，清肝火，清胃热明目；桑葚呢，补肝肾养眼睛；我们的红枣呢，中

我理解。那哎，你最好的朋友什么情况？你跟我介绍介绍他。就是你把这个注意力把它岔开，一你要先接纳，就尤其是家长，有的时候真的是最亲的人捅刀子最狠啊，因为你越是亲近的人，我们说话可能越会放松警惕，越会不在意，但是有的时候反而是这种不在意的这个就伤害到了人家，对对。

0: 同学，您最好朋友今天怎么样，再说点别的，就是关注一些积极的部分，或者就是给孩子一点这种仪式感。比如我放学的时候，我们说睡前的时候我们和他聊聊天啊，对吧，包括放学了以后我们给孩子每天带个水果，或者给他拥抱一下，给他一些安全感。其实我觉得会这种精神上的支持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说睡前可以带着孩子去摁揉一下太阳穴和风池穴啊，包括给他捏捏肩膀，放松一下肌肉啊，聊点这种比较轻松的话题。咱也别老聊成绩了，不要聊批评了，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真的会让小朋友们的情绪也好很多。然后最后我们说这个明目的食疗方，可以在您给孩子比如说想做一点早餐的时候，小米粥里您可以往里边切一点南瓜和胡萝卜。
1: 嗯，
0: 南瓜和胡萝卜富含胡萝卜。

0: 情绪，还是我们常见的小孩的脊柱问题，其实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分析讲明白了，而且包括这些方法呢，其实照着做，平时就能帮孩子平稳的度过人生这些比较重要的时刻，包括我们的开学季也能开开心心的。
1: 对，是的，其实就是给孩子给一朵花，花开的时间，每个花的花期不一样，它开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爸经常会说，他说我都没有想过你。

需盲目吃保健品提高免疫。二，居家实操，护眼遵循20/20/20法则，多去户外晒太阳，饮用儿童明目茶，用共情三步法疏导孩子的情绪，多做吊单杠、小燕飞、

0: 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你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

0: 元八袋，每袋五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0: 对，
1: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0: 是
1: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

0: 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1: 嗯，
0: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
1: 嗯，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

0: 世家，总市值超过8400亿元。五年间，这个资本市场主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平台，正在完成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跨越。市民政局昨天介绍，本市80到89周岁享受每月100元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只需激活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内的金融账户，即可实现现金发放、自由支取、转账。本市高龄津贴主要面向8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年人发放，80到89岁的老年人高龄津贴为每人每月100元，90到99岁每人每月500元，100岁及以上每人每月800元。新学期伊始，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40000多场亲子活动将在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陆续展开。遇见京小宝小程序2.0版本同步上线，用多层次、多元化的托幼服务，既让家长安心托付，也托举婴幼儿健康成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在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九龙幼儿园，托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在生活区探索蔬菜的秘密，在沙水区感受沙子从指缝穿过，还垫起脚从胶带上摘下海洋球送回轮胎大本营。刘女士说，孙女进入托班才半年，进步大的让她惊喜。
2: 我们是2岁7个月进入托班的，入园1个月左右，我们就学会了用小勺子自己吃饭，也能自己独立上厕所。有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有一天我在家叠衣服，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奶奶我来帮您吧，就帮我叠起衣服，有模有样的。我说你跟谁学的呀？他说跟老师学的，进步特别大。
1: 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介绍，秋季新学期两个托班招收的幼儿数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
3: 在师资配比方面，我们每个班是4位老师，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我们也设计了精细化的游戏，趣味化的，有这种喂小兔子、捞小鱼，还有钻爬游戏，缓解我们托班孩子的分离焦虑，详细记录每名幼儿的基本情况、家长的育儿困惑以及入托的需求，解决了家长不敢托、没人带、不会教的顾虑。
1: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新学期，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4: 我们将托育亲子活动迭代升级为2.0版，活动形式更多样了，增加了自主游戏活动类和生活实践体验类，活动内容更丰富了，从原来的4类拓展到了7类，活动实施更规范了。我们研制了普惠性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指南，指导幼儿园规范活动开展，活动推送也更精准了。我们依托京小宝平台，结合婴幼儿家庭实际特点、用户行为数据等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切合家庭需要的活动信息，进一步推动托幼服务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
0: 再来关注，暑运期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超1400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幅超过12.8%，高峰日客流量达到25.6万人次。在暑运市场的热度助力下，昨天首都机场全年累计旅客吞吐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再来关注，近日在北京经开区核心区、河西区及路南区的部分道路上，3辆造型别致的燃气巡检无人车悄然加入城市安全守护行列。作为经开区的创新试点项目，这批 L4 级高精准无人检测车正以移动哨兵的新身份，为地下燃气管网安全增添一道科技防线。此次引入的燃气巡检无人车是北京燃气集团结合经开区完备的智能网联基础设施与先行先试政策，针对区域丰富业态与典型燃气场景开展的自主研发。车辆搭载的 PPB 级高精准燃气泄漏检测设备，检测精度可达1/10000分之一，相当于在满溢整个标准游泳池的水中发现一滴特定液体。 巡检过程中，车头进气口实时采集空气样本，经车厢内分析仪对甲

烷乙烷浓度进行实时分析，配合车顶风速仪与北斗定位模块，系统能精准锁定泄漏点位。这种高灵敏度检测让微小隐患无处遁形。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

0: 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0: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8: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斯堡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萨尔茨堡已是一个音乐艺术文化中心。今天，萨尔茨堡是音乐领域中最重要的城市。萨尔茨堡的音乐盛典和文化活动举世闻名，一年四季音乐节和文化节连绵不断。据统计，萨尔茨堡一年的音乐节和文化节多达4000多场。从大型交响乐到歌剧表演，从街头音乐演出到流行音乐会，从轻歌剧到音乐喜剧，应有尽有。

0: 您深入到萨尔茨堡普通人的生活中，就会懂得当地人对于自己的乡土和文化，包括音乐的那份执着的爱，也就会明白奥迪和音乐之声都选择这里的原因。
1: 萨尔茨堡音乐节最开始叫莫扎特音乐节，它是由莫扎特的出生地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基金会于1877年开始筹办，到1910年开始略成规模。萨尔茨堡音乐节最初诞生于一战结束初期，创始人雨果在创立音乐节时说过，只有艺术能够消除战争对人

0: 将声音做得和 logo 齐名的汽车品牌并不多，奥迪就是其中一个。奉听之名的奥迪一直以弘扬最高水准的听觉艺术为目标，对世界高雅音乐艺术的支持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像萨尔茨堡音乐节、纽伦堡音乐节等等。而奥迪与萨尔茨堡音乐节合作的时间是最长的，当然这也和奥迪的历史有关。从奥迪创建开始，奥迪的用户大都是身份尊贵的人，从威廉二世到法国总统戴高乐、德国总理默克尔，再到英国王室、梵蒂冈教皇，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奥迪成为他们出行的座驾。我们所熟悉的茜茜公主的扮演者著名影星罗米施耐德也一直钟爱奥迪车。萨尔茨堡音乐节所流露出的高雅气质与奥迪所追求的优雅尊贵的艺术品味更是不谋而合。
1: 有人说这儿就像一首缠绵的老歌，在暮色中低吟着往日的旧事，有人说这里像一幅精美的旧画，轻描淡写便写尽了人间的风景。这里就是萨尔茨堡，一座充满了诗魂画魂的欧洲古城。当地人并不愿意承认他们这座诞生了莫扎特的音乐圣城是受惠于一部大众化的好莱坞电影。
0: 美国人先后拍了两次《音乐之声》，一次是1959年由百老汇制片厂拍摄，不算成功；再一次由20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1965年3月2日首映。

0: 到了2007年，朗朗更是接到了萨尔茨堡音乐节的英雄帖，组委会安排了音乐会最大的演出厅，在最黄金的时间做最后一个演出的嘉宾。2007年8月23日，奥地利当地时间晚上8点，朗朗出现在了音乐节的舞台上。整整2个小时的独奏，让在场的人们大呼过瘾，包括奥地利数位政要在内的全体观众起身喝彩，就连那天晚上最显赫的观众摩洛哥国王也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据一位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常客回忆，全体观众完全一致的起立为朗朗的精彩演出鼓掌，这样的场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二天的萨尔茨堡日报头版更是将朗朗评价为当今世界最年轻的钢琴大师。在2009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出席的奥迪百年庆典上，朗朗作为唯一的表演嘉宾，用他跃动的音律传递出奥迪不断进取的激昂。作为世界古典音乐的新一代领军人物，朗朗成为第一位与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美国五大乐团等所有一流乐团合作，并在全世界所有著名的音乐厅举办过个人独奏会的中国钢琴家。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音乐会后，已故历史上最伟大的指挥大师卡拉扬的夫人专门买了鲜花到后台向朗朗祝贺，并表示卡拉扬最大的遗憾应该是没有跟朗朗合作。那一天两个人聊得非常愉快，朗朗甚至还向卡拉扬夫人发出了邀请，他邀请卡拉扬夫人到中国去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同样是在2005年，一汽大众奥迪便开始与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合作。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于龙，同时他也是奥迪音节会品牌大使，于龙对奥迪是这样评价的。
2: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3: 我一直强调这个3个 P， 就是这个 prestige、power 和 passion。这正好是恰恰是我们这个高雅音乐和这个汽车之间的这个关系，它是一种尊贵、一种这个激情和力量的一个。

0: 刚柔相济，别具一格。
1: 2008年9月的首届奥迪夏季音乐周上，谭盾挥起鼓槌即兴演奏了一段，四个轮毂都有不同的音高，轮毂的不同部位声音也不同，和编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0: 什么是音乐的灵魂？谭盾的音乐在表达什么？其实早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谭盾就尝试着在自己的音乐中加入各种各样奇特的元素。对于水的运用，是谭盾最有代表性的创新。寻找蕴藏在钢铁之中的灵魂之音，这就是谭盾打造轮毂乐器的出发点。
1: 我一直对钢材的声音很感兴趣，有幸去了奥迪汽车制造厂，我看到工人在辛苦劳累的工作，无论是钳工还是锻工，他们工作发出来的声音在我看来都是音乐。所以我想把钢铁的声音和人们的进取奋斗的梦想结合起来。谭盾是这样解释自己那一瞬间井喷而来的创作灵感。创新一直都是奥迪品牌的成功之道。

0: 我们为您找到了一份非常独特的档案。这是谭盾创作的交响乐《起源与未来》的乐谱，在这部核心旋律仅由 ABC 三个音节组成的作品中，谭盾试图表达的却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深刻哲学思考。如果我们把整张的交响诗总谱展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不就是奥迪 A8L 的侧面车身吗？
1: 不同乐器代表不同风格的旋律，化身为简洁的车身肩线，丰满的车身 A 柱，充满质感的前后车门，以及飞旋的轮毂。奥迪的经典设计语言通过流畅的旋律得到完美转述。作为音乐艺术领域领军人物，谭盾凭借面向未来的思考力和创造力，不断推动音乐从传统向现代的进化，并打造了一个独立于传统和现代之外的新音乐艺术形式。
0: 从2008年到现在，奥迪夏季音乐周已经举办了6届。奥迪与音乐的融合，不仅仅是简单的赞助，而是从幕后走向台前，承担起了主办方的角色，同时还构建平台，创造机会，鼓励创新，奖励新人，不但把国外的音乐引入到国内，也把中国的音乐和文化推向世界。
1: 从2008年奥迪夏季音乐周第一音敲响开始，每年奥迪为中国观众带来一场世界级视听盛宴。2009年的奥迪百年庆典，2010年的进取的狂想 Audi on stage， 2011年的起源与未来，2012年的东方遇见西方，
2: 东方遇见西方第五届奥迪夏季音乐周，
1: 2013年的 C 大调新经典等等，奥迪都在以音乐的力量传递出奥迪进取、尊贵、动感的品牌价值。
0: 汽车企业翻出电影拍摄的历史由来已久，电影中帅气的男主角总会搭配上一款非常酷的跑车，以至于观众都分不清到底是谁成就了谁的传奇。要问哪一个汽车品牌在电影当中的出镜率最高，哈，那当然是奥迪。
1: 从好莱坞大片到各国电影再到电视剧，

奥迪旗下车型无不涉及其中。年代远一点，有非常人贩系列中的奥迪 A8 和 S8， 变形金刚中也有以奥迪 R8 为原型的汽车人，钢铁侠中小罗伯特唐尼的座驾也

0: 有影评家戏称奥迪这是开启了平霸模式，但是奥迪通过如此多的风格迥异的影片所进行的产品展示，它到底要表达什么呢？生活方式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几乎涵盖了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到起居，从穿衣到家居，从爱好到教育等等，无不遵循着由于长期的社会生活所造就出的你的习惯。而随着你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又会不断的改变。
1: 失败并不可怕，害怕失败才真正可怕。
0: 还记得《中国合伙人》里那三个怀抱梦想和激情的年轻人吗？三个年轻人在20多年的社会变迁中收获了自己的辉煌人生，也推动了时代的发展。他们是时代的缩影，也是奥迪用户的缩影。

资深传媒人杨澜等率先成为奥迪英杰会的首批成员。之后几年，一大批来自艺术、文化、体育、环保及商业领域的精英代表纷纷加入其中。他们不仅是奥迪用户形象的杰出代表。

0: 超越自我，勇于创新，冒着被解雇的风险设计出了第一代奥迪100。如果不是他，恐怕奥迪品牌也将就此止步。 The world belongs to the brave， 世界属于勇者。奥迪英杰会的成员们也绝不甘于止步巅峰，而是在创造未来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实现超越，继续引领着未来的潮流与走向。
1: 他们不甘于止步巅峰，而是在创造未来的过程中实现超越。随波逐流不是这些人的性格，他们努力引领未来的潮流与走向。他们用自身的成功诠释着奥迪进取、尊贵、动感的

奥迪汽车发展史，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本书里收录了1971年的一则宣传奥迪 NSU 汽车联盟的广告，我们来看一下。 Vorsprung durch Technik， 这句经典的标语发展成为了今日奥迪品牌的核心。毫无疑问，突破科技，启迪未来，是奥迪品牌的核心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奥迪就只有冷冰冰的科技。相反，本着让艺术成就科技之美的设计理念，奥迪一直致力于为顶尖科技穿上高雅、动感、精致的外衣，打造出了一系列魅力四射的移动的雕塑艺术品。除了玩转音乐领域，奥迪在其他艺术领域也是风生水起。2010年，

设计的发展。奥迪未来的用户将是更为年轻新锐的社会精英。现在奥迪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招募各路英雄豪杰。这些奥迪创新人物将会来自于包括 IT、 艺术设计和商业等在内的十二大行业的83个细分领域。他们的特质代表着奥迪的品牌经

子单人滑选手王一涵沉着冷静，以 195.03 分收获女子单人滑季军。9月1号2026中国足协杯第六轮进行。

0: 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哎，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素秋蛋春笋。

0: 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1: 嘿呦呵，
0: 一道素菜啊，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1: 名菜啊，
0: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1: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1: 组合，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
0: 赠品还是5袋，加起来一。

0: 那股份制银行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天傍晚，记者又致电招商银行北京地区一位房贷客户经理，对方也表示自己已经了解了监管部门的最新文件精神，但具体执行还需要等到实施细则下来。
1: 目前还没有消息，因为好像还得等那个北京人行那边去出政策，然后我们这边再去跟进。
0: 针对网友有关年龄偏大是否还能贷款40年的疑惑，这位经理表示，
1: 您如果做纯商贷的话，一般是用

0: 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

0: 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宏大气，
4: 来吧，我们坚决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5: 我还有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又是一年秋季开学季，每年的秋季开学的第一课成为了开启一段全新旅程的钥匙。开学第一课上什么，怎么上，不仅教师和家长关心，同学们更是充满了好奇与期待。在今年的秋季开学季，北京新闻广播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把开学第一课开进了节目，开进了演播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国际安徒生奖的获得者曹文轩、蔡稿，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国龙、儿童文学作家张灵儿、金牌阅读推广人杨子香、人民文学出版社教材出版中心主任陈建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让文学成为成长亮丽的底色。本期节目是9月1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

0: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刚刚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蔡高奶奶，给同学们做出她的开学寄语。同时啊，蔡高奶奶在她的寄语当中呢，还为各位同学们推荐了她的新书，就是《不能没有》。
1: 我是蔡高奶奶，听说你们都是爱自然、爱思考、又爱读书的好孩子，

0: 前台来跟大家讲讲，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怎么会也会有一个教材出版中心？那主要出版一些什么样的书？这个我想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对对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其实就是70多年吧，也是积累了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作品。现在这个主要是成立教材中心，是因为这个大概是2000年新世纪以来吧，就是这个语文教改、语文教育改革，它提倡这个素质教育。
0: 嗯，
1: 素质教育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阅读的重要性，就是越来越得到凸显吧。是无论是刚开始就是教学大纲，刚开始2000年左右那个教学大纲，后来叫语文课程标准，它其实都是推荐了很多的书
0: 课标，
1: 然后后来又用教育部统编的语文教材，它也是推荐了，就在教材里边就直接推荐了很多书，让孩子们阅读。其实它这个里边阅读里边其实有很多这种书目吧，是文学作品。其实我们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呢，它正好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的优势。实际上我们教材出版中心主要做的是课内外阅读。这个就也是我们等于是这个一个比较优势吧。
0: 那主要出版一些什么样的书呢？
1: 主要就是以这个我手里边拿了一本，就是叫语文阅读推荐丛书。

0: 难的词呀，什么什么，给孩子注释上。
1: 对对对
2: 对对对，鲁迅先生的作品吧，其实难度挺大的，
1: 嗯，
2: 不好读。
1: 我们这个版本里边，当然就是《朝花夕拾》里边是有很多注释的，因为鲁迅的作品确实是难读。这个《朝花夕拾》可能是鲁迅的作品里边比较好读的一本。
2: 对对对，
1: 但是他因为鲁迅的作品，他就是涉及到很多背景，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

0: 看这一首哎喜欢，那我就看两遍就记住了，
1: 就记住
0: 了，这就是跟他打基础的。
2: 对，
0: 其实你就把他给领进门，所以说这个也没有说一定的年龄段的限制，就是说你必须得多大来过来接触这个。
2: 嗯，
0: 当然就是说那个古文接触的还缓慢一些。
2: 嗯，
0: 古文也就是他上学之后他在课本上学古文。
2: 嗯，
0: 因为我平时给他读古文的时间少。
2: 嗯，
0: 但是他的领会力会很强，因为他有之前那个古诗的那个
2: 底
0: 蕴。哦，底
2: 子。
0: 对，那个小底子。
3: 对对
1: 对，
3: 对。
0: 其实就是说孩子成长也是我们大人的一种成长。
2: 嗯，
0: 就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成长。
2: 比如说有这种古诗的底子之后呢，接触这种骈文和赋可能接触起来更容易一些。
0: 对，
2: 然后再进一步可以接触像先秦时代的古文和韩愈、柳宗元、韩流所提倡的一种古文。嗯，
0: 所以这是说我们用文字，就是说用现代的语言表达不出来的一种美。
2: 教材中心所出版的这么多书里面，外国文学的这个比例大概能有多少？
1: 大概有20%-30%吧。
2: 二三十。
1: 也是反正课标里边也是推荐了很多，也都是外国的古典名著啊。
2: 嗯，
1: 啊，近现代名著，博采众长吧。
2: 嗯嗯，对，
1: 所以我们是反正也有大部分都是像俄罗斯的、俄国的啊，英美的都反正都有。
2: 嗯，
1: 啊，
0: 尤其是我是做儿童文学的。
2: 嗯，
0: 我特别喜欢就是

0: 看了之后还写了一篇
1: 推荐语
0: 评论、
1: 啊啊、评论、嗯、
0: 对，他就是说那个这是国内第一本写校园霸凌的、哦、但是因为也是涉及到给孩子们写，
1: 嗯，
0: 所以就是又要求你真实而不能残酷，
2: 没错没错，
0: 所以里头写的比较有节制，就这个大公鸡请门神、嗯、这是个童话、嗯、这一个就是给三四年级孩子写的，它又是一种语言风格、嗯、就是你写童话就是不能有特别深奥的语言，也是得要求，因为三四年级他的理解虽然比一二年级高了一些，嗯，他又没有说五六年级的孩子接受能力强，所以就要求你故事性特别强、嗯、也得抓住他们这一段，就是引领他们怎么着爱上阅读，所以我用的语言就比较幽默，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你比方说我说的那个心灵花语系列，可能那个语言就比较文学性强一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当一个孩子在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会很喜欢听一些这种童话故事啊、神话故事啊，啊这些故事呢，比如说像我们所中国传统的一些神话故事，那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啊甚至像古希腊神话这样的故事哈，孩子会很喜欢这类作品哈。
2: 嗯嗯，
0: 我就觉得因为我也是特别幸运，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父亲，不让我在房间里，我因为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不打扰他们学习。每天吃完晚饭就把我领到我们家南墙根里，有一棵金银花树，就一个人搬一个小凳子就在树下坐好，然后爸爸就给我讲故事，就像您说的讲的这些比较传统的什么民间故事，
1: 嗯，
0: 所以我从小就好像就接触这些，我小时候书少，不像现在的孩子们这个书琳琅满目的这么多，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就接触的什么马兰开、马兰花、
1: 马兰花开，
0: 对，还有什么野葡萄、什么金斧头，都是这些民间传说、民间故事。
2: 对对对，
1: 其实这些故事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读了很多小人书，那小人书有很多故事，比如说一些像黑龙江，为什么叫黑龙江？是黑龙跟白龙打呀，
0: 对
1: 不
0: 对
1: 啊？我觉得那个可好玩呢。
2: 对对对，
1: 啊，还有那个叫海力布的故事，好像是，对对，海力布的故事，猎人海力布的故事，
0: 变成石头。
1: 哎呀，当时我哭的呀，那些。就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好像还有一个。动画片也是讲猎人海力布的、
2: 啊、
1: 看的时候哭的呀、啊、然后雪孩子、
0: 对，是到最后融化了
1: 融化了、后来就是我只要听到那个雪孩子的歌，就即便到现在听雪孩子的歌也会心里会很激动，说哎呀，雪孩子的故事好让我们觉得这样一种精神哈。所以这里我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说我们讲到这种寓言，因为像张凌仁老师你也是这个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这个成员嘛哈，副会长兼副秘书长，这种寓言故事啊，我们大家刻板化的印象会认为说寓言故事的结尾一定是团圆的、美好的啊，这个王子跟公主一定会走到一起的这样的一些故事，但是我们恰恰会发现，比如说猎人海力布为了救整个的这个部落牺牲了自己
0: 啊，
1: 雪孩子为了救这个小兔子牺牲了自己，海的女儿最后变成了泡沫，
0: 对，
1: 对吧？也会有一些这种悲剧性的色彩的东西。那你说这个像寓言童话里面。

的思想、情感、情趣、思维方式的升华，从而与生物性的人拉开巨大距离，活在一个透彻的、纯净的、智慧的、美好的、自由的、自如的、富有哲理性的世界里。我们作为人，无人不想成为一个有境界的人。可是，不是你想成为一个有境界的人就能够成为的，你必须通过修炼。而修炼的重要途径，甚至说是唯一的途径，就是阅读。境界的提高，不是一本书就是可以造就的，不是一日就能实现的，是在看似风平浪静中无声实现的，是肉眼不能迅速发现的。这个时间总会有人想忘记读书的人，阐释读书的意义，使那些与书渐行渐远的人能重新亲近读书。人再忙，总会有读书的时间的。我不太相信一个人忙到连一点读书的时间也没有。你怎么总会有在手机上刷屏的时间？测上。

0: 书籍会使人变得神清气壮。对于孩子来说，书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打完精神底子之后再读的书。这种打精神底子的书就是那种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书。我们务必记住经典这个词。为什么会有这个词？那是人们看到了一个悲剧性的事实，天下的图书是无限的，而人的生命长度是有限的。那么怎么样在有限的生命长度中读到最值得读的书呢？人很聪明，将一部分人养起来，不许他们种地做工，只许他们做一件事，读书。告诉普通人，什么样的书是一流的好书，什么样的书是二流的，什么样的书是末流的。通过无数代人的摸索，我们渐渐知道了天下那些好书的基本品质，然后敲定下来，再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考验，从遥远的过去依然生机勃勃地活到今天，或者我们中间，我们就将这部分书称之为经典。我们读书当然要读一些经典。
1: 在我们今天最后回到的主题，我们的主题哈，让文学成为成长亮丽的底色。二位怎么去理解这个底色？文学和成长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2: 现在很多孩子其实读书的时候，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课标啊、教材推荐的书，很多其实都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温荣密老师就是教材总主编啊，也跟他交流比较多。温老师他有一个观念，就是开卷有益，当然他也鼓励读经典嘛。但是这些书肯定就是比较难读一点，就是觉得孩子们还是也可以有自己喜欢的书。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现在喜欢看漫画啊什么的，但是也是也允许是吧，看故事。反正总之是那个，我觉得就是开卷还是开卷有益吧。就是成长最亮丽的底色，我觉得还是文学的作用，就是它是非常宽广，非常深广而宽广的啊。孩子们从小读文学作品，一是那个语言的学习，二是我觉得其实文学里边它是包罗万象的啊，包罗万象，它是从中可以学到人生的经验啊，也可以受到审美的熏陶，还可以得到一些精神的提升，文学也有教育功能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孩子们的一生啊打底子吧。
3: 文学成为成长亮丽的底色，如果说你是一个善良的人，那么你的底色它就是温暖的。如果说你是一个
1: 勇敢的人，
3: 那么你的底色应该就是
1: 坚强
3: 坚韧的。
1: 对，
3: 所以就是说这不同的底色，就像我们画画，我小时候就没画画，说底色就是打的那层颜色，
1: 对
3: 铺的那个颜色。
1: 嗯，
3: 所以说就看你，如果说阅读了大量的书，那么你肯定你就会带着思考去阅读这些书，那么你对这个世界就会充满好奇，充满探索的。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如果说让说是文学底色，但是就是像陈老师刚才说，我们不妨可以书读的多一些，杂一些，就是不只是读文学，历史的、物理的、化学的，我都可以。
1: 没错，
3: 多学一些，那么我就能知道我的未来，我对什么感兴趣，我未来要做什么，这是最主要的。
1: 是的。
3: 那么其实我们阅读也好，文学打底也好，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嘛。最后归根到底都要归到生活这个，就是有一种诗意的生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
1: 没错没错，二位老师都说得特别的好啊。那这也是今天我们的直播向各位朋友们所传递的一个核心的表达。

我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0: 呢做了觉得想吃，但是呢入口以后呢吃不了多少，所以有的时候在饭前啊饭后什么的经常的需要垫吧一下，那么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垫吧的小零食也好啊小点心也好啊选择
1: 还真的要讲究。
0: 对，因为什么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变化，身体可能吸收的能力呢在慢慢的减退，同时呢对于营养的要求来说，老小孩嘛，他营养要求和小孩是一样的，就是要丰富，同时呢也要干净。
1: 对
0: 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威化，就特别特别的合适。您别看啊它就是一个饼干，但是它的营养是给大家配的特别全的。好多人说这威化是什么呢，它是源于英文的单词 wafer， 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这个薄饼，咱们中国人给它音译成了威化饼干，其实是您理解大白话讲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
1: 对，
0: 这个夹心里边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比如说咱们这个八珍威化里边有八种食材做的这个夹心，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杂粮占大多数，
1: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0: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小面包啊里边都会加入奶类。
1: 对，
0: 哎，这个驼奶的加入呢，一方面是像这些小点心一样补充蛋白质，哎，另外呢驼奶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分子比较小，
1: 对，
0: 然后呢比较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吸收。好多人说这个早上喝一些其他的奶类容易不太舒服啊什么的，这驼奶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而且这个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平常我们鼓励大家多吃点肉啊，对吧，也是要了这蛋白质。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驼奶八珍威化啊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叫什么。

0: 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咱们要有说话就要负责。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驼奶八珍味化呀，它在制作上还特别考虑到了老年人的需求。
1: 是，
0: 比如说什么呢？好多人说我担心糖，
1: 因为一提到饼干呀，就是感觉哎呦是不是特别齁啊，或者特别的硬啊？
0: 不是，它在口感上做的比较酥脆。另外呢，糖它是零添加蔗糖的，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还没有糖。它这个糖替换成了什么呢？低聚果糖，就是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对于糖来说，对于咱们的身体啊和心理上负担都比较小了。还有一点什么呢？好多人担心说，哟，我吃这个外边有时候买这个饼干啊，或者是面包什么的，油大。咱们今天这个八珍味化呢，里边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
1: 哦，真。

0: 特别干净卫生方便。
1: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赵老师您看啊，给大家刚才介绍了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比如说它的蛋白质来源是驼奶，它的这个硒元素来源是它的富硒小麦粉，对吧，这还是有证明的，而且呢是少油没有糖的。然后呢另外呢您看它里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铁观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黑豆、红小豆，这些也是做家乡的原材料，它提供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纤维素，
0: 对，
1: 这些都是杂粮吧。山药里边呢还有一些多糖，对吧，像这个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优质的油脂，黑豆呢里边还有丰富的这个花青素等等，这些元素啊就是每一个都一点，每一个都一点，特别的全。
0: 是是，你像薏米啊就这个季节吃特别好。
1: 哎，我觉得呢就是它做到了小而精，
0: 而且我尝了一下它味道也不错。
1: 哎
0: 啊，味道就是越嚼越香啊，无论是老人小孩儿，比如说老人他牙口弱一点，吃一点问题没有，你愿意吃脆的也行，你愿意比如说在牛奶里面蘸一蘸啊，然后吃起来有点黏黏的，也挺香的。
1: 对，您牙口不好的这个也能吃，而且呢因为它做的比较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的，没有色素的，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可能更加的放心一点，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回家了嘴急了，
0: 对，
1: 馋了，这个时候呢给他这两块饼干咱们也比较放心。
0: 对，
1: 而且呢它的保质期也好啊，包括它的制作方式也好啊，特别适合咱们的这样的家庭去进行食用，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0: 性价比非常高啊，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主品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五箱啊，
1: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4-34块左右的这样一个数量，
0: 这是五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次呢登陆北广生活时间，您拍一给您发二，等于是拍五箱的话呢给您发十箱，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1: 还给您京东包邮送到家，
0: 是
1: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

0: 15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对此，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加快输电通道等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当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和汽车配件为主。再来说说最近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按病组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组方案是医保按病种付费的重要技术基础，从2019年启动国家试点以来已经更新两版。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再来关注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昨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以来全市共缴获各类毒品60多公斤，当前全市毒情整体向好，但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及麻精药品滥用呈现上升态势，青少年群体极易成为易感群体，需加强防范。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今年以来，本市针对涉

0: 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5: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

批合格产品顺利下线，标志着国内首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EMA， 也就是乙烯马来酸苷共聚物工业化装置成功建成，打破了这一产品核心技术长期由国外企业主导的局面。EMA 啊，是一种新型高活性多功能助剂，兼具反应相容性优异、界面增容效果突出、产品纯净度高、绿色环保等特性，可以广泛用于工程塑料、高性能玻纤等领域，也是支撑先进制造与新材料产业迭代的关键基础材料。EMA 项目的投产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是产业链协同价值的集中体现。中化国际 EMA 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托连云港基地乙烯碳酸产业链及完备的工辅配套，项目通过简化工艺流程和产业链就近延伸，有效减少了中间物流环节和能耗损失，显著增强了产品在市场端的成本竞争力。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介绍，我国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覆盖了基础共性、基础支撑、关键技术、智能产品和服务、行业应用等全链条。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基本贯穿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流程，成为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引擎。工信部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服务实践试点，探索建立算法备案、安全评估、责任追溯等治理机制。而近期发布的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也得到了多国积极响应，我国正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引领作用。辛国斌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在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加快构建开源生态，推动人工智能从能用向好用、善用不断迈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0: 是人类工业活动排放的产物。工业革命以来呢，你比如说像燃煤、像有色金属冶炼等人类活动呢，它会向大气当中，它排放成气态的汞。这气态的汞呢，它能在大气中它停留啊半年到一年左右，然后呢，它随着大气环流跨越大洋，它最终沉降在南极冰川和冻土当中，这样呢就被长期封存。其实呢，这个长期封存呢，它就形成了一个汞储存。其实这个汞储存啊，它本身其实它对人类啊，它某种程度说它是没有害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它还能帮人类把这个汞给储存掉。那么目前的问题是在，由于人类的活动加剧，气候变化加快，气候变化加快了呢，哎，南极的冰川一融化，它把这个储存库给打开了，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咱假如说，如果说气候不变暖啊，没有变化，它的这个南极冰川它不融化，那么这个汞储存库啊，其实它是没有什么危害的。目前呢，就是由于气候变暖造成这个汞储存库打开，它开始向全球反过来释放汞。
1: 就是随着这个冰川融化，它这个冰川融水直接进入海洋了，就带着这些汞。
0: 是的。
1: 那数据显示说，目前南极有62%的海鸟都检出了汞超标，1/4的物种面临中毒的风险。那也请您为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冰川释放的，它这个我也查了一下，专业叫无机汞，它是怎么在海洋中，还转化成了毒性更强的叫甲基汞，而且就是食物链负极放大的这个事儿是怎么在南极的生态系统当中运作的？
0: 它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啊，无机汞它很难在那个。

0: 你比如像一些金枪鱼和剑鱼和鲨鱼，它们可以横跨温带和热带，它们捕食啊含有食物链的甲基汞，那么它们就有可能出现在海产品市场上。这是一个我们捕捉这些的顶级的一些鱼类，它还有一些比如像南极的磷虾和南极的鱼类啊，如果在南极捕猎之后，那么它直接进入市场的风险那就会更大啊。就一个是通过这些洄游的鱼类，他们把这个汞啊，它搬过来，也就是说我不在南极捕，也可能吃到含汞超标的这个海鲜。那么那在南极捕，那就直接捕南极的这个磷虾和鱼类啊，那这个几率会更高的。然后呢，不过呢，为什么也没有必要过度去担心呢？因为如果说啊，市场监管比较力度大的话，你比如说像各国对海鱼的甲基汞含量，它基本上它有个限制的啊，也就是说正规的海鲜市场它是总体上是可控的。
1: 其实在端上我们餐桌之前是有相关的这个检测的，

0: 当时这个导致了2000多头驯鹿的死亡，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那随着全球变暖的加速，南极或者是青藏高原这些说叫未知病毒啊，就是现在数据库里都找不到的，如果说大规模的释放或者叫苏醒过来，进入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态系统，可能会引发怎样的威胁呢？
1: 我觉得它主要的威胁呢，它主要的威胁就是在于一个未知性。
0: 嗯，
1: 你比如说人体的我们免疫系统，比如说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整个建立啊，其实主要在于啊近几十万年，然后呢我们与身边的常见的这些啊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在与他们长期的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构造出了人类强大的免疫系统。但是这些冰川里的，尤其是一些古老的病毒，它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换句话说，人类的免疫系统没有见过这些古老的敌人，所以呢，这个未知性它增加了一个难度啊。其实呢，我们也不用过度恐慌。像我们兰州大学的啊第三级研究中心，像我们这个刘永勤教授，他呢在青藏高原的察隅站啊，我前两天我也刚刚去过，他就研究这个冰川的微生物。然后呢，根据我们在这个青藏高原啊监测这个冰川的微生物，我们发现哈，它绝大多数可以说是95%以上，它都是无害的啊，甚至说还有一部分是有益的，只有极少数啊，极少数有可能带来一些危害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些，你比如说这个存放了这么久的这个病毒客流啊，它能否去激活，能否找到宿主啊，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问题，毕竟被封存了那么久，你看。就拿病毒而言，这个病毒呢，它是一种寄生生物。那么这些的封存在冰川里的病毒，它肯定失去了它的原始寄主。那么甚至原始寄主，它在时隔几十万年之后，它要想找新的宿主，对它来说也很困难啊，很多条件也不具备。所以呢，就总结出了一句话：第一，我们要警惕这个现象啊，要警惕可能带来的这种未知的影响。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多的恐慌。
0: 嗯，是的，我们要知道有这样的威胁存在，并且提高警惕，但是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啊，就是提前就忧愁起来了，这个也没有必要。之前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大熊猫来不及的啊，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就像咱们这次讲的这个冰川啊，它这个融化之后，它的汞开始进入海洋，它的一些细菌和病毒也开始慢慢的进入陆地生态系统啊，这个都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观测到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更多的要做一些啊预见性的保护啊，动态的预警加上预见性的保护，比如说。

0: 面还过度捕捞，然后从而
1: 减缓这个整个冰川消融的速度的时候，往往会提到就是说这个临界点，如果一旦就是哪些冰盖它这个累计要化掉多少之后，它会难以避免的走向一个整体尺度的崩溃。那这个临界点是怎么回事？我们距离这个临界点是比较近吗？
0: 它这个首先呢，它这个临界点呢，它也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呢，它执行的标准不一样，它可能所有的临界点就不一样。整个你看，像在这个全球的生态系统啊，它不是说到了一定程度啊，就或者说就全球崩盘，目前来说还是科研界的一个评估啊，科研界的一个评估。你目前做的呢，这个难就难在什么地方好？它难就难在好，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监测的数据。我们也提出来如何做的方案，关键一个难的是还是一个执行力。
1: 嗯，它是一个全球尺度的执行，然后最后而且要长期的坚持可能才有效果。而且就是我们说这个冰川它在不可避免的消融，我们在想它会不会在冬季特别冷的时候再长一点呢？
0: 哦，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0: 它复杂的这个全球啊，然后不同的地方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冰原消融是全球尺度的，你说它有没有一些地方它是在增加的，那也是当然有的。我给你举个例，你看祁连山出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其实它那个固态降水啊，它是增加的，其实降雪各方面是增加的，但是一个问题在于哪里？问题在于你比如说它冬季的确就像你讲的，它冬季是降雪是增加的，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其实冰川它是可以增加的嘛，这个积雪啊，过一段时间它是可以增加的。但是问题出现什么？哎，夏季温度升高，就它增加的抵不上消融的。
1: 对，
0: 就是目前这个不同的地方它是不一样，就整体的比较复杂。就如果说整体全球范围而说，整个冰川消融的趋势仍然在继续。
1: 嗯，那可能对于我们渺小的一个个体来说，我们说遥远的这个大洋那边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极地冰川在消融，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是不是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可以这么想吗？或者说我们能给他做哪些正向的这个工作？
0: 他不是说对我们是微乎其微的，你看尤其是个汞，对吧？你看我们经常喜欢吃海鲜的啊，它不仅是汞的问题，它还有一些这个

个呢，它不是说啊，这个事情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就事不关己。而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们每个人多做一点，去赶求这么多的个体，它就会对整个趋势的扭转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我们反过来，我们每个人都多消耗一点，那么这个过程就会持续的加快。因为你看，站在如果说所有的个体啊，如果说我们都消耗一些，整个对地球的反馈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那反过来，我们每个人都进行保护一下，你比如对我们个体来说，一定就是减少碳排放啊。其实这个东西很多可能听到这个碳排放，哎呀，觉得对我们来说，哎呀，这个遥不可及。其实不是的。你举个例，你比如说啊，像我们公务有很多的属于其实过。

0: 目前来说，它不是多么健全。那么这帮旅游来说，如果说它到了一些冻土、一些冰川，它就很有可能啊，它就把这些病毒微生物直接带过来，然后进行一个扩散。它这种过程就是属于直接的，它要比通过冰川融化再释放病毒，再一步步的进入生态系统，它要比这个快的要多得多。所以呢，对我们普通个体啊，一定要有这种敬畏之心啊，一定要有这个敬畏之心。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些冰川或者基地啊，要有敬畏之心，要严格规范我们的行为啊。如果说再说呢，那就可能还是要积极的去了解、去关注啊。其实很多时候，像我们能够啊，你比如说我们能够发个声，能够点个赞，其实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会发生很大的作用。
1: 嗯，是的，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些问题的存在，相信就是一种力量。
0: 其实啊，我们所谓关注的这个冰川融化，包括重金属的排放啊，这种包括病毒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其实最终的落脚点是人类自己，它最终会影响我们人类。如果说，假如我们不考虑人类，其实它对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它的影响其实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我们知道，你看在地质年代，我们的海平面比现在有段时期比现在高得多，那冰川也比现在要少得多，对吧？如果说没有人类，不考虑对人类的一个影响，它冰川都化了，对吧？这个地球也覆灭不了，地球的生态系统，地球的很多物种它照样可以存活啊。但是人类不可以重来啊，人类是经过万千年演化，它是不可以重来啊。你比如其他的几叶物种，它灭亡了啊，它会有些新的物种再产生，那么就不会再有人类的。其实归根结底啊，不是说我们在保护地球，也不是说我们在保护冰川，最终的落脚点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1: 对，其实从大的尺度讲，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兰州大学生态学院的教授，也是知名的科普作家赵旭毛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可以说这个冰川啊，它不仅是地球的空调，更是锁住一些远古危险的保险箱，保护冰川，减缓全球变暖。那不仅仅是拯救北极熊和企鹅了，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自己。好的，再次感谢赵教授今天做客科技新视点，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

0: 我们再见喽。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我和晨曦啊，跟大家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儿，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时候家里边买点枣儿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还得给那个枣剥了。这个核啊，有的时候您吃正享受美味的时候，哎，突然硌一下牙，这牙疼不说，有时候把这个牙硌松了。这吃个枣再换颗牙不知道。
1: 对，
0: 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家吃到好的枣，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九蒸九制的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1: 哎，你看啊，首先我们不用剥了，而且呢它没有核，没有核啊，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0: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好多人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1: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
0: 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
0: 哎，
1: 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哎，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呢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他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

0: 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1: 对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九蒸九制的黄金生枣，一共是11大袋，199元，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好的工艺啊，就是九蒸九制。这个九蒸九制是什么呢？哎，它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啊，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

挤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其正导师把糊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吃。另外经过了9蒸9制之后呢，它做熟了也不用担心它含量的问题了，做熟了以后它的味道更加的清甜，而且口感更加的软糯，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消化，营养好吃同时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

市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增量。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使体育引领社会新风尚，提供强大正能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凝心聚气的精神力量。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好发挥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作用，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进化体育舆论环境。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5、17，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更好。

0: 功效，凡是宣称能够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都属于虚假宣传。面对免费赠送等宣传，务必保持理性，切勿轻信。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继续进行第一轮较量，国羽单打女单二号种子王芷怡直落两局取胜，男单主力李诗峰则不敌日本名将奈良刚功大，和石宇奇一样在第一轮出局。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1: 面对世界排名仅71位的泰国选手托鲁格，刚刚在世锦赛上闯入女单四强的王芷怡用时38分钟21比6、21比14连下两城，顺利晋级。对于自己近期的状态，王芷怡说，
2: 锦赛回来之后没有做太多的训练吧，其实更多的是在恢复身体，然后让身体准备好来打这一站比赛。对，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在这一周比赛当中能够延续在世锦赛中的收获，因为其实世锦赛对我来说是收获很大的，然后我希望在有一些好的成功的东西可以在这一周去复制，去再做出来，然后也是希望自己保持好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
1: 男单赛场，李诗峰和奈良刚功大再次相遇，之前的世锦赛上正是奈良刚功大将李诗峰挡在了八强之外。本场比赛，李诗峰首局大部分时间处于领先，但局末被对手反超，以18

0: 设通州乐堤港、石景山首钢园两站分站赛以及三里屯总决赛，通州站将率先于9月5号到6号进行。同期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在门头沟举行，设古行道100千米、乌金道70千米、盐商道50千米、金提道20千米、古乡道10千米 UP 亲子跑6个组别，既满足高阶越野爱好者的挑战需求，也为普通跑者和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林、感受古道文化的运动舞台。9月3号到6号2026 CSIR 天星调良国际马术挑战赛在北京天星调良国际马术俱乐部举行，赛事同期还举办2026国际马术文化周北京，为观众带来竞技与马术文化相结合的体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多吃鱼，因为鱼呢确实是非常的营养的。
4: 对，这深海里边的鱼类，尤其是咱们北京又不是特别好买这些新鲜的海鲜，所以说呢，鱼类更要是争取咱们每个礼拜吃一次，
3: 对，
4: 补充一些所需的营养。
3: 没错，吃鱼呢，这大家得到共识了、啊、
4: 哎，
3: 但是呢，还是要多种类的吃。
4: 嗯
3: 啊，你像咱们小的时候呢，一般吃什么带鱼啊，
4: 哎，
3: 比较
4: 多。鱼，
3: 哎，像黄花鱼啊，还有其他鱼类呢，嗯、咱们应该呀、啊、花叉着吃，
4: 花叉着吃。但是呢、嗯，处理鱼又比较麻烦，
3: 您
4: 说要买到新鲜样的，家里边这个台子上要弄的全是鱼腥味，又受老伴埋怨，
3: 没错，忒麻烦。
4: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它来自于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
3: 嗯，
4: 咱们之前有听众反映说什么呀，你们这个做的味儿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品种太少了。没关系，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罐头呢品种多啊，您看里边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3: 嗯，
4: 这个带鱼是怎么做的，用的是香酥的做法，就是每一个带鱼段都选用的是带鱼的中段，肥厚。然后呢，另外里边的骨头就跟焖酥鱼一样，把那骨头焖酥了、
3: 嗯、
4: 您吃的时候也不用怕卡刺儿，中间那根主骨都能吃。
3: 对，
4: 然后这黄花鱼呢，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3: 嗯、
4: 把这个黄花鱼的细嫩的肉质给保留了，同时每条都还挺整的、
3: 嗯、
4: 哎，您吃的时候又过瘾，同时呢又能吃到那种新鲜的甜味儿。然后再说这三文鱼，三文鱼家里边孩子老人肯定喜欢，为什么？
3: 没刺儿啊，
4: 没刺儿，全是大肉块啊，它用的是红烧的做法，做完了以后，这个三文鱼肉质比较紧实，比较弹牙，同时还规避了什么呀，很多中老年人不太吃生鱼片，不太吃刺身，但是这种做熟了的三文鱼他还是比较喜欢的。
3: 是，
4: 哎，您看没有，这三种鱼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味道，咱们能吃到不同的深海鱼。
3: 嗯，
4: 这样呢每个礼拜吃一种，咱能花叉着这么
3: 着来。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原来呢大家对于这个罐头产品啊觉得是油乎乎的硬、嗯、但是现在的罐头产品那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对，因为技术好，所以说呢它经过了高温杀菌，不用油封了，上面没有那一层油了。
3: 对，
4: 另外做的味儿切切实实的符合您的口味，不油不咸不腥，这个是瑞昌林的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的特点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3: 是，那今天这组合呢，咱们是三类鱼啊，一个是带鱼罐头，还有黄花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一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十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3-2个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4: 嗯，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基础上，
3: 还有优惠是吗？
4: 还有优惠，还有加赠啊，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2罐。
3: 嗯，
4: 等于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克，也就是3-2的一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299块钱、
3: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4: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它比较含硒啊比较多、
3: 嗯、
4: 所以说呢这个硒元素也能补充到。这三文鱼深海当中的海洋宝库，您平常吃的鱼有 Omega-3 DHA 和 EPA， 这里边也都有、
3: 嗯、
4: 所以说呢这三种鱼花叉着来，咱们不光是口味上和口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3: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
4: 哎、
3: 你要是花叉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4: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
3: 嗯，
4: 您今天拿到

0: 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
1: 嗯，
0: 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1: 是
0: 品种还挺多的，这个味道也都不一样，
1: 口味也。

0: 不是看价格，不是看品牌，而是翻这个配料表。
1: 你看，曾经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朋友会买那个打着零糖、零脂、零卡旗号的饮料，但有的时候咱们理解的零糖和真正的零糖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0: 没错，前不久为什么要说这事儿呢？因为有个新闻啊，就是国民品牌旺旺。
1: 旺旺。旺旺牛旺仔牛奶我特别爱喝，旺旺雪饼也挺好吃，
0: 也好吃是吧？人家内部有一封内部信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董事长啊，人家在2026年今年把第一年的一季度的业绩和利润表现没有达到预期，称之为重大经营危机。
1: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李凯老师在年轻的时候吃不吃旺旺集团旗下的一些小零食，但是像我们80后90后真的是逢年过节家里像春节备年货，怎么也得买个旺旺大礼包。你要是不买个旺旺大礼包，觉得这年都过得没滋没味的。
0: 好像是有雪饼之类的，
1: 有雪饼、鲜贝，还有那个旺仔牛奶，都是我的最爱。
0: 你瞧瞧人家为什么要这个内部信啊，说的是重大经营危机，坦言企业靠着几只拳头产品过了将近30年的好日子，一直啊没能创新求变。一时间旺旺最大的对手竟是糖冲上了热搜，很多人对于旺旺产品的太甜了、甜到齁等等留言戳中了这个老品牌的甜蜜痛点。
1: 您别说，我刚刚提到他们旗下那牛奶确实也是挺甜的，
0: 特别甜啊。那过去因为你像我这个70后吃甜的少，那时候有个甜的那一定是特别特别爱了。但是现在你比如说20后或者说15后
1: 啊，小朋友
0: 像我们家孩子，我都得盯着他，你别再吃甜的了啊，你少吃等等哈。其实呢，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糖不仅提供能量，还有助于存储脂肪，在饥饿的时候帮助生存。我不知道您看过没看过一本书叫《时间简史》啊，里边就专门提到了说人类嗜糖，就是喜欢糖，是刻在基因里边的。
1: 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人类获取糖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
0: 没错，
1: 都别说在人类的原始时期啊，就在古代社会，那糖都算是奢侈品呢。
0: 你知道我说有时候工作特别忙，然后工作特别累，每天下午3点开始到4点之间，我有时候就饥饿地寻找办公桌周边有没有一些含糖量比较高的一些小零食。
1: 怪不得昨天我开完会一回办公室，发现我那袋地瓜干已经见底儿了，而且放零食的抽屉也大开着。我说哟，我说我这地瓜干怎么没了？李凯老师目不斜视说，我正忙着编稿子呢。
0: 是你的吗？
1: 是我的。上回我在小卖部买了零食3件套、
0: 哎、
1: 分别是地瓜干加那个奶夫加那个山楂棒，现在都不太多了啊。
0: 下回不要放我抽屉里。反正甭管怎么说，就是人们喜欢吃甜食还会缓解一些焦虑，就是人真的工作特别累特别疲惫的时候，希望靠一些甜食然后能够提振一些精气神，对吧？
1: 所以人家就叫快乐水嘛。
0: 但是您会发现，随着大家对于甜食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做更多减糖的一些食物。像2011年当时农夫山泉推出了东方树叶，主打零糖、零卡、零脂、零香精、零防腐剂。那个时候这款无糖产品其实并不被市场看好。
1: 真的，如果其他的同事啊朋友说，哎呦那个我也给你烧一瓶东方树叶，我都婉拒。
0: 是吧？
1: 我并不是说人家做的不好，是因为它真的一点都不甜，而且那个茶叶的苦味我觉得还挺明显的。
0: 曾经这一款饮料被消费者一度评为最难喝的饮料之一。
1: 但是您别说，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哈，我慢慢可以体会到东方树叶的美。

0: 行，李凯老师又吃独食。哎呀，
1: 什么叫吃独食啊？
0: 行行，说到
1: 在家门口买杯咖啡上班。
0: 说到糖这事儿，咱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说说和甜蜜相关的话题。
1: 哎，
0: 甜蜜的困扰您有吗？
1: 平时您有没有一些甜蜜的困扰啊？有没有一些纠结的时候，也会去看看含糖量到底如何，审视一下热量？
0: 我觉得甜蜜的困扰，咱可以分成两个概念来理解。一个就说咱饮食上糖分，这算是甜蜜的困扰，对吧？
1: 哎，
0: 另外咱可以说说生活当中您有没有一些甜蜜的小烦恼。
1: 那是
0: 比如说恋爱虽甜，吵架的时候，这不就是困扰吗？养孩子虽甜，但孩子这个鸡飞狗跳的时候，辅导作业的时候，这不也有困扰吗？这都算甜蜜的小负担，甜蜜的小困扰。
1: 你看我就只能是在养孩子这点寻找一下甜蜜的困扰。
0: 说实在，您都已经到养孩子这一步了，说明恋爱的甜蜜的困扰早已经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1: 美哲没孩子，所以呢，你只能选那一半。
0: 我选饮食这一半吧。刚才不是跟大家又分享旺旺，又分享东方树叶的，是不是？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有没有一些甜蜜的困扰？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找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我们的聊天室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

意见，结合他们小区的实际情况推进了此次改造。六月份的时候，先对地面进行了改造，在填补坑洼、防止塌陷的基础上，也补种了不少绿草，铺设了透草砖。到了七月中旬啊，原有的垃圾投放点的启动改造升级，经过

0: 哦，甜蜜的痛苦必须得用克制力才行。
1: 嗯，
0: 像选择美味的时候，看看配料表，一看无糖，那心里是什么反应啊？
1: 啊，
0: 真无味啊，就是没什么味儿，
1: 不好吃啊，
0: 没意思嘛。
1: 哎，
0: 嗯，
1: 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吃自助餐的时候，好多人啊，现在是这样，比如吃去那天的前几天，
0: 嗯，
1: 就已经基本上不怎么少吃了。
0: 哦，这还提前做做准备，
1: 哎，或者吃完了之后的几天，哎呀，这几天少吃点吧，前两天吃多了。
0: 嗯，
1: 多多少少，当然不像美哲，美哲身体好，年轻啊，就吃自助呢，一天三顿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0: 行，我跟您说，您要是什么时候请我一天三顿自助餐，我也豁出去了，我也不怕血糖升高了，我也不怕体重。
1: 哎，我请你来吗？
0: 您真请啊？
1: 真的？
0: 真请是吗？
1: 啊，你也得保证来。
0: 可以啊，我可以，拨冗赏光一下。
1: 那就明天吧。
0: 明天、
1: 啊，
0: 明天不行，明天我工作安排。
1: 一天三顿咱吃食堂。
0: 在我心中没有比工作更重要的，所以你下周再说吧。
1: 我们单位食堂就是自助，
0: 啊，
1: 早中晚三回，你就可以来，我把饭卡可以借给你。
0: 哎呀，我竟无言以对，啊，你要说咱食堂还真是自助餐啊。
1: 早中晚三次，
0: 嗯，哎，今天也要欢迎一下新朋友哈，
1: 嗯，
0: 像同喜同乐这位朋友，
1: 哎，
0: 说我之前用的是半导体，9月1号开始在听听 FM，嗯，听咱们的节目了，
1: 希望常来，
0: 是希望常来，但是人打了个招呼说小陈好，但是咱们节目组
1: 没有人跟陈明迪打招呼，
0: 哦，
1: 真是，
0: 我还以为记错人了呢。
1: 高教一族说，嗯，爱喝橙汁儿。咖啡有种愉悦感，
0: 嗯，
1: 让我焦虑缓解一下。
0: 是，
1: 哎，喝了7-8年饮料了，感觉一天不喝缺点什么。自己呢是糖尿病，这是甜蜜的烦恼啊。
0: 哎呦，那您千万保重身体哈，啊。说到喝咖啡这事儿，金豆妈说我喝咖啡必须放糖，3分就行啊。
1: 嗯，
0: 现在吃喝东西都尽量选择低糖的。
1: 嗯，
0: 当然我也看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必须要念一位听友的，人名字就叫咖啡不加糖，
1: 多好！对对对，
0: 说我以前特别爱喝那种瓶装的甜茶和雪碧、可乐这种甜食，
1: 嗯，
0: 吃完甜食幸福满满，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想吃点。
1: 哎，对，
0: 现在岁数大了不敢吃了，主要是怕发胖，身材管理的要求。
1: 嗯，当然，确实吃甜食的能够让自己的心情愉悦一些，
0: 快乐。
1: 所以医学界有些研究啊，说如果你要想让心情愉悦一些，你可以尝试一些黑巧克力。
0: 哦，黑巧，
1: 哎，相对来说它脂肪啊等等还健康一些，
0: 70%左右的那种，70-80%，
1: 我能接受74%的，
0: 74%，
1: 但是据说有些人能接受100%的。
0: 哎，那您要这么说，我推荐您家门口那商场，他们家有卖那个冰淇淋的，都是冰淇淋球哈，啊，但是你可以选择它的巧克力浓度，从30%多到70-80%都有，大概有6个可选的浓度，
1: 您行吗？
0: 您家门口，您要是请的话，我可以拨冗赏光一下。
1: 我嫌贵，
0: 还行吧，你可以平台上团个券还可以。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甜蜜的困扰，您有吗？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

0: 协助劝阻。近三年海淀的电诈警情持续下降啊，这也令杨帆更有了更大的成就感。他笑着说，在每一位群众心里边都应该筑起坚固的反诈防线，天下无诈就能实现了。也就不用我们跟骗子赛跑了。
1: 我觉得人杨警官说的特别在理哈，像咱们原来节目当中可能说被骗的老人和小朋友未成年人居多，但是你现在发现你在职的人员，也就是正当壮年，或者我们之前还聊过一个应该是在银行上班的一位女士，也遭遇到了金融的

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

0: 原来我说我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不太能接受像东方树叶这种一点糖都没有、喝起来有点淡淡苦涩的饮料是完全不能接受。
1: 你就喜欢甜水。
0: 哎，但是这两年我慢慢可以喝一些茶呀，觉得还挺好喝的。
1: 那是因为你不花钱。
0: 这是只是其中之一，但这并不
1: 是。老蹭我的可不是不花钱吗？有免费的茶水。
0: 行行行。
1: 不用涮杯子。
0: 我下回什么时候播种去您家附近那商场吃冰激凌球的时候我给您打个电话也邀请您来哈。我刚才说这是我的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是最开始那个 AI 生成的视频包括 AI 漫剧刚出来的时候、我一点儿不能接受、我说那么多好演员真人演的戏我还看不过来呢，我干嘛浪费时间看一 AI 给我演戏啊。但就在昨天晚上、我在小某书上刷到了一个宿舍题材的 AI 短剧，我看了两眼发现还挺好看的，
1: 然后看了一大半宿。
0: 那倒没有，但是看个二三十分钟我觉得应该是有了。
1: 你看看，
0: 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是不是也有朋友最近对 AI 短剧上了瘾。如果您阅

0: 现在 AI 短剧的撞脸正在让观众朋友集体的脸盲，上一部剧里的冷脸霸总和下一部剧里的英勇将军那五官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哎、
0: 最近一个月啊，记者浏览了上百部 AI 短剧发现、
1: 哦记者没少看，
0: 记者可能有点上瘾吧。这个撞脸的现象是普遍存在。深夜刷着 AI 短剧，看着看着，市民肖先生就放下了手机。哎呦，不能再看了，
1: 嗯嗯，
0: 感觉看多之后直接脸盲了。肖先生说啊，我现在看剧基本上得靠穿什么衣服去区分不同的角色，
1: 脸是区分不出来了。
0: 哎，长太像了，有的时候干脆看名字或者是看发型。
1: 嗯，
0: 按理说啊，拥有海量数据的 AI 模型有能力生成无数张面孔，为什么各

0: 放着大量可以供直接调用的素人的形象。他告诉记者，这些素材都经过授权，可以直接用在 AI 漫剧里。记者看到啊，后台的男性素材当中，很多人脸都是极为相似的，无论标注的是哪国国籍、多大年龄、长相都很相似，只是肤色深浅、发型颜色和衣服穿的略有不同。AI 短剧工作室的负责人林夕跟记者说，制作 AI 短剧很多时候不是为了要很多张脸，而是要让一张脸不动。您知道在 AI 剧这个行业啊，它不是缺素材，缺的是稳定性。
1: 你聊聊，
0: 这就又要说到不知道林凯老师看这个 AI 生成

0: 这位商业模特说啊，自己的形象被丑化了，成了一个辱骂、殴打女性、虐待动物的反派角色。那你作为一个模特，职业形象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多家 AI 短剧工作室的主编跟记者说，现在行业内啊，也会采用合规的埋脸的方式来制作 AI 短剧。
1: 什么叫埋？

0: 我缺个什么什么什么，我就给他买了。
1: 嗯，
0: 没两分钟闺女又来信儿，妈，我还缺个那个那个那个。我直接回了一句，找你爹要钱去。
2: 嗨，
0: 主打

0: 每个月可能在茶这个品类上也花不少钱。
1: 行，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甜蜜的困扰，您有吗？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甜蜜的困扰，您有吗？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一个是对甜的饮料饮食的一些困扰，
2: 哎，
1: 另外可以来聊聊生活当中对于甜蜜感情的一些困扰。
2: 嗯，
1: 比如说美哲特别在意的
2: 哟，
1: 在榴莲。
2: 榴莲那算美食，李凯老师。
1: 和贵榴莲之间。
2: 这么说，我这甜蜜的困扰不仅有，而且两方面全占了。
1: 哎，到底如何来进行取舍？
2: 确实，又不盼我好。当然有的时候咱说甜蜜的困扰，说是困扰，但这背后呢，你看刚才不是说那个激动妈和闺女的这个互动？
1: 哎，
2: 这其实还是说明感情很好嘛，对吧？
1: 是是是是，
2: 然后所以还是。我想说主题是甜蜜，主题并不是困扰，所以大家都有什么样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小故事，可以随时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留言。
1: 来看看各位留言。1527说，只要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吃，偏爱甜口，但胃口小，吃什么也不会吃太多，所以呢也就没什么困扰了。
2: 哎，
1: 所以那句话特别对，不谈剂量，谈成分，那就是耍流氓。
2: 人家属于胃口不大，所以吃的稍微精致点，品质高点。
1: 咱就说红肉，红肉啊，
2: 比如说牛肉、
1: 牛肉、羊肉、猪肉，曾经有段时间有新闻说是一级致癌物。
2: 哎呦
1: 啊！
2: 但是您得一天吃多少？
1: 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1: 对。
2: 咱那个每天花插着各种肉类，白肉红肉换吃点。
1: 再说也没有人像美哲似的老是号称大口吃肉，当然呢其实也吃不了几口。
2: 是吗？您觉得我胃口还挺小的，是不是？
1: 你能吃20斤呢？
2: 那真吃不了。但是我是一日三餐，反正总得有一顿带肉，这是真的。要是吃一全素宴，我也未必受得了哈。来说另一方面的甜蜜的困扰。害羞小妞说，我们家的小荷兰猪思思绝对是头号叛逆小捣蛋。
1: 哎呦，
2: 搬倒食盆快成他的日常固定节目了。刚刚把装满粮食的食盆放好，他赶紧过来用爪子一扒拉。三晃两晃就听见哐当一声，食盆直接翻倒在地。
1: 你瞧瞧，
2: 有好几回啊，我特意蹲在笼子边盯着他，他还敢当着我的面伸爪子扒拉盆沿儿，掀完之后就歪着小脑袋还瞟我呢。这摆明了就是正光明正大的挑衅嘛。收拾满地的碎草，反复擦擦洗洗，是我专属的甜蜜困扰。但每次看上他那得意的软萌小脸儿吧，我也生不出来半分气呀。
1: 那就是喜欢呗，
2: 就宠他吧。
1: 对，17岁那年的雨季说，

0: 这是我今天节目里说的我的第三个变化。
1: 嗯，
0: 我原来就是那种没有没有，不是不是啊，这千万别这么说，我挺差的，就还挺谦虚，尤其别人夸奖我，让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
1: 现在变了，别人夸奖我，觉得你说的对。是吧？
0: 那倒不至于，但是我能坦然的对人家说谢谢，很感谢，我觉得我可以稍微坦然的接受这份赞美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改变。
1: 那脸皮厚了一点。我跟你说啊，超厉
0: 害。哎，您知道这个地球上360行，您最不适合干哪行吗？
1: 哪行？
0: 别当翻译。别给人当翻译，真的。
1: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脸皮厚了一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既是涵养，也是美德，更是境界。如今却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人家理直气壮的给你，您写个好评呗。所赞反倒是被所之人不太好意思拒绝，一边害羞的低下头，一边的抓紧，那行，赶紧给您点赞。其实啊，不是所赞之人不知羞，
0: 真的不是人家脸皮厚。我跟您说，人为什么要这样？人家肯定也有 KPI 考核，
1: 考核机制。就是背后老板盯着呢，好评多的商家排名靠前，推荐靠前，好评多的外卖骑手派单多，收入多，于是生活当中麻烦给个好评，如果五星请点五星，如果满意请点五星，电话里边非常满意请按一，已经成为了常态，对吧？
0: 是是。
1: 原来我去那个4S店保养车，那保养车的小师傅，我们那个电话回访啊，麻烦您给10分，您给9分都扣我们钱。
0: 还真是有一些服务行业要求，就是得像您刚才说，几个选项都得是5星满级才可以。
1: 他那10分是满级，我的意思，你看。

0: 所以当外卖骑手穿梭在大街小巷，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把快餐送到楼下，点餐者该不该比如说下楼啊，接电话，有时候该接电话的不接电话，
1: 嗯，
0: 然后呢给人家一个差评，其实有点冤枉人家，
1: 哎，
0: 骑手也算是欲哭无泪哈。反正不管什么样的考核机制哈，我们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人人心中有杆秤，
1: 嗯，
0: 那歌怎么唱的了，老板
1: 天地之啊，咱俩唱的不是一个歌，啊，是吗？
0: 差不太多吧。
1: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0: 哎，总之心里边给。

0: 法典的相关规定，强制员工使用个人微信账号发布企业宣传信息，可能构成对隐私的侵犯。那如果说员工拒绝在朋友圈发公司的宣传信息，会面临哪些后果呢？
1: 哦，
0: 什么就刚才说那小阮，广西那小阮说，我要是不执行不发啊，这电话就打过来了，就问我怎么还没发通知员工发的那朋友圈呢？怎么还？

0: 的情况的时候，应当注意留存发布指令、考核通知、群聊记录、处罚结果等证据，通过向劳动监察部门投送、申请仲裁或者是提起诉讼等手段来依法维权。
1: 哎呀，所以说了这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出车有什么？哎，看车，出安全，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1: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逮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广场，不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

0: 对对。
1: 再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秀才他倒不是说甜食，说的是喝酒。嗯嗯，说我每次到外边吃饭的时候都得点点凉饮料或者是冰镇的啤酒。嗯，要是不凉的话我宁可不吃。
0: 嗯嗯，
1: 也要去找

0: 惊心动魄。
1: 有
0: 北京东六环南环收费站，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人家都知道收费站不是有一杆吗？
1: 嗯，
0: 人自己坐在那个小楼子里边，
1: 小屋
0: 里边过车，人家有 ETC 自动带杆，没有的给卡，对吧？一道刺眼的白光突然撕裂了黑暗，像两颗探照灯直射岗亭。收费员下意识的抬手遮挡，只瞥见了一团模糊的庞然大物，轰隆隆隆的碾过了卡口，车牌在强光中是一片惨白。
1: 嗯，
0: 隐隐约约，硬超超啊，看见有四有五两个数字，
1: 就合着人收费员都看不清这数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哦，
0: 车头之上两盏怪异的大灯悠悠的闪烁，像一双挑衅的恶魔之眼，转瞬之间开的还挺快，就消失在

0: 斤，从下午三点一直磨到了晚上十点半，
1: 嚯，
0: 七个半小时攻心战，终于让这孙某某主动现身。晚上十点半，孙某。

0: 套装，那个小姑娘乐乐一脸失望的离开了。新学期开始了，校园艺术节集中开展，儿童舞台化妆的需求也在增加。记者采访发现，很多家长愿意为高品质更安全的儿童彩妆产品买单。但是现实当中家长往往存在着倒是想甄别，但我真看不懂啊，这样的困境。像产品的成分、资质、品牌、生产工艺这些专业信息难以辨识，让普通的家长朋友没法承担产品质检员的角色。在2022年1月1号的时候啊，开始实施了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那时候就明确，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还有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根据当初出台的规定，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的展示面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说过几回，您就认准小金盾。这个小金盾是儿童化妆品区别于咱们成年化妆品以及消毒产品、玩具等其他容易混淆产品的区别性标志。如果不是儿童化妆品，是不能标注小金盾的。
1: 那现实生活当中看到小金盾了吗？我这因为没注意过，
0: 当然是有点乱哈。现在市场上的产品远远没有那么的泾渭分明。记者在电商平台以儿童彩妆这四个字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大量的产品以仿真玩具的名义在售卖，什么公主风铁盒、卡通联名礼盒、带镜子的手提箱设计，包装看起来华丽又精美，便宜的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套，贵的呢几百块钱也有，其中有一些就没有加小金盾的标志。
1: 你看，
0: 比如一款月售千件、售价59的儿童彩妆套装商品，记者就咨询啊，说您这个产品符合儿童化妆品的标准吗？客服说，我们这个叫玩具级别，孩子用来玩没什么问题。
1: 那往脸上涂呢？
0: 他没回答吗？是吧？人说我们这是玩具级别。一位儿童彩妆品牌负责人向记者强调，因为小朋友的皮肤还是比较娇嫩啊，儿童皮肤具有特殊性，咱们成人的彩妆绝对不是说缩减规格就能给孩子使用，所以可能也有一些妈妈觉得，哎，我自己的化妆品挺多的，是不是也能给孩子用？
1: 对，
0: 您也得谨慎再谨慎。
1: 哎，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规矩啊，就是包括所谓的新的管理规定，
0: 小金盾，
1: 小金盾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所熟悉，当然也需要平台和厂家在生产这些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因为毕竟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啊，一定要让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是包括一些电商平台，如果没有小金盾又标注是儿童化妆品的产品，是不是能够上架呢？我觉得也得打个问号吧。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

0: 然后人家、那个、
1: 花了9400，
0: 平台啊还给他发了一个函，这要求他在收到函件30之内返还这个钱款。
1: 哎，我跟你说，这幸亏发现的早，他只来得及花了9400。你要是再剩个几个月，那就不止这数。
0: 李某收到这个函件之后置之不理，随后呢，这个上海科技公司就把李某诉到法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这首先这个充值之后是科技公司呢操作失误，虽然充值金额在线上仅为虚拟的交易数字，但是李某可以把这个充值金额用于与人民币同等价值的消费，也就是充1块钱就真能够花1块钱的消费力。这个错误充值行为发生之后呢，李某事实上也一直把这个充款金额用于消费，
1: 他是知情的，
0: 知情的哈。实际使用金额造成了公司对价的损失，那不是后来还说呢？后来实际你知道他充值使用的金额是25200，不是两个十百千万是吧？25万。2281.3毛1，
1: 有后续还是有大额消费，
0: 还是有消费。最后呢，法院依法判决他向这个上海科技公司支付不当得利25万2000多。
1: 就把那个花了的原封不动还回去，
0: 退回去。所以呢，法官说哈，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核，也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现实生活当中，因为操作失误，银行转账错出账号啦等等原因引发的误转款项纠纷时有发生。对于收到不属于自身的钱款，公民应该秉持着诚信原则及时返还。拒不返还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这叫不当得利。所以呢，当然了，企业也得加强培训啊！你这个工作人员你怎么弄的？你把人家 ID 号当成钱给人家弄的，
1: 这是捅出大娄子了，是不是？这幸亏事后还是比较相对及时的发现了吧？
0: 但是他也
1: 损失更大，
0: 他也是疯狂消费。我今儿下午没事干，我就数这个数啊，真是数了半天。
1: 可能对于咱们绝大多数朋友来说，此一生啊，能接触到这样天文数字的机会并不多。但不管怎么说，勿以恶小而为之，不是自己的钱财，
0: 别往兜里自己花，
1: 不义之财，咱不往兜里揣。
0: 对，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呗。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甜蜜的困扰。您说，要是咱们的银行账户里突然来了个几千几百几十几万亿，这算不算甜蜜的困扰？李凯老师，
0: 这不是困扰，这赶紧联系人家给人家还钱退钱，动都不该动，是不是？
1: 这可能是惊吓。
0: 爱的旋律说，你瞧人家名字，爱的旋律，甜蜜的困扰有
1: 什么困扰？
0: 就是

0: 我当然就瞎了。这也许就是甜蜜的困扰。
1: 我这说明啊，爱的旋律也进阶了，您不觉得吗？这两个人相处啊，就得彼此给台阶儿。关键是给台阶儿呢，咱看台阶儿不错，咱该下就下，否则就只能升级矛盾。所以我觉得呢，哪怕是关系非常亲近的人相处，也要重视一些技巧哈，也要多多的，我觉得磨合一下比较的关键。像博荣姐也说的是葡萄，说我今天晨练顺便买回来一些葡萄，特喜欢吃。吃之前啊，先拿面粉稍微泡会儿，清洗干净。我吃葡萄皮儿。不是，我吃葡萄是连葡萄皮儿一起吃下的。
0: 哎，
1: 就是人家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哎，真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也分有些葡萄皮儿厚，酸涩的那种。
1: 哎，有

0: 说不出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甜蜜的困扰。
1: 那一定当妈的还是比较心疼闺女，
0: 心疼闺女
1: 是吧？怀胎十月很不容易，这马上也快到预产期了嘛，再过一个两个月吧，想两个月。是吧，十月底现九月初嘛。
0: 是是是，马上您就升级当姥姥了。
1: 还是希望能够以非常平和的心态来迎接新生命的降生，总之是件好事啊。
0: 时光雕刻说吃糖怕多呀，怕胖，我就会选择甜度的适度的甜度，不那么齁的蛋糕甜点，然后买奶茶也会选择这个标准甜度，喝饮料也会控制自己少喝，控制和适量，甜度是最好的。
1: 亮亮

0: 切几个彩椒都切不动，要小刀一点点拉。给大家看看最近做的饭哈，但是一个小时之后准备好食材，又觉得自己成长了。
1: 哎呦，
0: 真的不容易，
1: 相当不错，
0: 是吧？一人食四道菜一碗饭，
1: 关键这菜的做的品相色香，
0: 真好啊！
1: 啊，
0: 你要说亮亮绝对是宝藏大男孩，你还记得人家画画，人美术生出身，画画特漂亮，
1: 对对对，哎，
0: 还会做得一手好菜。
1: 瞧瞧，
0: 我觉得这以后甭管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上一定很幸福的。
1: 余姚说饮品方面我有咽糖症，咖啡茶饮从不加糖，偶尔加些干桂花薄荷叶，食物类还是喜欢有糖分的，巧克力啊，槽子糕啊，蜜三刀五的
0: 啊，那时花开也是不太爱吃甜的，说甜蜜饮料我基本上不喝，太甜的水果和糕点也不喜欢，
1: 哎，
0: 我有点厉害。

0: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2026年国际滑联花样滑冰青年大奖赛拉脱维亚站的比赛圆满落幕。来自北京的青年冰雪健儿远赴海外参赛，在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出不俗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采。双人滑组合陈宇轩、董印博整场发挥稳定，最终以153.51分斩获双人滑项目冠军。女子单人滑选手王一涵沉着冷静，以195.03分收获

0: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2: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
1: 事关“十五五”体育强国建设，国新办发布会公布多项重点举措。
2: 北京今天启动精彩消费码试点，扫码查商家，一键可维权。
1: 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最新智能产品亮相，北京48万名残疾人享受辅具补贴。
2: 医院工作人员在微信群发不当言论，保定卫健委通报。
1: 特斯拉今天正式发布了 CyberCab 自动驾驶汽车，彻底移除方向盘、刹车踏板。 FSD 技术做好准备了吗？
2: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魏工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魏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3: 好嘞。今天夜间呢，北京是晴朗的好天气，风力不大，最低气温20度上下。明天白天呢，北京继续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天夜间呢，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云量会逐渐增多，最低气温21度上下。主持人，
2: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魏工，
3: 好。周六的上午呢，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最高气温32度左右。周六夜间天气晴朗，最低气温20度上下。周日白天呢，大部分时间也是晴朗的好天气，不过。

0: 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国土沦丧，社会动荡，生灵涂炭，中华民族被逼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汇聚起磅礴伟力，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0: 81年过去了，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革命先辈和英烈的最好告慰就是把他们为之牺牲、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1: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的种种恶劣行径，中国的立场坚定如磐，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只有前事不忘才能防止再入歧途。
0: 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激荡时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1: 今天清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响起了永远的卢沟桥的旋律。这是抗战馆联合卢沟桥文化发展中心举办的四海同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主题教育活动。在展厅里，讲解员依托馆藏文物、历史照片和档案史料，完整梳理了从918事变到抗战胜利的历史进程。
0: 当天红歌快闪也在纪念馆上演，耳熟能详的旋律骤然响起，现场全体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主题教育活动后，不少观众在留言簿上留言，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英雄永垂不朽，表达对抗战英烈的致敬和对伟大祖国的祝福。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个焦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就15时期，体育总局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球。

0: 全面均衡发展，实现从重点突破向以633项目为重点的全面发展战略转型。633就是六个传统优势项目、三个基础大项、三大球，加快三大球的振兴发展。
1: 过去我国奥运金牌主要集中在跳水、举重、乒乓球等传统优势项目上，这次明确提出要兼顾基础大项和三大球的振兴。这次战略转型背后的深层考量是什么？李哥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2: 我们国家从精兵到战略的这种战略转型，它考虑上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啊，它不能只看金牌的数量，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奥运代表团在奥运会金牌榜上的这种表现和取得的成绩是非常亮眼的啊，我们是稳居前三了。但是呢，我们看看金牌的这种项目，它的结构上又相对比较单一。

0: 一点点的扩大。那么对于三大球来说，要重点抓好青训体系和联赛的建设，用5到10年的时间啊，逐步提高他们的竞争实力。
1: 另外，15、17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和群众滑冰场。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实现这一面积目标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听李哥的观点。
0: 第一个项就是要向城市的金角银边来要空间，也就是不再依赖于大规模的新增建设用地，而是向城市的存量空间要体育的场地。第二个项是要向小而美，要效率，因为规划中也明确要求了要严控新建大型的体育场馆，要严禁豪华的装修，那么转而要新建和改扩建5000个以上的小型和微型的体育公园啊，小型的健身中心、多功能的体育场、小型足球场地和群众的滑冰场等相关的设施。第三个项要向共享开放要增量。那么除了新建和适当的改造之外呢，还有一条见效更快的路径，就是让已有的这些城市内的体育场地把它更加的活泛的利用起来啊，因为规划有要求加大力度推动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的体育场地设施要向社会开放共享，并且尤其要向青少年和老年人这两类的重点人群进行倾斜。总而言之吧，啊，现在还有一些新建的居住区的配套体育设施，现在都有一些所谓的叫四同步的要求，那就是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和同步交付。应该说，这也是能够从源头上保障体育场地设施的增量供给。
2: 发布会上还介绍，将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
1: 我们把目光转回北京，首都开局起步15系列新闻发布会海淀区专场今天举行。海淀区委副书记、区长许新超介绍，15、17海淀将锚定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为迈上新的万亿台阶奠定坚实基础。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3: 发布会上，海淀区围绕10个重大支柱工程和10个重大建设场景、青年人才、文商旅体展融合、民生服务、数字城市、百年金章 AI 创新带等，介绍了未来5年的工作安排。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海淀区委副书记、区长许新超表示，海淀将加快建设1+X+1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金字塔，以人工智能为塔尖，以5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3大未来产业为塔身。

0: 消费者最关心的是万一遇到纠纷怎么办？对此，精彩消费码搭建了一个梯度维权通道，扫码后点击和解投诉通道按钮，可以进入一键和解找店内和一键投诉找商圈或总部两个选项。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杜阳介绍说，
1: 那您在店里面消费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们第一时间可以找门店沟通，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找商圈、总部等等去进行对接。消费码能够帮助您在第一时间找得到人，说得清事，构建小事不出店，大事不出圈，从源头上提升我们消费纠纷的解决效率。
0: 精彩消费码的首批试点在东城、朝阳、海淀、通州、昌平、房山、顺义七个区的33个商圈开展，其中海淀区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全区22个商圈参与，占到了试点总数的2/3。在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崔志强看来，消费码不仅方便了消费者，更让商圈的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2: 单个企业只能为自己的信用负责，而一个商圈要为整体的消费体验背书。精彩消费码通过一码集成，管理方能够更高效地掌握商圈内商户的动态信息，这推动商圈管理从过去的事后纠纷调解的灭火员转变为事前规范引导的指导员，主动淘汰不良供给，维护整个商圈的信用基本盘，让市民能敢消费、愿消费。
0: 餐饮行业是这次试点的另一个重点，海底捞、星巴克、瑞幸、肯德基等全市9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

0: 时，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40000多场亲子活动将在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陆续展开。遇见京小宝小程序2.0版本同步上线，用多层次多元化的托幼服务，既让家长安心托付，也托举婴幼儿健康成长。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在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九龙幼儿园，托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在生活区探索蔬菜的秘密，在沙水区感受沙子从指缝穿过，还垫起脚从胶带上摘下海洋球送回轮胎大本营。刘女士说，孙女进入托班才半年，进步大的让她惊喜。
2: 我们是2岁7个月进入托班的，入园1个月左右我们就学会了用小勺子

0: 金春花早晨6点多钟就来到香山公园拍摄，
1: 几十只是有了，特别好看，翅膀啊尾巴那跟普通的蝴蝶不一样，而且它个儿特别大，灰黑色的，有黄色的斑点，一闪一闪的在这个花丛中，哎，特别梦幻，主要是拍它扇动翅膀还有吮吸花蜜的瞬间。
0: 摄影爱好者陈小红也是一大早就过来拍摄灰绒射凤蝶。
2: 我第一次看是在网上我一朋友拍的，特别漂亮。后来说香山公园数量比其他的地方都多，所以我们今天一早就过来了。哎呦，真是数十只，今年第一年出现在香山公园里面。那么珍稀的一个品种，肯定要来拍啊！我觉得还是生态好了。
0: 香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孔维一介绍，今年7月份，香山公园南山的古树示范区范围首次发现了灰绒射凤蝶。
3: 在我们公园的古树示范区翠微亭这个区域，还有主路的嘉日园，还有雁翎湖边西侧，都有灰绒射凤蝶的一个分布，平均都得有20-30只左右的种群。每天6-7点早上它就出来觅食了，落在紫色的大叶铁线莲的花上，它一直能够觅食到中午。
0: 在香山公园不仅能看到灰绒射凤蝶，还有豹蝶、丝带凤蝶、翠鸟，一些猛禽也在香山落户，狗獾、猪獾，还有中华大蟾蜍、东方灵蟾也在香山安了家。
3: 香山公

0: 可以延长到40年。
1: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附近的农行、中行等网点，得到了几乎同样的答复。那股份制银行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天傍晚，记者又致电招商银行北京地区一位房贷客户经理，对方也表示自己已经了解了监管部门的最新文件精神，但具体执行还需要等到实施细则下来。
2: 目前还没有消息，因为好像还得等那个北京人行那边去出政策，然后我们这边再去跟进。
1: 针对网友有关年龄偏大是否还能贷款40年的疑惑，这位经理表示，
2: 您如果做纯商贷的话，一般是用75去减您的年龄，是最常能贷的，但这都是那个之前的政策哈，等那个新政具体实施细则下来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
1: 不过也有银行在受访者表示，目前已经可以受理存量房贷期限延长的申请。交通银行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3: 目前的话呢，是客户可以前往我们交通银行贷款经办行去申请延长贷款期限，贷款行会根据申请延长期限的具体原因和还款来源及后续还款安排等因素综合评估，合理确定可延长的具体年限。
1: 这位客服人员补充道，贷款经办行会根据贷款人的年龄、工作、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评估，来确定最长可贷款年限。
3: 当前的话呢，就是对于存量的住房贷按揭贷款的延长期限，累计最长不能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而且的原贷款期限跟延长的期限合计加起来，整个的那个贷款的期限的话，都不能超过40年。
1: 另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股份制银行也表示，新办理房贷的最长可贷期限需要跟具体经办行来确认。
4: 就是您新买房子做贷款能不能达到40年的话，这个也是要由当地的那个贷前客户经理去跟您确认您的这个详情，所以具体还是需要咨询一下当地的贷前客户经理。
1: 事实上，新规自8月28号出台后，便引发市场持续讨论。有业内人士曾测算，以100万元贷款本金、3%房贷利率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为例，30年期房贷月供为4216元，40年期贷款月供则降至约3580元，每月减少还款636元，但总还款额却多增加约20万的利息。9月1号，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榜前列，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政策的市场热度。那么，普通贷款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还款年限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暨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赵秀池表示，贷款人需要统筹考虑短期还款压力和长期还款总额两方面因素，结合自身阶段性、长期性现金流特征以及实际生活需要，来合理选择房贷期限。
5: 房贷最长40年，贷款期限越长，意味着月均还款越低，会减轻购房人每月的还款负担，但贷款期限延长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融资期限越长，收取的贷款利息越多，总共还给银行的钱越多，所以并不是选40年贷款期限就一定划算。如果手头吃紧，资金短缺，可以用足政策先选长期贷款，等收入提高了，有偿还能力了，提前还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6: 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呈下降趋势，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但需要警惕局部地区的流行水平波动。
7: 另外，自从今年2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
6: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比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
7: 最近社交平台流传着一张家长群的聊天截图，一位家长自称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希望老师多多关照自家孩子。之后学校老师发布了一份名为保定一中的文档，引发网友关注，随后家长在班级群自曝干部身份的相关词条迅速冲上了热搜。
6: 保定一中昨天回应表示，学校已经关注到此事，会对所有学生

消费者的这种竞争力比较薄弱的消费者，养车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的消费者，那可能车辆对于他来讲也不是一个必选项，因为我完全可以通过这种 robotaxi 或公共交通来解决我。

0: 看作是自己的伙伴，看成是自己的一个大玩具。甚至有的人总会说，我每天停下车之后，我喜欢的车，我自己买的喜欢的车，我可能停下它我都要多看两眼，或者很多时候我都要跟我的车单独相处一会儿。那这种情感层面的功能，我觉得是这种 Robotaxi 无法取代的。为什么呢？就相当于说，你不可能为了一节这个地铁车厢啊，你去天天多看了几眼，或者在这里边多待一会儿，或者你为了一个地铁车厢去买单，你很少有这种情感属性，因为它只是一个工具。但是汽车，特别是私家车，很多时候它有这种情感属性和玩具玩乐属性，所以呢，它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如果说 Robotaxi 它的成本能够降到足够低啊，让大家的这种出行成本降到足够低的话，那可能未来这种有人驾驶的汽车会成为一种像现在咱们看待马匹啊，或者说看自然的船舶呢，都是一种奢侈品啊，它是一种娱乐属性。那有可能我们的这个私家车市场也会大幅度的这个份额降低啊，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

0: 请高，你好。
1: 那主持人好，6.863，创下8月17日以来的两周新高。中东局势推升油价，美债收益率走高，共同为美元提供了上行的动力。但是在晚间美国 ADP 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元指数出现这种迅速的跳水，当天整体下跌0.1%，收益96.56，完全回吐了此前的所有涨幅，并且在今天的亚盘时的延续下跌的态势。昨天公布的 ADP 报告显示，美国的八月私营部门新增就业是仅3.8万人，创今年一月以来的最低增速。那这一数字是远低于市场预期的4.7万人。教育和医疗服务业领涨，休闲酒店业及建筑业紧跟其后。制造业则出现这种萎缩。而且多数新增就业是来自员工规模在5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那疲弱的就业数据是直接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ADP 数据公布后，美联储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是从33.8%升到了37.8%，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小幅下降。那加息预期的降温成为美元指数由涨转跌的直接催化剂，美债收益率也迅速走低。那此外，就是昨天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在数据公布后是发表偏鸽派的言论，称近期数据令人鼓舞，通胀正呈现缓慢下行的趋势，这也进一步加大了对美元构成了压力。在技术面上，美元指数昨天在96.86附近遇阻后快速回落，今天亚盘时段是跌破99.4到99.5的这个支撑，目前正在考验当前99.2的支撑。那八月 ADP 数据被视为周五非农数据的前瞻指引，那3.8万人的增量显著低于预期，令市场对非农的乐观预期有所降温。如果美国周五非农数据是同样出现这种不及预期，那九月加息概率可能会进一步出现回落，美元指数或将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反之，如果非农出现这种韧性，那加息预期将再度升温，美元有望收复部分的失地。主持人，
0: 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1: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7193，欧元对人民币报7.7964，英镑对人民币报9.0662，加元对人民币报4.8659，澳元对人民币报4.8253。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秦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1: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会在几个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2: 公报表示，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0: 联邦储备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
1: 区制造业和建筑业投入成本压力仍处高位，能源、运输、金属和石化等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零售和制造业企业继续反映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
0: 再来关注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他们今年三月到八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在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加以实物形式运输到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到伦敦。
0: 荷兰央行还表示，伦敦被全球视为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而在这类情况之下，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的黄金储备无法如此迅速直接的动用。
1: 当地媒体报道，自从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经表示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0: 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这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中 30.8% 存放在宰斯特，32.1%存放在伦敦，纽约和渥太华各存。

0: 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浮

0: 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1: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

0: 跑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1: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七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2: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

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

0: 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Egypt been a key player. It has been one of the top.
2: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0: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

0: 这个心肾综合症，
1: 是
0: 甚至说肝肾综合症。
1: 嗯，
0: 其实他发现其实器官和器官之间其实也是有就是联系的，
1: 嗯，
0: 也是有关联的，
1: 嗯，
0: 其实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它都在人身上嘛，
1: 对对对，
0: 它都是一个整体，它必然是有相互联系的，
1: 嗯，
0: 但是从人的认知角度来讲，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局限性，
1: 嗯，
0: 可能从这个单一的这个一个器官可能更容易去理解啊，
1: 嗯，
0: 但是呢发现随着这个就是一些研究的深入，其实往往不是某一单一器官的事儿，
1: 嗯，
0: 而中医恰恰在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从整体观念这个就是维度去出发，
1: 嗯，
0: 我们对于就是疾病的认识，对于这种人体器官人体系统的这个认识，其实都是基于一个整体，
1: 嗯，
0: 甚至说人和整个自然界，
1: 嗯，
0: 自然界和整

就是对于血糖波动的一个评估指标，就刚才我所说的 TIR， 就是 Time in Range， 就是在24小时目标血糖下时间或者是百分比，那么这个值呢？

0: 颗粒剂型的，然后这个就是淤血内阻，然后微循环障碍，这个去为出发点去这个就是运用于临床的，我们就运用了这个就是国医大师的这么一个处方去作为我们的干预的一个手段，然后就判断通过这个中医中药的干预，然后能不能通过改善微循环的这么一个这个方式，然后呢去达到这个平稳血糖的这个目的。
1: 现在这个实验做到什么情况，这个效果怎么样？
0: 我们现在还在开始申请阶段呢。
1: 还在申请阶段。
0: 还在申请阶段，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药方来看看到底微循环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善，
0: 是的，
1: 能不能对这个糖尿病的波动有一些预后啊，能够更好，是吧，获益更多一些。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您说到这个微循环啊，正好您是中医大夫，我也想问问您，就是经常有一些人，比如说到了冬季就手脚冰凉的这些人，他是不是微循环不太好？
0: 就是如果说这个糖尿病病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糖尿病病人，糖有一个就是并发症，就叫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或者叫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对，这是很常见的。就是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的病人，很多人就会容易出现在就是冬季，然后气温比较低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个就是指端，或者是远端的这个就是温度下降，
1: 温度下降，
0: 体感觉得比较冷、比较痛的这种症状。
1: 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其实不建议大家冬天的时候泡脚，就是因为它什么感觉可能也稍微迟钝一些，是吧？
0: 泡脚呢是这样，就是就是泡脚是中国人的这个这个
1: 好习
0: 惯了，也是一个好的传统。其实就是当你一天很疲惫的时候回家呢，然后用热水这个就是就是泡泡脚呢，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就是放松，然后呢去这个就是就是改善你的这个足部的这个疲劳，甚至全身的疲劳感，甚至说有一定的改善血液循环的这个作用。现在呢，有一些泡脚足浴，它已经开始加入一些
1: 药物了，
0: 药物，中药的一些药物。我们的中医科病房里面其实就有专门的足浴方，而且是针对于这个糖尿病病人的
1: 病人的
0: 足
1: 浴
0: 方，是的，是的。然后呢，但是呢，对于糖尿病病人，他在泡脚或在足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就是由于糖尿病病人他很多会合并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而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感觉，感觉功能会下降，就是正常人他对一定的温度他其实感知相对灵敏，那么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病人，那么他对同样的温度，那么他的感受就会下降很多。他所以呢，如果高温，那么他的足部

0: 其实在糖尿病出现的时候几乎两者是同时出现的。
1: 同时出现的。
0: 对，而且呢相当程度上两者的这个就是进展的程度往往都是同步。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中医有一个理念叫做异病同治。
1: 就不同的病一个治法。
0: 对，其实我们其实就是从这种广泛的微循环障碍的这种角度去入手，然后通过中医的这种异病同治这种理念，哎，我们。

0: 常的变化，随着他的这种这个临床症状的变化，甚至说随着他的一些就是理化检查，实验室的检查，甚至说他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些整体情况，都会发生一些这个就是处方的
1: 改变、
0: 包括辩证的一些变化。
1: 现在在咱们科的糖尿病这个治疗，也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处方嘛。
0: 对，我们现在应该讲还是一个中西结合，或者叫中西融合，
1: 或
0: 者叫中西协同。
1: 就是既有中药，也有一些西药的成分在里边，是吧？

0: 只有这个做到定期的监测，然后你才能够对你的血糖有一个就是比较深的一个认识。有的时候你没有症状不代表你的血糖没有问题。
1: 对，这个像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我没什么感觉，糖尿病本来得了也没什么感觉啊。
0: 因为有一句话叫温水煮青蛙呀，有的时候你的血糖慢慢高了，其实已经很高了，你都没有什么症状。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及时的这个听医生的话，然后定期的复查随诊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黄飞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0: 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二十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5: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6: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7: 是好奇，3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6: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7: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3: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1: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预计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年均增速 5.5%， 新增3-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1: 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仍是海淀未来五年的布局重心，许新超表示，
0: 我们重点打造人工智能创新街区建设场景，以南部 AI 原点社区、北部 AI 北卫社区为双核，用百年京张 AI 创新带联动南北，打造 AI 全球创新策源地和应用融合集聚地。
1: 围绕青年的就业与安居，海淀区委副书记岳立介绍了未来的具体举措，
2: 建设1000个大学生实习实践基地，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感受到产业发展前沿的脉搏，持续的举办中关村百校联盟校园招聘活动，把优质的岗位送到青年的身边，每年推出不少于2000套拎包可住的青年公寓，加大租房的补贴力度，面向区域重点产业的应届毕业生发放每月最高1500元、最长2年的租金的补贴。
1: 民生服务方面，海淀区将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海淀区副区长林航介绍，
3: 未来五年，养

0: 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介绍，秋季新学期两个托班招收的幼儿数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
1: 在师资配比方面，我们每个班是四位老师，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我们也设计了精细化的游戏，趣味化的，有这种喂小兔子、捞小鱼，还有钻爬游戏，缓解我们托班孩子的分离焦虑。详细记录每名幼儿的基本情况、家长的育儿困惑以及入托的需求，解决了家长不敢托、没人带、不会教的顾虑。
0: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新学期，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家长可以通过遇见精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2: 我们将托育亲子活动迭代升级为2.0。

0: 最近2026年国际华联花样滑冰青年大奖赛拉脱维亚站的比赛圆满落幕，来自北京的青年冰雪健儿远赴海外参赛，在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出不俗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采。双人滑组合陈宇轩、董印博整场发挥稳定，最终以 153.51 分斩获双人滑项目冠军。女子单人滑选手王一涵沉着冷静，以 195.03 分收获女子单人滑季军。9月1号2026中国足协杯第六轮进行，北京国安主场3-1战胜兰州陇原竞技天佑德，晋级足协杯四强。根据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国安队下一场的对手是上海海港。在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上海海港3-0淘汰了山东泰山。同样是在9月1号第一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在首钢园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开赛，赛事到9月5号结束，中国 U18 男篮、清华附中男篮与来自美国的四支球队交手，赵睿、韩旭等现役国手到场助阵。2026国际篮联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即将开打，设通州乐迪港、石景山首钢园两站分站赛以及三里屯总决赛，通州站将率先于9月5号到6号进行。同期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在门头沟举行，设古行道100千米、乌金道70千米、盐商道50千米、金提道20千米、古香道10千米、 UP 亲子跑6个组别，既满足高阶越野爱好者的挑战需求，也为普通跑者和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林、感受古道文化的运动舞台。9月3号到6号2026 CSIR 天星调良国际马术挑战赛在北京天星调良国际马术俱乐部举行，赛事同期还举办2026国际马术文化周北京，为观众带来竞技与马术文化相结合的体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

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能源集团广东清远电厂二号机组近日成功实现10%能量比生物质掺烧，这也是国内首例百万千瓦二次再热机组实现高比例生物质掺烧发电。生物质掺烧是指将农林废弃物，比如秸秆、稻壳、木屑等，和煤炭混合燃烧发电，既能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又能解决农林废弃物处置难题。之前10%的能量比意味着每燃烧100份热量的燃料中有10份来自可再生生物质，而根据推算，这个项目每年可以替代标煤14.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4.7万吨，生态效益相当于植树180万棵。项目团队攻克了生物质挤料不均、燃烧不稳定、受热面腐蚀等技术难题，形成了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燃煤机组向绿色低碳转型迈出了实质性一步，也为全国存量巨大的燃煤机组生物质替代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再来关注一下，日前一箭七星发射任务中，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备受瞩目。这个星座是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由木铎1A 和木铎1B两颗卫星组成。

0: 细胞壁，这就是冷冻肉解冻后渗出血水并且口感变柴的微观原因。根据科普节目的验证，同一块鲜肉反复冷冻解冻四次，菌落总数暴增15倍。而微波炉加热的奥妙同样是基于量子原理，微波让极性水分子高速旋转，摩擦生热，所以下次用微波炉加热剩菜时，其实你正在利用电磁场给食物做原子级的按摩哦。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最近啊，一则关于博物馆标本的新闻让很多自然爱好者非常痛心，就是国家动物博物馆展出的一件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因为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遭到了损坏，那么馆方已经予以强烈的谴责，并且启动了修复评估。这件标本啊很珍贵，是由我国著名的爬行动物研究者陈远辉先生捐赠的。新闻一出，蟒山圆毛头鹱这个名字进入了大众视野，它被誉为蛇中大熊猫。这个蛇为什么珍稀？

国的江隔比较远，所以不利于它们互相的这个交流和繁殖。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一个小的区域里面种群的这个会有一个退化的一个现象。我们比如说像近亲的繁殖啊，这。

先生一直也做着这个栖息地里面这个莽山原猫头鹱的这个保护的工作，然后包括这个救助啊，然后包括繁育啊，然后包括栖息地的这些建设和保护啊，他一直。

0: 更加复杂，因为它外面还有鳞片什么
1: 的。建的这个标本呢，你像我们分为骨骼标本啊，这个浸制标本啊，然后扎制标本，还有就是剥制标本。然后呢，你像蛇，一般的来讲，我们会做这三个不同的。我们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皮张留下来，然后我们做这个这。

0: 标本上面，它其实对整个标本的皮张它是一个有保护作用的。但是蛇呀、蛙呀这种的，哎，它就不是。像蜥蜴啊、蛇这种，哎，身上有一些鳞片的。连鳄鱼还好，因为鳄鱼它皮厚，它鳞片相对来讲比较大一些。
1: 嗯。
0: 但是蛇这种的呢，它没有这个羽毛和这个背毛的保护，然后环境的温度再有一定的变化，很容易进行开裂，或者说有鳞片掉落。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让它身体的本身的颜色消失，或者说改变性状，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原来绿色的，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变成了棕色，变成了土黄色。它可能作为观众来讲，直观去看，有一个小的

0: 展出的这些标本肯定就少，甚至有动物园都没有展出，所以但是它有标本，很多的标本都是比如说来自于伐木呀，或者说是以前的那些科学家做研究时候留下来的这些标本，哎，我们进行一个展出，所以都是很珍贵的。
1: 嗯，是的，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想法啊，就是说看活的多好，然后我们看那种 3D 复原的多炫，那标本能告诉我们哪些活体动物无法传递的信息呢？
0: 我们可以做假的，我们可以做树脂的，这个都是可以，这个都没有问题。

0: 让大家摸。第一，有的时候就说，我说这种老标本都是用砒霜做防腐，因为砒霜大家都知道是剧毒的一种这个三氧化二砷嘛。有些时候呢，有些博物馆它写一个请勿触摸，但是它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不能触摸。哎，而有一些这个，你比如说一些动物园啊，一些博物馆呢，它反倒满足一些游客的一些好奇心。它比如说它用一些动物的某一块的一个皮章，或者说是某一段鳞片，哎，它给截下来，专门做这个触摸板。
1: 嗯，
0: 你比如这个，哎，这个游猴的这个后背是什么样的？长颈。

0: 去故宫的话，那故宫三大殿能进去。
1: 嗯，
0: 现在都不让进了，哎，都是拦起来，你
1: 堵在门口。
0: 哎，只能在这个太和门外边，这大殿外边，这你就站门口往里看一眼。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是人口的数量多了，增多了，哎，还是有那随便涂抹乱刻的。这个其实是一个从根本上的一个素质教育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到博物馆，不论是你去国家博物馆也好，去某一个国家博物馆，还是去自然博物馆，还是去动物博物馆，还是去任何一个博物馆，都应该存有一个敬畏之心。
1: 嗯，
0: 它这里面呢，不光是讲了一些科学知识，甚至更多的呢，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些历史，包括动物博物馆。不要觉得跟人没关系，其实动物的演化的发展，包括保护，其实是我们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作为观众来讲，我们第一，我们要了解这个博物馆，不着急进去啊。我们在预约也好，买票也好，之前啊，我们做一些功课。我了解不了解它这个博物馆主要展陈的哪些方面，或者说是它最近有一些什么特展，哎，值得我去参观的，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们可以进到博物馆，要一个导游图，或者听一听志愿者的讲解，或者说我们可以预约一些讲解。如果更深入的，可以参与一些自然博物馆的一些活动，甚至你如果真喜欢，你可以参与志愿者的讲解，去真正的为博物馆、为观众做一些事情。这样的话呢，以点带面，带领更多的人呢去了解博物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这样一个机构。它的英文叫 museum。museum 其实从欧洲它过来的，它其实是一个英译音，它指着古希腊的女那个这个一个神叫缪斯，缪斯掌管的是文化艺术，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集成了文化艺术这个展陈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场所，用缪斯这个名称改变成了一个英文叫 museum， 就是现在的博物馆。
1: 嗯，
0: 哎，这个是它的一个来源。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一是这个是要文化、有历史沉淀的这样一个，不论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都是这样。
1: 而且就像您提到的，这个敬畏之心也很重要。标本虽然没有了生命，但其实它是动物和植物生命的延续，也是连接人类与大自然的一个桥梁。那我们说保护博物馆里的标本啊，都是应有之义。我们更要看到背后那些科学家的付出以及研究者的辛劳。

0: 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2: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0: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3: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房贷期。

0: 他们的开源数据集全球下载量突破2000万字，短短一个月下载量实现翻倍的背后，是我国人形机器人开源数据生态获得全球研发群体的广泛认可。再来关注，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可达40年。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采访了多家银行，来听报道。1号下午，记者以一名普通买房人的身份来到建国门附近的某工行网点，咨询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至最长40年的新政执行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通知。
2: 因为我看那个消息，

0: 去出政策，然后我们这边再去跟进。
1: 针对网友有关年龄偏大是否还能贷款40年的疑惑，这位经理表示，
0: 您如果做纯商贷的话，一般是用75去减您的年龄是最常能贷的，但这都是那个之前的政策哈，等那个新政具体实施细则下来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
1: 不过也有银行在受访者表示，目前已经可以受理存量房贷期限延长的申请。交通银行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2: 目前的话呢，是客户可以前往我们交通银行贷款经办行去申请延长贷款期限，贷款行会根据申请延长期限的具体原因和还款来源及后续还款安排等因素综合评估，合理确定可延长的具体年限。
1: 这位客服人员补充道，贷款经办行会根据贷款人的年龄、工作、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评估，来确定最长可贷款年限。
2: 当前的话呢，就是对于存量的住房贷按揭贷款的延长期限，累计最长不能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而且的原贷款期限跟延长的期限合计加起来，整个的那个贷款的期限的话，都不能超过40年。
1: 另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股份制银行也表示，新办理房贷的最长可贷期限需要跟具体经办行来确认。
3: 就是您新买房子做贷款能不能达到40年的话，这个也是要由当地的那个贷前客户经理去跟您确认您的这个详情，所以具体还是需要咨询一下当地的贷前客户经理。
1: 事实上，新规自8月28号出台后，便引发市场持续讨论。有业内人士曾测算，以100万元贷款本金、3%房贷利率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为例，30年期房贷月供为4216元，40年期贷款月供则降至约3580元，每月减少还款636元，但总还款额却多增加

安全增添一道科技防线。新闻广播消息。 秋冬季是北京市流感流行高峰期，随着气温走低，流感病毒将逐步进入活跃期。北京市疾控局日前介绍， 2026年至2027年 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于9月上旬启动。疾控局提醒，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至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在流行季到来前尽早完成接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接种疫苗后，人体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住院及死亡发生。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

0: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2: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3: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2: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3: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2: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3: 哎呦，还真是啊。
2: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4: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是人
5: 累垮了，
6: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7: 虚透了，
0: 上年纪
8: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9: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9: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9: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9: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我又是请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来到了我们的广播端，给大家分享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
12: Hello，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
11: 欢迎孟大夫。哎，我们上一期其实也说的是九月份的事情啊，那九月份其实大家所熟悉的就是要迎来一个特殊的时节，开学季，所以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有许多的家长啊，他们就留言说孩子刚开学一周啊，天天回家闹情绪，不想上学，一说写作业就磨蹭，包括开学才没多久近视度数又涨了，眼镜都快戴不住了，还有人说写作业歪七扭八，驼背耸肩，这从小这个姿态如果不矫正以后怎么办啊，会不会脊柱侧弯啊，所以我觉得开学不只是孩子的考验，也是家长们的大考。那今天呢，我就和孟大夫一起聊聊开学季孩子最容易出现的三大问题，视力、情绪、脊柱，也给大家提个醒，也给大家分享一套实用的方法。
12: 因为开学之后啊，我们说小朋友们从假期的这种松弛的状态突然就开始切换到规律的紧张的学习节奏了。最近在门诊啊，其实有家长带着小朋友们来看病的其实有很多，都是因为突然马上这个假期要结束了，然后突然要上学了，甚至最近可能恶补了一下暑假作业，小朋友们从情绪上呀从身体状态上啊，真的是我觉得不只是对孩子的考验，也是对家长的一个考验。而且今天应该是返校日，我早上来就迟到了，为什么突然发现路上车变多了，
11: 堵车了是吧？
12: 对，开始堵车了。当然了，我们说学习很重要，但是呢确实健康呢也很重要，时间久了以后有一些身体的小的问题，不管它可能久了以后反而会酿成这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逐个的拆解小朋友们最常面临的几个小朋友的视力问题啊，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因为小的时候像我们小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虽然说是这个少年维特之烦恼吧，就是好像家长说你一个小孩你能有什么愁的事儿？你一个小孩怎么会不高兴？但是就我的经验来看，至少像我们科室是只能看14岁以上的这个孩子，所以有很多14、15岁的孩子来了之后，我会问他，我说你情绪怎么样？他说我不开心，他说我非常 emo， 我焦虑， 然后甚至有的家长就会说孩子脾气特别大，然后沾会儿就着，全家谁也不敢惹他，跟小霸王似的。
11: 十五六岁正好是青春期嘛。
12: 对、嗯、其实孩子们也不是说没有情绪，所以我说我们当年小的时候，每次稍微有点情绪，我妈说你能有什么情绪？你有什么愁事儿？
11: 是的，就是可能有些小孩子的情绪是家长不能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家长们能做的，首先可能关注孩子们的心理是一方面，同时呢，保证孩子少生病，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12: 对，这是一嘛，其他是零，你一在了，你这些零才能是能积攒起来，这是肯定的。
11: 是的，那我们老规矩，三大板块，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0: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11: 那第一个问题先问孟大夫，视力啊，为什么刚开学孩子视力就下降？是假期看电子产品看多了吗？
12: 其实也不是所有孩子都视力下降，但是确实有一部分啊。我们说这个假期的电子产品用的多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因素，有一个我们叫做开学性的视疲劳。
11: 嗯，
12: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开学之后我们会发现孩子很多从假期，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家长，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家长这个理念很好，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多接触大自然，多接触阳光，所以他可能会带孩子出去，比如我到小区楼下也行啊，或者我去公园啊，我的这个视力我是远距离的户外比较多，但是一旦上学之后他肯定白天是要在学校了嘛，所以他就会

0: 已经从这种看户外的看花花草草的突然变成近距离看书了，再加上这种不良的坐姿，眼睛一下会容易适应不了这种高强度的用眼啊和近距离的用眼，所以容易出现这种视疲劳。有的时候是一种假性近视，就看起来好像度数涨了，其实他就是眼睛累了，
1: 嗯，
0: 你让他休息休息他自己还会再回来。
1: 是的，我小的时候就有，就比如说我去配眼镜的时候，就可能隔了2周吧，然后去检查我的度数会稍微偏高一点，但是可能我稍微休息一下或者说揉揉眼睛又会好一些。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眼睛累了，你要让他休息休息，但是因为很多家长一看这视力一波动，他可能会特别着急说赶紧给孩子配眼镜，但是有的时候他只是这种视疲劳了，你去增加他眼睛的度数其实是不正确的，还是要知道他这个视力的波动是因为最近电子产品看多了，这个坐姿不正确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如果咱们先从他这个减少电子产品，然后规范他正规的这个用眼习惯包括坐姿习惯，以这个调整为先，如果通过这种调整，哎，他的视力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那可能就是一个假性的疲劳性的一个近视，也不是说我今天觉得哎感觉怎么有点模糊，不，明儿去配眼镜去吧，也不是这样。
1: 是，所以正好讲到这个真性近视假性近视，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区分这两种近视，必须去散瞳吗？
0: 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啊，包括你想这咱们都是从小朋友长大的，我之前特别明显，就是一到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家里边父母

0: 哎，那个，因为现在电视都薄了，现在电视没有后边那个大脑袋。
1: 对，
0: 原来那个电视是有后边的那个这个
1: 四四方方的那种，
0: 对，四四方方的。
1: 我小时候也是，
0: 我会把那个毛巾头湿了之后，把它拧了没有水了之后，它不是湿的嘛？我会铺在那电视上面，然后呢，这样我想的就是它
1: 不
0: 要太热，对，要不然回来他们会摸电视热不热来判断我是不是偷偷看电视了。
1: 这孟大夫的爸妈是最强侦查员了，
0: 对，然后关键是。还不能只是把这个放在上面，一不能滴水，因为滴水万一里边容易短路
1: 啊。对。
0: 第二个呢，就是看着他们快回来的时候，然后提前呢，把这个拿掉了之后，还要扇一扇，因为上面如果有一些潮的、比较潮湿的，你扇的过程中，因为水分要蒸发，蒸发会带走电视机壳的
1: 热量。
0: 这点学的知识
1: 好聪明，
0: 都用在这儿了。但是那会儿就是，如果我看一天电视。我晚上看东西就是重影的，虽然孟大夫现在已经不幸戴上了眼镜，但是那会儿真的就是眼睛最开始很好，然后但是就是我的这个院习惯的问题，那会儿时候可能家长也没有也顾不上，不像现在，所以就是特别明显，就是如果我看一天电视看东西就是重影的，但是我如果最近这两天

0: 看清楚了。那这种大多是假性的近视和疲劳有关系，它是这种视疲劳导致的调节出现了问题。如果你说我都已经休息之后我还是看不清楚，因为当时我也是就觉得，哎，反正每次看完电视第二天有点重影，我就没在意，我自己也没在意。但是总是这样不良的用眼习惯之后，等有一天我会发现我休息了之后我看东西还是重影的。所以如果休息之后还是看不清楚了，
1: 那是真近视，
0: 而且对持续了一两周以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可能是真性近视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方式，最重要的黄金的判断标准还是要去散瞳，要家长带孩子去这种正规的医院的眼科去检查，别说我直接先去配眼镜嘛，不是的，他是需要先散瞳去眼科医院检查，然后明确了他是真性的近视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他配眼镜是更好的。如果是一个假性近视。

0: 说说，那我大不了我之后做手术嘛，
1: 嗯，
0: 我去做这个，首先手术不是绝对安全的，所有的手术都一样，啊，
1: 是的。
0: 然后其次，之前我有一个同学，在现在还在英国留学，这次刚刚从国外回来，然后跟我说，他说他其实也是医生，
1: 嗯，
0: 然后在那边做认知行为心理学的，然后专门是学认知行为，本身自己也是医生，然后后来跟我说，他说我这次回来得配个眼镜，
1: 嗯，
0: 我说你为什么要配眼镜？我说你不是把近视眼的手术都已经做了吗？他说别提了，用眼习惯不好，老躺着看 pad，
1: 又回去了。
0: 对，他说我又近视了，
1: 是的，
0: 对，说又看不清楚了。
1: 对，
0: 所以有很多时候，像咱说的，对于人体，它不是说一劳永逸的。哎，没事儿，我现在这样，大不了到时候我就怎么着，我把它切了，我把它这样，它不是这么说的，就是你不注意，它还是会再出现问题，再回去的。
1: 嗯，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用的那种桌上台灯，其实当时也有说，
0: 嗯，
1: 就是
0: 护眼灯，
1: 对，护眼灯。就我小的时候，很多市面上的有那种白炽灯，
0: 嗯，
1: 就是它不是那种
0: 柔和的
1: 光，柔和的，它是特别刺眼的。
0: 嗯，
1: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是近视，可能和这个有些关系。
0: 对，嗯，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很多这个生活没有像现在很，就是咱们现在的整个这个我们说科技发展也好，生活发展也好，真的是社会发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了。
1: 是的，
0: 但是也不得不说，这个电子产品就有的时候这个美好过程中吧，它也夹杂着一些的诱惑也多，电子产品又多了。
1: 对，所以抵挡住诱惑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
0: 对，有很多家长这种，要么不给孩子玩，要么就是我定时间，我一天就让你玩多长时间。
1: 对
0: 对，包括他除了这个电子产品之外，包括我的用眼习惯啊，我怎么看书，或者是我要用这个护眼灯，我怎么做？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他有为了防止我们趴，因为孩子特别喜欢趴得很低去写作业，
1: 嗯，
0: 然后所以他有专门的，我们那会儿就是按在桌子上的，就是防止我们趴得特别低，他是跟安了一个栏杆一样，我们就没有办法特别低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1: 是的，但是确实像小孩儿，他们现在可能自控力不是特别强，所以遇到一些诱惑的时候没有办法抵挡。包括他们开学之后呢，玩不到电子产品了呀，
0: 嗯，
1: 看不到电视了，就开始闹情绪，不想上学。
0: 嗯，
1: 这真的是矫情吗？或者说我们该不该更加去倾听孩子们内心的声音？他们这些行为只是开学综合症吗？
0: 嗯，其实这真的有开学综合症啊，这也不得不承认啊，
1: 嗯，
0: 因为咱就甭说这个孩子们了，咱们如果放了七天假，咱都甭说一个月了，咱放七天假，这个时候马上你的假期余额已经不足的时候，
1: oh, no，
0: 咱们要开始上班的时候，咱这些牛马们也崩溃了。
1: 是的，我已经能想象那种感觉了，就是叫假期戒断症。
0: 对，就是十一的时候，oh. 其实十一不是最快，最快乐的是9月30号。9月30号的晚上，
1: 对，
0: 觉得我明天要七天假期了，哎呀，那个感觉
1: 好幸福。
0: 对，然后10月7号睡醒的当天就开始焦虑了，完了，明天要去上班了，
1: 嗯，
0: 我明天可能欠了四个 PPT， 五个总结，仨汇报，怎么办？
1: 假期也有作业呀。
0: 对，所以就是会感觉，就是你假期和在家里待着要做工作，和那种我要去单位也好，你想就成人咱们也会有戒断综合症，
1: 嗯，
0: 何况是小朋友们呢？所以对于小朋友们来讲，开学了以后的这种综合症在开学之前，比如说情绪有抵触啊，不开心啊，因为有的甚至还得补作业。
1: 嗯，
0: 我就记得当时我每一次放假，我都说我一定要把作业前一个礼拜都做完，
1: 全部写完，
0: 然后开开心心的玩。然后呢，因为那会儿家里是东北的，因为经常带我回老家，
1: 嗯，
0: 然后我都把作业怎么带回去，又怎么带了回来。然后每一次提前一个礼拜开始疯狂的写作业的时候，然后我妈都会说啊，不长记性吧？每次都说，你看让你自觉，我就观察着你呢，你就不自觉。
1: 是，还有最近的一些视频网站上有一些博主，他就发出了自己家的小孩儿，马上就要开学了，明天就要开学，24个小时怎么把这么多作业写完啊？然后就孩子边哭边写，然后他在旁边看着他。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比如说我出去玩，那我玩就是玩，
0: 嗯，
1: 然后该学习我就学习，该工作我就工作，
0: 嗯，
1: 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啊，也别着急骂孩子，对吧，
0: 嗯，
1: 就可能你也得给孩子定一个目标，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作业在某一个期间我们是要写作业的，
0: 嗯，
1: 但是我带你出去玩，我就让你玩痛快，是吧？
0: 对，我，但是我作为一个孩子，我确实是只想玩，而且
1: 孟大夫还是孩子，请大家谅解他。
0: 而且每次我有的时候带作业回去啊，包括现在有的时候出去玩，我还是会背笔记本，
1: 嗯，
0: 我会给自己一个安慰，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出去也不影响我干活，我出去也不影响我在干什么。
1: 是，
0: 然后但其实，
1: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完全是工作，
0: 对，
1: 生活是
0: 享受着我们工作的目的啊，
1: 嗯，
0: 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

0: 这个生活嘛，所以对于孩子来讲，像我说的，成人都难免会有这样的生理状态，那对于孩子来讲，他开学之前的这种状态也很正常，甚至有很多小朋友上了学之后会突然会出现不舒服，尤其像消化科最常见的就孩子拉肚子，或者孩子吃不下去饭，或者吃了饭就觉得胀，觉得胃疼，都是可能他的生活模式变了之后出现的一种应激的一种状态，他都是需要一个时间去调整的。本身我们说无论是小学啊，包括初中，甚至有一些有中考高考的这种压力的孩子们，本身压力也很大，现在我们说环境很内卷，对吧，所以就是环境变化一大了之后，小朋友的这种调节会出现一点紊乱，所以更需要家长我们说有耐心，然后一起去整个家庭去陪伴着孩子，或者说我们去把这个过程平稳的去过渡。
1: 那我们刚刚讲完了这个视力情绪，第三点我想问的是脊柱的问题。因为其实孟大夫，我小的时候有一些驼背，因为我比较瘦嘛，那有的时候背部的肌肉量不够，就会导致写作业的时候坐姿就会不太好。那现在其实很多孩子写作业还是会有坐姿歪、总驼背的症状。那怎么判断是不是脊柱侧弯，用不用去医院呢？

0: 您从后面看看他的两个肩膀是不是一边高的
1: 哦，
0: 嗯，还有就是您也可以让孩子弯腰90度，手臂自然下垂，您看他的后背两边平不平，有没有一边高一边低。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他光脚站立，双手自然下垂，两边肩膀一高一低的话，或者是他往前弯腰的时候后背感觉他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因为正常来讲，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脊柱它会有一些，不是说每个人就纯直的，它会有一些角度，但是在一定的范围里它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它超过了某一个角度，他就一定要去干预了。而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除了用眼这个健康之外，他的这个坐姿也很重要。但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家里都是这种专门的学习桌，然后学习的人体工学椅，但有的时候像我们自己坐在这儿的时候

0: 我有一个同事也是孩子小姑娘，她就一直没有关注这个问题，然后突然发现孩子高低肩了、高低肩了之后，然后去儿童医院查，发现脊柱侧弯的很严重，超过了一个保守治疗的角度，然后医生就一直在建议说让他们去做手术，外科手术去矫正，但是手术又很大，然后他到现在还在纠结、又很害怕，但是又怕不干预他影响孩子以后的生长发育，甚至影响以后孩子的身高啊等等，
1: 是的，
0: 所以就是他就一直在后悔说，哎，他说之前就是又不是天生的，是后天的，孩子现在是十几岁了，应该是十一二岁了，然后其实已经查出来一两年了，然后他也是用了各种方法，然后现在大夫就跟他说我们家大夫说的是你别挣扎了，各种方法也不能把这个，就是你已经形成了，你让他再掰回来、你除非用外科手术的方式，你最好的就是让他没有弯之前就不要弯，
1: 对，
0: 你就已经掰过去了，你想让他再弯回来，他说你不要挣扎了，就去做手术吧，然后他现在还在纠结当中。
1: 对，但是我觉得这种手术也是偏危险的，
0: 但是所有的就还是那样，就是没有人会因为正常去做，他肯定还是因为有问题，所以那就要充分的评估他的问题和手术的这种，他肯定是有适应症的，所以找一些比较大的权威的这种正规的医院，然后正规的这些医学中心，然后医生也会做好预案，尽量的帮助他这个手术的风险有没有，有，但是相对来讲会比较被控制在一个可控范围里吧。
1: 但是风险最小的方式还是从平时做起。
0: 对，您就好，就是从平时就先别让他侧弯是最好的。
1: 能纠正改过来是最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开学之后啊，孩子总生病，感冒、发烧、拉肚子，是免疫力太差了吗？
0: 其实一个是因为有免疫力的因素，确实有的小朋友，因为其实我们说孩子的体质和家长的体质是很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家长体质不好，那孩子的体质确实是会随家长我们说有一定的遗传因素但是呢，他除了免疫因素会导致孩子生病之外，其实因为你想，他其实和环境切换有关系。假期的时候，大部分在家接触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母要上班，对吧？

0: 后开了学之后又得写作业，压力一大，情绪再一波动，有的时候稍微的这种情绪呀，包括这种生活习惯，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就正常免疫力很好，但是最近熬夜补作业了，或者是情绪有点波动了，它都容易会导致这种因为免疫力波动而引起的这种生病。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啊。有一种说法，我们说是这样说，不是说孩子越不生病越好，其实每一次，这个是我从小就说的一个非常老话讲了，说啊，每次发烧都在更新我们的免疫力啊，说有的这些疾病，尤其像我小的时候得水痘了，然后其实小学的时候，然后家里老人特别高兴，说哎挺好，说小的时候得水痘了，其实
1: 有抗体，是
0: 对，有抗体，但是比你真是二三十岁大了得水痘的危险性其实要小的，你的免疫力从小就被训练的很强大，所以就是偶尔有一点这种不是致命的，而偶尔有一点这种发烧感冒，家长也不用特别担心，一个是和环境切换，另外也是这也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在不断去记住更多的敌人，去更新自己的数据库，免疫系统 1.0 得上升为 3.0 plus 吧。
1: 是的，所以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啊，就身体一定要好，这是第一位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帮孩子快速调整开学状态，包括作息啊情绪都能跟上的，有没有什么小方法？
0: 其实我觉得首先孩子最开始

0: 就是我基本上都是晚上九点之前就睡。
1: 对，现在说十一点，
2: 而且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家长也很佛系啊，然后朋克养生也朋克养娃，就是家长就家长熬夜。

0: 的人生。然后我妈说我希望你有出息，我说得你老师家长。然后我爸说我希望你过得不要太累，然后呢过得快乐一点，做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儿，你觉得有意义的事儿。
1: 是、
0: 我说行，新式家长，家长。
1: 对，我记得是《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里面就有提到，说我的孩子希望他
0: 平
1: 安、健康、快乐就好了。
0: 对，其实有更多的年轻的家长，其实现在教育理念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包括现在在门诊，有的时候我碰到一些小朋友，我就会问我说：“是因为我说你心情怎么样啊？”我说：“是不是家长对你要求比较高啊？”反而是很多家长说他自己对自己有要求，我们就是希望他高兴点、我们其实不希望他这么累。
1: 对，现在孩子都是自己给自己加压。
0: 对、
1: 所以其实网上有一句话特别搞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爸你努努力，我还想当富二代呢。
0: 我回去跟我爸也说一说这句话。
1: 是的，六七十岁正是奋斗的好年
0: 纪。
1: 对，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

这个情绪很正常，我理解。那我们比如跟他聊点别的，比如那你最近学校里面有没有好玩的事儿啊？哎，你最好的朋友什么情况？你跟我介绍介绍他。就是你把这个注意力把它岔开，一你要先接纳，就尤其是家长，有的时候真的是最亲的人捅刀子最狠啊，因为你越是亲近的人，我们说话可能越会放松警惕，越会不在意，但是有的时候反而是这种不在意的。

0: 居家实操，护眼遵循20/20/20法则，多去户外晒太阳，饮用儿童明目茶，用共情三步法疏导孩子的情绪，多做吊单杠、小燕飞，锻炼腰背核心，日常吃南瓜、胡萝卜、小米粥，健脾明目。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十。

0: 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房贷期限最长可延长到40年，引关注；本市今年以来缴获各类毒品60余公斤；居庸关夜长城 2.0 换新回归。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可达40年。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采访了多家银行，来听报道。
1: 一号下午，记者以一名普通买房人的身份来到建国门附近的某工行网点，咨询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至最长40年的新政执行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通知。
2: 因为我看那个消息不是28号刚出的吗？应该没有那么快。我觉得他这个方法出完之后，他具体到各区再到行里落地，我估计还得需要点时间可能。但是这个我们根据这个部门长意见，肯定是估计是可以延长到40年。
1: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附近的农行、中行等网点，得到了几乎同样的答复。那股份制银行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天傍晚，记者又致电招商银行北京地区一位房贷客户经理，对方也表示自己已经了解了监管部门的最新文件精神，但具体执行还需要等到实施细则下来。
3: 目前还没有消息，因为好像还得等那个北京人行那边去出政策，然后我们这边再去跟进。
1: 针对网友有关年龄偏大是否还能贷款40年的疑惑，这位经理表示，
3: 您如果做纯商贷的话，一般是用75去减您的年龄，是最常能贷的，但这都是那个之前的政策哈，等那个新政具体实施细则下来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
1: 不过也有银行在受访者表示，目前已经可以受理存量房贷期限延长的申请。交通银行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4: 目前的话呢，是客户可以前往我们交通银行贷款经办行去申请延长贷款期限，贷款行会根据申请延长期限的具体原因和还款来源及后续还款安排等因素综合评估，合理确定可延长的具体年限。
1: 这位客服人员补充道，贷款经办行会根据贷款人的年龄、工作、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评估，来确定最长可贷款年限。
4: 当前的话呢，就是对于存量的住房贷按揭贷款的延长期限，累计最长不能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而且的原贷款期限跟延长的期限合计加起来，整个的那个贷款的期限的话，都不能超过40年。
1: 另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股份制银行也表示，新办理房贷的最长可贷期限需要跟具体经办行来确认。
5: 就是您新买房子做贷款能不能达到40年的话，这个也是要由当地的那个贷前客户经理去跟您确认您的这个详情，所以具体还是需要咨询一下当地的贷前客户经理。
1: 事实上，新规自8月28号出台后，便引发市场持续讨论。有业内人士曾测算，以100万元贷款本金、3%房贷利率等额本息还款。

0: 买方式为例，30年期房贷月供为4216元，40年期贷款月供则降至约3580元，每月减少还款636元，但总还款额却多增加约20万的利息。9月1号，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榜前列，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政策的市场热度。那么，普通贷款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还款年限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暨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赵秀池表示，贷款人需要统筹考虑短期还款压力和长期还款总额两方面因素，结合自身阶段性、长期性现金流特征以及实际生活需要来合理选择房贷期限。
1: 房贷最长40年，贷款期限越长，意味着月均还款越低，会减轻购房人每月的还款负担，但贷款期限延长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融资期限越长，收取的贷款利息越多，总共还给银行的钱越多，所以并不是选40年贷款期限就一定划算。如果手头吃紧，资金短缺，可以用足政策先选长期贷款，等收入提高了，有偿还能力了，提前还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昨天联合市卫健委、团市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今年全市一共缴获各类毒品60多公斤，当前首都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平稳可控。市禁毒办提示，开学季家长和学生要警惕替来他明等新型毒品，自觉远离上头电子烟及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麻痹药品具有治病良药、滥用及毒品的双重属性，开取服用必须严格遵医嘱。呼吁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毒线索，携手共建无毒平安北京。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日至10月11日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认出战。新闻广播消息，居庸观夜长城系列活动从现在开始将持续到10月6号。期间的每周五

0: 及杂技巡游等新增项目。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省财经大学门口，下课的谭敏跟着同学们一起到学校门口的那排小饭店打饭。谭敏的头发长了，本来就高挑的身材愈加亭亭玉立。他走到小饭店门口的橱窗前，半份土豆丝，二两米饭。
2: 哎，这就好。
1: 谭敏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好奇地抬起头看，脸色变了。月龙拿着饭盒看着谭敏，露出笑容。
3: 谭敏。
1: 谭敏脸色发白，半天说不出话。
3: 是我呀，月龙，不认识了？
4: 认识。
1: 谭敏赶紧点头。
4: 我换一件打。
3: 别，今天我请客。
1: 月龙拿着饭盒进去，想吃什么随便点。
4: 我还是换一件吧。
3: 你瞧瞧，你还介意高中的时候的事儿啊？都这么长时间了，咱也已经长大了，我现在想起来总觉得不好意思。
1: 谭敏站在那儿不敢说话。
3: 人小时候不懂事儿，我现在已经变了。
4: 那你还好吗？
3: 看守所里待了半年，我想了很多事儿。算了，不说了。我现在刚刚在这儿租了个门脸，你老熟人不捧场，我还能做谁的生意啊？
1: 公车停在学校门口，人流下来。
3: 你想吃什么？你随便点啊。
2: 谭敏
1: 回头看见穿着迷彩服、戴着黑色贝雷帽、蹬着军靴的林瑞笑着从人群当中挤出来。
3: 林瑞。
1: 谭敏笑着挥手，林瑞敏捷的单手一撑，翻过了马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大步跑过来。
3: 我一下车就看见你了。
1: 月龙放下饭盒走出来。
3: 林瑞
1: 刚刚跑到谭敏跟前，看见他一愣。
3: 我月龙啊。
1: 月龙高喊着抓住林瑞的手。
3: 你不认识了？
1: 林瑞张大嘴愣了半天。
3: 我靠，你怎么现在开上饭店了？

一言难尽呐、啊。月龙拍拍林瑞的胸条，我说不得了了啊，中国陆军特种部队，哎，你真当特种兵了啊？是啊，我来军区总院看战友，归队前看看谭敏。来来来来来，都进去里边坐，今儿个我请客。月龙拉着他进去，谭敏你也进来啊，我这儿又不是渣滓洞白公馆。哎哎，小程，赶快招呼前面，我陪老同学吃饭，让后边多做几个拿手菜啊。哎，把我的剑南春给我拿出来。小饭店里面还有个雅间，月龙拉着林瑞和谭敏坐下，凉菜上得很快，马上酒也来了。月龙给林瑞和谭敏都倒上，谭敏说谢谢，我不喝酒。哎，老熟人见面喝一杯嘛。月龙拿起酒杯，说实在的，当年咱打来打去的其实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谁能在光明桥头弹个吉他唱个歌，调戏调戏过往的女生吗？多大仇啊。来，我先干。月龙一饮而尽，林瑞笑着，我靠，了不得啊，你月龙也幡然悔悟了。就许你林瑞当特种兵，不许我月龙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月龙笑着拿起酒杯，哎，一起干一杯吧，为了咱们共同度过的青春。林瑞笑着拿起酒杯，不得了，成诗人了。你还别说，最近我还真的写诗呢。

没毕业。打架伤人，被警察叔叔抓进看守所了。家里把房子都给卖了，又借了好多钱才把事儿给平了。我关了半年出来了，老娘得了心脏病，老爹一把年纪，现在还蹬三轮。我看我也不能那么活了，就来省城的一个建筑队干活，然后呢，打工加上借钱，就开了这么一饭馆。林瑞拍拍他的肩膀，别想那么多了，慢慢来，会好起来的。咱们都长大了，都该懂事儿。哎，月龙，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找谭敏转告我。现在还有啥需要你这个特种兵帮忙的？我又不打架了，也不需要找人平事儿。倒是你，小时候打架就精，啊，现在打出名堂来了，打到特种部队了。两个人都哈哈大笑。以后啊，谭敏就上我这儿吃饭，学生食堂黑得要死，我这儿啊，你们就当自己家。放心，第一不白吃，第二不要黑心钱。那我就得谢谢你了，谭敏就在你对面上学，你得多照顾他，毕竟都离开家了。放心，月龙也端起酒来，干。三个人都拿起酒杯，谭敏也喝了，脸红扑扑的。一个小时以后，军容整齐的林瑞拉着谭敏走到公车站，谭敏的眼睛哭得跟个兔子一样。林瑞要上车，我走了。谭敏一把拉住他抱在怀里，踮起脚尖吻他。林瑞深深地吻着谭敏，许久才松开。我走了。然后坚决地撒开手去追逐刚刚离站的公车。公车停了一下，车门打开，林瑞敏捷地跳上去，拉着车门框，身子探出来，站在车门边回头。谭敏还在哭，林瑞左手拉着车门框，举起右手，一个潇洒的美式军礼，光碟里学

刘小飞，张雷，系主任让你们马上去一趟。哎，来了来了。张雷一边摘散打手套，一边接过同学扔来的外衣。对面的刘小飞已经跳下了散打台子，跑步的时候

0: 郑教员点点头。
1: 好，考试已经是最后一门，明天考完就跟你去。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0: 系主任说话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军区特种侦察大队的耿辉，耿政委。耿辉起身看着两个人，两个小家伙懵了。耿辉笑，你们两个可是名声在外呀。
2: 报告。
1: 张雷心一横，打架是我，跟刘小飞没关系。
0: 耿辉一愣，
1: 打架？打什么架呀？
0: 系主任脸绿了，
1: 你们两个又打架了。
2: 报告，

0: 位敢不敢跟他打呀？敢，打不过无非一死而已嘛。耿辉和郑教员都笑，
1: 你这个家伙怎么到处惹事啊？
0: 系主任说，考试完

0: 他不想离开一班，就是不当狙击手了，他也愿意。那就当爆破手吧，这样对他也好，退伍了去矿山或者去企业工作，搞定点爆破、定向爆破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领导们走了，班里董强坐在吴云身边，大家都很开心。田小牛说，
1: 吴云班长，我们都分到一班了，我就在你对铺，咱俩睡对头。
0: 吴云笑笑，看见林瑞在

这枪俺要不起。乌云抬起头笑笑，这把枪跟着我走南闯北，跋山涉水，我熟悉它，就跟熟悉

0: 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

0: 接踵而至的清理工作却让他们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卢连成看来，余国的墓葬发掘有太多的奇特现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道时，首先挖出了一块块支离破碎的骨头，这些骨头散乱在墓道中，最终拼凑出了一个人的形状，所以显得十分离奇。这个人是谁呢？按照一般的经验，这可能是盗墓贼的尸骨。他们进入墓室偷盗，最终受到了墓主人的诅咒，没能够活着离开，死在了墓道口。但是考古队员又在人骨的附近发现了难以解释的现象。他们在清理散乱的骨架时，无意当中挖到一些碳化物质，碳化物质还保留着原来的形状，这是一些竹节，是被火焚烧后的竹节。这些竹节表明了这里曾经举行过某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卢连成的初步推断是，卢家庄余国墓地在进行墓口封石前曾举行过某种殉葬仪式，焚烧竹节，肢解奴隶作为人殉。这些不寻常的现象令考古学者想起早先发掘的一号车马坑，他那种令人诧异的情况，马骨的摆布并不整齐。之前考古专家曾经做出了种种推断，都没能找到适当的理由来论证马骨交叉叠压、布局凌乱的原因。而此时他们又提出了一号车马坑马骨凌乱的第三种解释，那就是马是被活埋的，在填土的时候马在挣扎，它都向一个地方奔跑，它的腿骨、头骨都是在不同方向有着明显挣扎的动态，这就是造成马骨比较凌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在关中大地的黄土台原上，几个悬疑密布的墓室再现了西周初年人殉的血腥场景。一波三折的考证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抽丝剥茧般的努力探寻，终于使一个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千年古国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古余国之谜。
0: 人殉其实是一个大胆的推测，因为西周的资料表明，尤其是到了康昭以后，到穆王阶段，高级贵族的墓葬很少有殉奴的情况，所以考古学者需要新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推论。紧接着他们在卢家庄一号墓的二层台地上又发现了一个双手被绑的人体骨骼，这个人体骨骼扭曲，双手蜷伏在胸前，仿佛在展现生前的痛苦，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殉奴。后来在一号墓中发现了奴隶的骨架有七具，两具在墓道口的填土中，五具在二层台上。被发掘出来的殉奴越来越多，300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命运

表明锦鸡生前的地位十分显要。罗连成介绍说，锦是周公的后裔，西周经文经常见到锦帛、锦书还有锦鸡，尤其是锦帛和锦书，从西周中期就是周朝的执政大臣，辅佐周王、辅佐天子来处理政事，是非常显赫的贵族。而锦鸡呢，我们分析有可能是锦帛家族或者是锦书家族其中一代的女儿嫁给了这位虞国的国君，作为虞国国君的夫人，也就是正妻。所以倪姓墓主人绝对不是虞国国君的正妻，这位倪姓女子可能是西周某个小国诸侯的女儿，她嫁给了虞伯，成为了一名妾，并不姓姬。而虞伯受西周王室册封后，为了在周人的经济立足，试图通过婚姻外交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东邻的锦国。锦国由周公旦的后弟执政，锦侯曾在周王室任卿士，辅佐天子，于是虞伯便迎娶了锦侯之女为正妻，为了附庸姬周的皇亲国戚而生存。我们不知道3000年前的虞伯家族内部发生过怎样的争宠夺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虞伯在去世后长眠于儒家庄的墓地，悲惨的命运随即落到了倪妾的头上，她被残忍的

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正当卢连成的工作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却扭转了他们的困境。1976年10月5日，在距离卢家庄3公里外的竹园沟村，这儿的村民们在田间劳动时发现了土壤中的异物，他们扒开土层，黄土下露出了一个黑黝黝的洞口，有人拿着手电往洞里探照，可以看见洞中有一些形状诡异的器物。考古队员闻讯后急匆匆地赶赴现场。有了卢家庄墓地发掘的经验，卢连成在指挥竹园沟墓地挖掘时显得胸有成竹，考古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逐渐的，一些青铜器露出了土面。卢连成回忆说，非常可喜的是，在发掘竹园沟4号墓的时候，墓中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青铜礼器的铭文表明，墓主人叫做余祭，余祭墓年代大概在昭王时代，就是西周早期，稍微偏晚一点。而更加令人惊喜的是，又是一次偶然的发现，是一处余国墓葬群进入了考古队员的视野。宝鸡市区西部的纸房头村是西周遗址和墓葬比较密集的地区，当年胡志生在这里主持了纸房头余国墓地的挖掘工作。这里的青铜器器形较大，纹饰清晰，在阁楼深处还依稀发出了黝黑的冷光，只有大型墓葬才能出土如此雄伟的青铜器。胡志生立刻意识到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卢连成介绍说，纸房头的铜器从器形、花纹、从墓葬的形制规范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是迄今为止在宝鸡地区余国墓地当中最早的第一代国君，它的活动年代基本是文王晚期到武王，估计墓葬下葬的年代可能到成王的初年。纸房头余国墓地在渭水北岸，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庄重雄伟，呈现出一派蓬勃繁荣的景象。竹园沟余国墓地则退至了渭水南岸，活动的年代大约是在西周康昭时期。卢家庄余国墓地晚至穆王初年，这时已经是个全然衰败的景象了，而且又逐渐往南方退让的趋势。至此，考古队员已经基本理清了余国国君的世系。但是这个非姬姓的诸侯国从何处而来？他们在西周王畿内生存了多久？有没有可能找到年代更晚一些的余国国君墓地呢？于是卢连成重新回到了卢家庄墓地，再一次对墓室进行考证。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先前被忽略的迹象，当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卢家庄墓地时，发现在2层台地上填埋着花岗岩石块，这些石块也有一些散放在墓主周围，或者是铺垫在尸体的下面，石块多呈椭圆形，大小不等，未经加工，均采自清江河。卢连成介绍说，在墓葬、椁室和墓室里头都发现有这种花岗岩的石块，这种石块应该是当时埋葬的一种习俗，但是在椁室

0: 部有皮条缠勒的痕迹，脖子上的皮条经过两三千年腐朽以后留下发灰白的一种痕迹，在颈部的留存是特别的明显。现场观察好像是一具被皮条勒死的尸体放在墓中的夯土之中。这座墓是个三级台阶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从它的墓道来看，等级应当与儒家庄一号墓相似。紧接着考古人员继续向下挖掘，试图找到一些随葬品，但是一直挖到墓底也没有发现任何葬具和器物。于是他们考虑这座墓可能是一座空墓，但是究竟是怎样一个意义呢？他们很费解，而且墓中的骨骼究竟是谁，他怎么会被人勒死埋葬在这里呢？胡志生认为这是个奴隶，因为根本没有任何棺椁，而且这个骨架发掘时候手上、胳膊上、腰间和腿上都有被捆绑的痕迹，被腐朽的藤条、绳索捆绑的那些痕迹还都在，很显然是个捆绑再加上骨架挣扎得很痛苦的样子，显然就是活着把它绑了扔到那个地方就开始填土，因此它绝不会是墓主人。但是卢连成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三号墓的墓主人身份可能是一代亡国的虞国国君，他在修筑墓葬的时候这个国家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墓葬修成还没有来得及举行隆重的下葬仪式，这个国家出现某种变故，所以这座墓实际上就等于没有按正常情况来使用。古虞国这个西周王畿之内受到册封的诸侯国，其国君为了在周人的荆棘立足，试图通过婚姻外交来附庸畿周的王室家族而生存，并且巩固住自己的地位，但最终还是败于错综复杂的宗族斗争，虞国最终难以逃脱亡国的厄运，最后一代国君屈死在空旷的墓室中，没有任何人陪葬，而虞国的下层族人很有可能穿越秦岭回到了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去了。好了，各位听众，神秘的古虞国就为您讲述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6: 这个创意不行，
7: 图案拿回去重写。
8: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6: 你看看人家，
8: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啊？
9: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1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12: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3: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12: 这样真的值得吗？
14: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5: 我已经尽全力了，
16: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12: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6: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12: 这样真的值得。
17: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

0: 2025体育强国建设，国新办发布会公布多项重点举措。北京今天启动精彩消费码试点，扫码查商家，一键可维权。
1: 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最新智能产品亮相， 北京48万名残疾人享受辅具补贴。
0: 医院工作人员在微信群发不当言论，保定卫健委通报。
1: 特斯拉今天正式发布了 CyberCab自动驾驶汽车， 彻底移除方向盘、刹车踏板， FSD技术做好准备了吗？
0: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魏工您好。主持人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魏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夜间呢，北京是晴朗的好天气，风力不大，最低气温20度。

0: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魏公？
1: 好，周六的上午呢，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最高气温32度左右。周六夜间天气晴朗，最低气温20度上下。周日白天呢，大部分时间也是晴朗的好天气。不过呢，到了傍晚前后，天空中云量会再次增多。周日的夜间天气也会逐渐转阴。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也就是说双休日这两天呢，比较适宜朋友们户外活动和出行，但是呢，要注意这个。

0: 到八号，目前看可能会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不过呢，由于预报的时效还比较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请朋友们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这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到了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再来关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

0: 大事业推向前进。
1: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的种种恶劣行径，中国的立场坚定如磐，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只有前事不忘才能防止再入歧途。
0: 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激荡时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1: 今天清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响起了永远的卢沟桥的旋律。这是抗战馆联合卢沟桥文化发展中心举办的四海同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主题教育活动。在展厅里，讲解员依托馆藏文物、历史照片和档案史料，完整梳理了从918事变到抗战胜利的历史进程。
0: 当天红歌快闪也在纪念馆上演，耳熟能详的旋律骤然响起，现场全体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主题教育活动后，不少观众在留言簿上留言，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英雄永垂不朽，表达对抗战英烈的致敬和对伟大祖国的祝福。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个焦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说，155时期体育总局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0: 对比当前的产业规模，7万亿元的目标意味着未来几年需要保持相当高的增长率。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增量空间在哪里？今天我们采访了资深体育记者、本台新闻评论员李戈。
2: 从增量的空间来看，目前的第一大增量可以说是来自于体育服务业的扩容提质。长期以来，我国体育业的产业结构呈现的是一种叫重实物轻服务的这样一种特征，在鞋服装备等实物的体育消费占比偏高，而在健身休闲、竞赛表演、体育培训等服务类的产业占比还是有待于明显的提升的。那第二个增量的板块来自于户外运动和体育融合的赛道，山地徒步骑行、露营、冰雪水上运动目前已经是越来越走红，户外运动已经成为了目前大众休闲的一个重要的选择。那第三个增量来自于场地的供给升级和数字体育新业态的出现，因为按照相关的规划，到2030年我们国家人均的体育场地面积力争要达到4个平方米左右。如果说这个目标实现的话呢，届时会有大批的体育公园、社区球场、小型的这个健身场馆将会出现在我们身边。同时我们还看到虚拟体育、线上赛事、智慧场馆和运动数字化产品也在快速的发展之中。增长潜力的这个同时也要正式激活目前我们国家体育消费的几处关键的堵点。第一个堵点，首先就是在体育场地的供给和老百姓的需求之间，它仍然是存在着错位的。那其次呢，就是目前我们国家体育消费的习惯还没有完全的形成，很多人的体育消费实际上还停留在短期体验的这个层面上。另外一点就是

0: 还要促进中国体育产业的大发展，提升全民族的国民体质。从精英到全面战略目标的转型，转是没问题的，但是挑战当然也很严峻啊。第一个挑战就来自于目前人才基础比较薄弱啊，尤其是三大球的后备力量严重不足。第二个挑战是训练理念和竞赛体系和国际先进水平存在着明显差距。第三个挑战呢，来自于资源配置这方面呢，两难困境。所以如何在保优势和补短板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是目前体育管理层面临的一个核心的课题。那第四个挑战来自于体制机制这方面的一个长期形成的惯性。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竞技体育的考核评价体系是以奥运金牌为核心的，那么对于各个省市体育局而言，除了奥运金牌计划以外，还有一个全运战略。从精兵到全面战略目标啊，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一个必然的选择。
1: 既提出要保持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又强调要以重点突破向以633项目为重点的全面发展转型。在155期间，我们应如何看待冠军总数与项目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呢？继续让我们来听本台评论员李哥的解读。
0: 从155规划这个政策逻辑来看的话，冠军总数和项目结构优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一个取舍关系，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的递临关系。从短期来看啊，传统的优势项目仍然是奥运会金牌产出的一个基本盘啊，必须保住。因为这些项目是经过了几十年的积累，训练体系成熟，人才储备充足，国际竞争力很强啊，是中国竞技体育的一个压舱石。但是从另一个中长期来看啊，项目结构的优化才是决定着中国能否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一个关键啊。田径、游泳这两个基础大项的突破，意味着中国在奥运会金牌数量最多的两个项目

0: 以人工智能为塔尖，以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三大未来产业为塔身，以科技服务业为塔基。
1: 持续优化一加 X 加一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一批具有全球技术主导权和核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预计到

0: 保护处处长李凌松介绍说，
1: 消费码可兼顾消费者、商户、商圈、监管部门等多方使用需求，支持消费者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商户公示经营承诺与关联的联络信息，商圈综合体落实日常管理，以及政府监管部门日常检查等各类场景的应用。
0: 消费者最关心的是万一遇到纠纷怎么办？对此，精彩消费码搭建了一个梯度维权通道，扫码后点击和解投诉通道按钮，可以进入一键和解找店内和一键投诉找商圈或总部两个选项。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杜阳介绍说，
2: 那您在店里面消费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们第一时间可以找门店沟通，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找商圈、总部等等去进行对接。消费码能够帮助您在第一时间找得到人，说得清事，构建小事不出店，大事不出圈，从源头上提升我们消费纠纷的解决效率。
0: 精彩消费码的首批试点在东城、朝阳、海淀、通州、昌平、房山、顺义七个区的33个商圈开展，其中海淀区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全区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来关注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展期三天，持续到9月5号。本届展会由中国残联发起，历经18届打磨，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共享福祉。3万平方米的展区内集聚

1万多个。新学期，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时间。

0: 而且它个儿特别大，灰黑色的，有黄色的斑点，一闪一闪的，在这个花丛中，哎，特别梦幻。主要是拍它扇动翅膀，还有吮吸花蜜的瞬间。
1: 摄影爱好者陈小红也是一大早就过来拍摄灰绒射凤蝶。
2: 我第一次看是在网上我一朋友拍的，特别漂亮。后来说香山公园数量比其他的地方都多，所以我们今天一早就过来了。哎呦，真是数十只，今年第一年出现在香山公园里面。那么珍稀的一个品种，肯定要来拍啊。我觉得还是生态好了。
1: 香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孔维一介绍，今年七月份，香山公园南山的古树示范区范围首次发现了灰绒射凤蝶。
3: 在我们公园的古树示范区翠微亭这个区域，还有主路的嘉日园，还有雁翎湖边西侧，都有灰绒射凤蝶的一个分布，平均都得有二三十只左右的种群。每天六七点早上，它就出来觅食了，落在紫色的大叶铁线莲的花上，它一直能够觅食到中午。
1: 在香山公园不仅能看到灰绒射凤蝶，还有豹蝶、丝带凤蝶、翠鸟，一些猛禽也在香山落户。狗獾、猪獾，还有中华大蟾蜍、东方灵蝉也在香山安了家。
3: 香山公园森林覆盖率是在96%左右，这几年我们又增加了乡土植物的应用，给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食源和蜜源。我们又建设了一个古树示范区，对林下环境进行了整理，给野生动物呢提供了安静的生存环境，周边的水体呢进行了清洁改善，能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更洁净的水源。
1: 香山公园宣传科工作人员石硕介绍了公园的动植物家底。
4: 香山公园内有陆生维管束植物480种，鸟类有130种，兽类有12种，两栖类有5种，爬行类有10种，从传粉的昆虫到食虫类、鸟类还有食腐类，这么一条完整的生物链就是在我们香山运行着，也代表着我们香山的生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
5: 最近几天，北京市气象局发布的蚊虫叮咬指数都处于中等或较高水平。为什么感觉夏天都已经要过去了，蚊子还这么多呢？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调查报道。
6: 七八月份北京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其实根据现在研究表明，其实温度高对于蚊虫的活动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蚊虫对人的一个叮咬。温度一旦下降，其实这个对于蚊虫的这个活跃来说，它的抑制作用就会消失。这样的话，这蚊虫它一旦进入这种秋天，像最近这个秋高气爽的气候的时候，蚊虫的活跃度就会增加。
7: 一旦进入秋季，蚊虫还要为越冬做准备，因此只能靠疯狂吸血来大量储存过冬的营养。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更能挨过冬季的寒冷期，温度降到

0: 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
1: 不过也有银行在受访者表示，目前已经可以受理存量房贷期限延长的申请。交通银行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2: 目前的话呢，是客户可以前往我们交通银行贷款经办行去申请延长。

平台流传着一张家长群的聊天截图，一位家长自称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希望老师多多关照自家孩子。之后学校老师发布了一份名为保定一中的文档，引发网友关注。随后家长

我们不能判断它到底准备好没准备好，因为呢 L3 L4 它的每一个等级都是背后有着完全不同的技术逻辑以及冗余备份。但是特斯拉这个品牌呢，我只能说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咱们就从它现有的东西来讲，比如说它的这套 L4 的备份机制只有屏幕上边啊，可以在临时挪车的时候啊你进行操作，而乘客是没办法进行操作。一旦遇到这种紧急的停电，或者说它的系统出现紊乱，或者说你的这个

降低。它降低的成本，我个人认为哈，有一天会媲美到你的公共，就是比如说坐地铁、坐公交的这种成本，因为它去掉了驾驶员。所以呢，当它可以定制你的路线个性化选择你的路线，同时呢，它又有这种更舒适的体验，那它的价格和成本又很低，低到足以去冲击你的这种公共的巴士或者是地铁的话，那这些我觉得会是受冲击最大的。但是呢，同时呢，它也会对乘坐行业也会有一定的挑战。为什么？因为还是那句话，它没有驾驶员了。没有驾驶员之后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交通环境里边更多的参与者都是这种无人驾驶汽车的话，那反而它的安全性上可能会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因为人往往有的时候会是变量那人的参与逐渐减少，或者人的有人驾驶的车辆逐渐减少，或者比例降到一定程度的话，你的无人驾驶车辆达到一定数量规模的话，那可能反而整个的运行环境会更安全。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人的出租车也会受到影响。但是您比如说对于这种私家车的影响呢，我个人认为呢，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什么呢？就是消费者的这种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的消费者，养车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的消费者，那可能车辆对于他来讲也不是一个必选项。因为我完全可以通过这种 robotaxi 或公共交通来解决我的这种日常的使用。但是呢，车辆我始终认为啊，它能够坚持100多年的发展，不光是说它的工具属性，它还有很多大的情感属性。很多人把车看作是自己的伙伴。

0: 规模在5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那 payroll 的就业数据是直接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 ADP 数据公布后，美联储9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是从 33.8% 升到了 37.8%，
1: 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小幅下降，那加息预期的降温成为美元指数由涨转跌的直接催化剂，美债收益率也迅速走低。那此外就是昨天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在数据公布后是发表鸽派偏鸽派的言论，称近期数据令人鼓舞，通胀正呈现缓慢下行的趋势，这也进一步加大了对美元构成的压力。那技术面上，美元指数昨天在9.86附近遇阻后快速回落， 今天亚班时段是跌破99.4到99.5的这个支撑，目前正在考验当前92的支撑。那8月ADP数据被视为周五非农数据数据的前瞻指引，那3.8万人的增量显著低于预期，令市场对非农的乐观预期有所降温。如果周五非农数据是同样出现这种不及预期，那9月加息概率可能会进一步出现回落，美联储或将面临更大的下行。

0: 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当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海水表面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7月初到8月24号，美国经济活动总体保持轻度到温和增长，但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法，美国全国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每区设立一家联邦储备银行。这份报告根据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编制而成，也被称为褐皮书。
0: 报告说，12个联邦储备区物价都在上涨，多个地区制造业和建筑业投入成本压力仍处高位，能源、运输、金属和石化等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零售和制造业企业继续反映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
1: 再来关注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他们今年3月到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在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加以实物形式运输到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到伦敦。
1: 荷兰央行还表示，伦敦被全球视为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而在这类情况之下，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的黄金储备无法如此迅速直接的动用。
0: 当地媒体报道，自从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经表示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1: 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这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中 30.8% 存放在宰斯特，32.1%存放在伦敦，纽约和渥太华各存放18.5%。
0: 好，那节目的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到了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呈6

0: 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清瑞许可，责任编辑郑晨、刘芳、张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4: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

0: 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1: 今天让的青菜啊，便宜来，
2: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1: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3: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

0: 辅导面试。新政则称平，清廉则心安。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

0: 扑朔迷离。
1: 我还有机会吗？
0: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2: 又是一年秋季开学季，每年的秋季开学的第一课成为了开启一段全新旅程的钥匙。开学第一课上什么，怎么上，不仅教师和家长关心，同学们更是充满了好奇与期待。在今年的秋季开学季，北京新闻广播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把开学第一课开进了节目，开进了演播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国际安徒生奖的获得者曹文轩、蔡稿，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国龙、儿童文学作家张灵儿、金牌阅读推广人杨子香、人民文学出版社教材出版中心主任陈建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让文学成为成长亮丽的底色。本期节目是9月1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

0: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刚刚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蔡高奶奶，给同学们做出她的开学寄语。同时啊，蔡高奶奶在她的寄语当中呢，还为各位同学们推荐了她的新书，就是《不能没有》。
1: 我是蔡高奶奶，听说你们都是爱自然、爱思考又爱读书的好孩子。

0: 分享好书哈。那么下面呢，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的下半时段节目当中来到我们的现场的嘉宾，一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灵儿老师。张灵儿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张灵儿老师同时也是资深的编辑哈，您之前也是一直从事编辑的工作。那坐在张灵儿老师旁边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教材出版中心的主任编审陈建斌老师。陈建斌老师，您好。
2: 好，毕老师好，读者朋友们好。
0: 二位老师在自己童年的时候，对于这个第一天

0: 这个就也是我们等于是这个一个比较优势吧。
1: 那主要出版一些什么样的书呢？
0: 主要就是以这个我手里边拿了一本，就叫语文阅读推荐丛书。这个就是包括课标推荐的，包括语文教材推荐的，还有一些专家就是口碑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书目。我们现在这个书呢大概是分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部分，大概是做了170来种。对，当然就是把那个教材课标推荐的这些书，只要是我们能拿到版权的基本上就都做了。

0: 比如什么样的年龄段就可以去读鲁迅？
1: 小学高年级最低吧，小学高年级之上就可以读他的文章了。
0: 嗯，
1: 因为低年级的孩子还是读一些相对轻松。

0: 诗的底子之后呢，接触这种骈文和赋可能接触起来更容易一些，然后再进一步可以接触像先秦时代的古文和韩愈、柳宗元、韩流所提倡的一种古文。
1: 所以这是说我们用文字，就是说用现代的语言表达不出来的一种美。
0: 教材中心所出版的那么多书里面，外国文学的这个比例大概能有多少？
2: 大概有20%-30%吧，
0: 20%-30%。
2: 也是，反正课标里边也是推荐了很多，也都是外国的古典名著啊，近现代名著，博采众长吧。
0: 对。所以

0: 面对的是什么年龄段的孩子，然后会专门针对这一类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特色来用不同的这种语言啊，来进行创作啊，
1: 会的，因为我也写绘本故事，绘本故事它就针对的年龄段偏小嘛，得学龄前的，这个语言上就要求清浅，那个语言一个是清浅，一个是故事你不能拉得太长，就是你得控制在，比方说，一个童话或者一个绘本，也就是1000来字，那么我要是写那些就是桥梁书，这就是控制在12000到18000这个之间，这些桥梁书它是图文。

0: 黑龙江为什么叫黑龙江？是黑龙跟白龙打呀，
1: 啊、
0: 对不对？啊，我觉得那个可好玩呢。
1: 对对 对, 对、
0: 啊。还有那个叫海力布的故事，好像是。
1: 对
0: 对对，海力布的故事，猎人海力布的故事。
2: 变成石头。
0: 哎呀，当时我哭的呀！就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好像还有一个。动画片也是讲猎人海力布的、
3: 啊、
0: 看的时候哭的呀、啊、然后雪孩子、
2: 嗯、对是到最后融化了
0: 融化了、嗯、后来就是我只要听到那个雪孩子的歌、
2: 嗯、
0: 就即便到现在听雪孩子的歌也会心里会很激动说哎呀雪孩子的故事好让我们觉得这样一种精神哈
2: 对、
3: 嗯、
0: 所以这里我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说我们讲到这种寓言因为像张连任老师你也是这个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这个成员嘛哈、
3: 嗯
0: 啊、副会长兼副秘书长这种寓言故事啊我们大家刻板化的印象会认为说寓言故事的结尾一定是团圆的、美好的啊、这个王子跟公主一定会走。

就在精神的层面上，或者思想、情感、情趣、思维方式的升华，从而与生物性的人拉开巨大距离，活在一个透彻的、纯净的、智慧的、美好的、自由的、自如的、富有哲理性的世界里。我们作为人，无人不想成为一个有境界的人。可是，不是你想成为一个有境界的人就能够成为的，你必须通过修炼。而修炼的重要途径，甚至说是唯一的途径，就是阅读。境界的提高，不是一本书就是可以造就的，不是一日就能实现的，是在看似风平浪静中无声实现的，是肉眼不能迅速发现的。这个时间总会有人想忘记读书的人，阐释读书的意义，使那些与书渐行渐远的人能重新亲近读书。人再忙，总会有读书的时间的。我不太相信一个人忙到连一点读书的时间也没有。你怎么总会有在手机上刷屏的时间？厕上、车上、入睡前的枕上都可以翻翻书。再说，你总是要歇歇的，而读书就是让劳顿的你得以安静、得以休息、得以恢复元气。书籍会使人变得神清气爽。对于孩子来说，书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打完精神底子之后再读的书。这种打精神底子的书，就是那种大善大美。

0: 的物理的化学的我都可以，
1: 没错，
0: 多学一些，那么我就能知道我的未来我对什么感兴趣，我未来要做什么，这是最主要
1: 的。
0: 那么其实我们阅读也好，文学打底也好，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嘛，最后归根到底都要归到生活，这个就是有一种诗意的生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
1: 没错没错，二位老师都说得特别的好啊，那这也是今天我们的直播向各位朋友们所传递的一个核心的表达。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甜的少，那时候有个甜的，那一定是特别特别爱了。当然现在你比如说20后或者说15后
1: 啊，小朋友，
0: 小朋友，像我们家孩子，我都得盯着他，你别再吃甜的了啊，你少吃等等哈。其实呢，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糖不仅提供能量，还有助于存储脂肪，在饥饿的时候帮助生存。我不知道您看过没看过一本书叫《时间简史》啊，里边就专门提到了说，人类嗜糖就是喜欢糖，是刻在基因里边的。
1: 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人类获取糖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
0: 哎，没错。
1: 都别说在人类的原始时期啊，就在古代社会，那糖都算是奢侈品呢。
0: 你知道我说有时候工作特别忙，然后工作特别累，每天下午3点开始到4点之间，我有时候就饥饿的寻找办公桌周边有没有一些含糖量比较高的一些。

0: 保证它的风味呢、
1: 哎、
0: 可能加了葡萄糖，
1: 对对对，
0: 或者其他的一些代糖类。
1: 所以现在随着我们健康意识提升，包括科普知识的普及，更多的人就拿几个这类的产品都会看配料表、
0: 嗯、
1: 然后成分表，然后它的一些所谓的控糖到底怎么样。尽管不同品类的改造路径千差万别，但是在专家朱丹鹏看来，食品企业推进减糖升级的核心指向是一致的，也就是在减糖控卡的基础之上，寻求健康属性和产品风味的平衡，真正做到减糖不减口感、
0: 嗯、
1: 健康不失美味。
0: 哎，我记得之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一个专门做测评的大 V， 他做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测试啊。现在大家不是买奶茶也特别普遍吗？有的时候在奶茶的订单当中也会备注说我要少糖、微糖或者是微微糖。他就买来了咱们国内主流品牌的一些奶茶，实际的去测试一下，当订单当中标注了什么半糖、少糖、微糖，那个糖的含量究竟
1: 到底有
0: 多
1: 少？
0: 发现有一些品牌其实这个做奶茶的工作人员还是比较按照顾客的标注去做、
1: 嗯、
0: 但有一些说实在的减的量变化不是很大，甚至还有一模一样的。
1: 所以啊，今儿我还真是买了一杯咖啡、
0: 嗯、
1: 但是我到那儿人家咖啡都做完了，
0: 嗯，
1: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放了多少糖。
0: 您喝的是什么品种的咖啡？是美式、
1: 啊、美式
0: 啊，美式那肯定就不加糖啊、
1: 哦、
0: 美式不就
1: 也有点甜，
0: 也有点、啊、
1: 因为我选了个什么什么美式
0: 小
1: 黄
0: 油
1: 啊。
0: 行，李凯老师又吃独食。哎呀，行，
1: 什么吃独食啊？
0: 行行，说到
1: 在家门口买杯咖啡上班。
0: 说到糖这事儿，咱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说说和甜蜜相关的话题、
1: 啊、哎，
0: 甜蜜的困扰您有吗？
1: 平时您有没有一些甜蜜的困扰啊、
0: 嗯、
1: 有没有一些纠结的时候也会去看看含糖量到底如何，审视一下热量。
0: 我觉得甜蜜的困扰咱可以分成两个概念来理解、
1: 嗯、
0: 一个就说咱饮食上糖分，这算是甜蜜的困扰，对吧、
1: 哎、
0: 另外咱可以说说生活当中您有没有一些甜蜜的小烦恼。
1: 那是
0: 比如说恋爱虽甜，吵架的时候、
1: 哦、
0: 这不就是困扰吗？养孩子虽甜，但孩子这个鸡飞狗跳的时候、
1: 嗯、
0: 辅导作业的时候这不也有困扰吗、
1: 嗯、
0: 这都算甜蜜的小负担，甜蜜的小困扰。
1: 你看我就只能是在养孩子这点
0: 啊，
1: 寻找一下甜蜜的困扰。
0: 说实在，您都已经到养孩子这一步了、
1: 哎、
0: 说明恋爱的甜蜜的困扰早已经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1: 美哲没孩子，
0: 嗯，
1: 所以呢你只能选那一半、
0: 我选饮食这一半吧。刚才不是跟大家又分享旺旺又分享东方树叶的，是不是？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有没有一些甜蜜的困扰，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找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我们的聊天室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咱们接下来去通州看一看。在通州区杨庄街道怡乐园东社区巴克寓所小区、
1: 嗯、
0: 往日啊得捂鼻子憋口气快步绕过的青蛙广场南边的。
1: 什么是广场？
0: 青蛙广场，呱呱的那青蛙。
1: 哦，真是呱呱的青蛙，
0: 多有意思的起名啊，是不是？
1: 这是什么小区？
0: 叫巴克寓所小区、
1: 哦、
0: 就在我们通州区啊。
1: 你瞧瞧，
0: 因为我也住通州，我听说过这小区、
1: 嗯、
0: 但我还真没去过。
1: 你瞧，
0: 这个青蛙广场南边曾经有一个垃圾投放点，经过近3个月的统战升级、绿地改造和邻里共建，现在那是环境大改观，干净整洁，焕然一新了。
1: 嗯，
0: 昨天上午9点多，居民蒋先生去小区的青蛙广场遛弯，就像往常一样，他习惯绕着广场外圈散步。等到走到广场南面的时候，蒋先生不由得驻足欣赏。
1: 还驻足欣赏？
0: 哎呀，好看呀、
1: 哦、
0: 地面铺设了透草砖，绿意从空隙当中冒了出来、
1: 哎、
0: 错落分布的手绘轮胎也增添了几分色彩，有小兔子造型的、小蜗牛造型的装饰充满了童真。
1: 一定要在轮胎底下扎几个窟窿，
0: 扎几个窟窿、
1: 嗯、
0: 它能稳得住是吧？不是什么样的，不是你
1: 轮胎呀、
0: 啊啊、
1: 底下扎几个窟窿，
0: 嗯，
1: 它不存水
0: 啊，不存水，
1: 它也就不招蚊子。
0: 哦，果然还得是李凯老师，这心细如发。
1: 你这常识欠缺。
0: 我不是常识欠缺，我是只关注它的观赏性，
1: 还是盯得少。
0: 你回头我去人家这个青蛙广场，我实地考察一番，要是没窟窿没眼儿，
1: 你就帮忙给捅几个。
0: 那我真不敢。蒋先生指着绿地后方的封闭的垃圾桶站说，几个月之前啊，这个垃圾投放点还是我们所有人的心病呢，大家散步宁可绕远也绝对不来这儿。
1: 嗯，
0: 青蛙广场就在小区的中心位置，是小区当中最大的一个广场，因为广场上的青蛙雕塑而得名。
1: 哦，怪不得叫青蛙广场呢。
0: 哎，因此得名啊。对小区里的1400多户居民来说，广场南边的垃圾投放点那曾经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心头大患。
1: 哟，为什么呢？
0: 桶里的垃圾经常外溢，到了夏天的时候异味飘散，蚊虫聚集，而且垃圾投放点前边的空地地势还比较低洼，绿植稀疏，土地裸露，过去啊扔个垃圾不是踩一脚土就是踩一脚泥。
1: 嗯嗯，
0: 垃圾投放点还紧挨着广场，这个居民散步啊遛弯啊就只能绕着走。
1: 哎，
0: 就连扔垃圾都得做好心理建设，得提前深呼吸一下啊，
1: 憋住气，
0: 憋住一口气，赶紧扔完赶紧走，
1: 远远了离着趴上远就先扔过去。
0: 您说这是不是挺费劲的？关键你要扔不准。
1: 对呀，
0: 那可能憋一口气还不太够呢。这社区和物业征集了专业的人员和居民意见，结合他们小区的实际情况推进了此次改造。六月份的时候先对地面进行了改造，在填补坑洼防止塌陷的基础上也补种了不少绿草，铺设了透草砖。到了7月中旬啊，原有的垃圾投放点的启动改造升级，经过设施换新和布局优化，新的桶站分类标志清晰，密闭的效果也挺好，也从源头上解决了垃圾外露、积水积污、异味扩散的问题。而且改造的同时，今年6到8月份夏天的时候，社区还组织了6场环境美化的活动。
1: 哦，
0: 有上百位社区的居民志愿者，大家一块儿动手，拿那个不用的废旧轮胎，
1: 嗯嗯，
0: 有

0: 这块小小绿地。
1: 总之轮胎得给它出几个窟窿。
0: 行行，我们记着了、
1: 哦、记着了吧。反正甭管怎么说，这大家一块来想办法，环境是需要靠大家一起来维护的，对吧？
0: 小区是我家，维护靠大家、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甜蜜的困扰，您有吗？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0: 刚才说到这，好多朋友怕吃太多蔗糖、
1: 哎、
0: 所以在选购产品的时候有时候会考虑替代的哈。像闲赏花开就说了，对甜蜜的东西我绝对是有困扰的，一是怕血糖升高，二是怕引起肥胖。我现在做饭做菜必须用糖的时候啊，我都使代糖了、
1: 哦、
0: 比如说木糖醇、赤藓糖醇、
1: 哎、呦，
0: 包括自己做酸奶的时候一般都加赤藓糖醇、嗯、虽然啊不如白砂糖的甜度高，但是觉得也可以、
1: 嗯、
0: 如果喜欢特别甜的话就再多加一点、
1: 哎、
0: 主要是吃起来没有心理负担。
1: 对，但是它也是糖，
0: 它也是糖，
1: 也是糖，
0: 而且赤藓糖醇可能口感啊和那个天然糖还是和咱们说那个蔗糖啊、
1: 嗯、
0: 它还是有差别的。
1: 反正就是有的时候得需要一些控制，尽量还是少、
0: 嗯、对，
1: 你比如说可乐，咱不说哪个品牌的哈，我原来还是喝它那什么零度啊无糖的、
0: 嗯、
1: 后来想了想还是喝普通的吧。
0: 对，口感也有差异、
1: 哎、口感有很大差异。然后与此同时呢咱控制量，对吧、
0: 嗯、
1: 您一天或者是这个几天喝一听啊就完了，对吧、
0: 哎、
1: 1528说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就放纵一下，
0: 嗯，
1: 各种养眼的糕点和不同口味的冰淇淋吃起来，
0: 哎，
1: 然后就是加强运动量，
0: 嗯，
1: 减排热量。
0: 哎，说实在的，我真发现刚才人不是说到放纵吗？1528这位朋友啊，另外一条说甜蜜的困扰，我这叫甜蜜的痛苦，必须得用克制力才行。
1: 嗯、
0: 像选择美味的时候，看看配料表，一看无糖，那心里是什么反应啊？
1: 啊，
0: 真无味啊！没什么
1: 不好吃啊，
0: 没意思嘛、
1: 哎。
0: 嗯，
1: 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吃自助餐的时候好多人啊现在是这样，比如吃去那天的前几天。
0: 嗯。

0: 和影响。
1: 行，我跟您说，您要是什么时候请我一天三顿自助餐，我也豁出去了，我也不怕血糖升高了，我也不怕体重。
0: 哎，我请你来吗？
1: 您真请啊？
0: 真的？
1: 真请是吗？
0: 啊，你也得保证来。
1: 可以啊，我可以拨冗赏光一下。
0: 那就明天吧。
1: 明天、啊、明天不行，明天我工作安排。
0: 一天三顿咱吃食堂。
1: 在我心中没有比工作更重要的，所以你下周再说吧。
0: 我们单位食堂就是自助。早中晚三回你就可以来，我把饭卡可以借给你。
1: 哎呀，我竟无言以对、啊、你要说咱食堂还真是自助餐啊。
0: 早中晚三次、啊、
1: 嗯，哎，今天也要欢迎一下新朋友哈、嗯、像同喜同乐这位朋友，
0: 哎，
1: 说我之前用的是半导体，9月1号开始在听听 FM、嗯嗯，听咱们的节目了，
0: 希望常来。
1: 是希望常来，但人打了个招呼说小陈好，但是咱们节目组
0: 没有人跟陈明迪打招呼呢、哦、真是
1: 我还以为记错人了呢。
0: 高教一族说、嗯、爱喝橙汁儿咖啡，有种愉悦感、
1: 嗯、
0: 让我焦虑缓解一下。
1: 是
0: 爱喝了7-8年饮料了，感觉一天不喝缺点什么。自己呢是糖尿病，这是甜蜜的烦恼啊。
1: 哎呦，那您千万保重身体哈、啊。说到喝咖啡这事儿，金豆妈说我喝咖啡必须放糖，3分就行啊、
0: 嗯、
1: 现在吃喝东西都尽量选择低糖的、
0: 嗯、
1: 当然我也看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必须要念一位听友的人名字，就叫咖啡不加糖，
0: 多好！对对对，
1: 说我以前特别爱喝那种瓶装的甜茶和雪碧、可乐这种甜食、嗯，吃完甜食幸福满满，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想吃点。哎、
0: 对，
1: 现在岁数大了不敢吃了，主要是怕发胖，身材管理的要求。嗯、
0: 当然，确实吃甜食的能够让自己的心情愉悦一些，
1: 快乐。
0: 所以医学界有些研究啊，说如果你要想让心情愉悦一些，你可以尝试一些黑巧克力。
1: 哦，黑巧，
0: 哎，相对来说它脂肪啊等等还健康一些，
1: 70%左右的那种，70-80%，
0: 我能接受74%的，
1: 74%，
0: 但是据说有些人能接受100%的。
1: 哎，那您要这么说，我推荐您家门口那商场，他们家有卖那个冰淇淋的，都是冰淇淋球哈、啊，但是你可以选择它的巧克力浓度，从30%多到70-80%都有，大概有6个可选的浓度，
0: 您请吗？
1: 您家门口，您要是请的话，我可以拨冗赏光一下。
0: 我嫌贵，
1: 还行吧，你可以平台上团个券还可以。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甜蜜的困扰，您有吗？都可以下载我们的。

0: 番一接到线索，立刻安排民警同步开展三项行动。首先通过96110联系这名男子，然后呢联系出入境部门查询他的出境信息，结果一看确定此人已经在香港了。通过警银联动机制查询，并且准备对事主名下的银行账户进行保护性的止付。
1: 关键是第一步得联系上这事主吗？哎，
0: 但是怎么着这事主都不接电话，
1: 人在香港还不接电话。
0: 哎，情况危急。杨帆啊，深知这类冒充警方诈骗当中啊，事主在假的办案民警要求之下，对亲友啊和北京警方全程保密，以至于孤身入局，在远方的这个对方远程控制之下完成转账啊。所以杨帆呢，让民警继续啊电联，并且发短信，就是发短信，我是公安民警，是吧？以公安民警的身份告诉他，你被骗了，立刻接听反诈电话。与此同时呢，杨帆安排了两名劝阻员联系了男子家人和单位同事，协助警方共同劝阻。这事主的母亲呢，也是一听这话比较着急，
1: 肯定啊，
0: 哎，不断的拨打自己家儿子电话。你亲妈的电话一般大家还是能够接的，对不对？
1: 哦，那真联系上了，
0: 终于打通了。
1: 哦，
0: 但是一问你在哪儿呢？我出差呢。
1: 哟，也不愿意跟母亲说实话。
0: 哎，男子的那是不能跟人说，那边已经被洗脑了，
1: 嗯，
0: 啊，说你这事儿得保密嘛。男子领导和同事也马上打电话发信息告诉他，你被骗了，
1: 多紧急的关头啊。
0: 躲在酒店里的男子在大家的帮助之下是终于接听了反诈民警的电话。
1: 哎，
0: 说十几天前呢有人打电话，
1: 嗯，
0: 说是上海警方说我那银行卡涉案，让我独自入住酒店接受监视居住，并且把300多万元保证金转入指定账户办理取保候审。听出这个男子要转账，反诈民警立刻劝阻，千万别信，终止转账300多万啊，
1: 嗯，
0: 赶紧设法回北京。当然因为当天晚上没有回北京的机票了，人家民警就联系了男子同事，先在深圳接上他，第二天回到北京。
1: 要说同事也够给力的哈，
0: 特别给力，就是赶紧先回来。嗯，杨帆对记者说啊，我们用了3天把人给劝回来了，见面核实之后心里边才踏实，这人呢算是劝醒了。
1: 还好
0: 他说呀，我们就是要打破骗子对事主的隔离，按照我们建立的机制啊，联系不上事主的时候就通过家属、单位、社区三方力量协助劝阻。
1: 嗯，
0: 近3年海淀的电诈警情持续下降啊，这令杨帆更有了更大的成就感。他笑着说，在每一位群众心里边都应该筑起坚固的反诈防线，天下无诈就能实现了。
1: 嗯，
0: 也就不用我们跟骗子赛跑了。
1: 我觉得人杨警官说的特别在理哈，像咱们原来节目当中可能说被骗的老人和小朋友未成年人居多，但是你现在发现你在职的人员，也就是正当状态。

0: 你看，
1: 所以防诈反诈的常识真的每一个人咱们都得给大家互相提个醒，都得了解一些常识。
0: 第一个啊，就是您下一个全民反诈的 APP、对吧，另外您就记着96110是反诈电话，
1: 咱得接、
0: 接。另外你看我们家孩子上小学和上初中，开学第一课老师都明确跟孩子们说，如果群里边啊，因为有家长群也有一些各种群，有老师管你们要钱、那就是骗子。
1: 哎，我觉得学校的这个通知这个传达是很有必要的，
0: 那必须的呀，
1: 是不是？让这个未成年人也是从小树立一个防诈反诈的常识啊。
0: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甜蜜的困扰您有吗？对于甜食您有什么样的执念，或者是有些又想又觉得自己内心不能够原谅自己，
1: 这是在纠结的一个过程吗？
0: 没错，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李凯老师，我发现人真的是会变的。你不是原来我说我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不太能接受像东方树叶这种一点糖都没有、喝起来有点淡淡苦涩的饮料是完全不能接受。
0: 你就喜欢甜水。
1: 哎，但是这两年我慢慢可以喝一些茶呀，觉得还挺好喝的。
0: 那是因为你不花钱。
1: 这是只是其中之一，但这并不是
0: 老蹭我的，可不是不花钱吗？有免费的茶水，
1: 行，
0: 不用涮杯子。
1: 我下回什么时候播种去您家附近那商场吃冰激凌球的时候，我给您打个电话，也邀请您来哈。我刚才说这是我的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是最开始那个 AI 生成的视频，包括 AI 漫剧刚出来的时候，我一点儿不能接受。我说那么多好演员真人演的戏，我还看不过来呢，我干嘛浪费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甜蜜的困扰，您有吗？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一个是对甜的饮料饮食的一些困扰，
2: 哎，
1: 另外可以来聊聊生活当中对于甜蜜感情的一些困扰。
2: 嗯，
1: 比如说美哲特别在意的，在榴莲，
2: 榴莲那算美食，李凯老师，
1: 和贵榴莲之间。
2: 这么说，我这甜蜜的困扰不仅有，而且两方面全占了。
1: 哎，到底如何来进行取舍？
2: 嗯，又不盼我好。当然有的时候咱说甜蜜的困扰，说是困扰，但这背后呢，你看刚才不是说那个激动妈和闺女的这个互动？
1: 哎，
2: 这其实还是说明感情很好嘛，对吧？
1: 是是是是。
2: 嗯，所以还是。我想说主题是甜蜜，
1: 嗯嗯，
2: 主题并不是困扰，
1: 哎，
2: 所以大家都有什么样想跟我们分享的小故事，可以随时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留言。
1: 来看看各位留言。1527说，只要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吃，偏爱甜口，
2: 嗯，
1: 但胃口小，吃什么也不会吃太多，所以呢也就没什么困扰了。
2: 哎，
1: 所以那句话特别对，
2: 嗯，
1: 不谈剂量，谈

0: 20斤呢？
1: 那真吃不了。但是我是一日三餐，反正总得有一顿带肉，这是真的。要是吃一全素宴，我也未必受得了哈。来说另一方面的甜蜜的困扰。害羞小妞说，我们家的小荷兰猪思思绝对是头号叛逆小捣蛋。
0: 哎呦，
1: 绊倒食盆快成他的日常固定节目了。刚刚把装满粮食的食盆放好，他赶紧过来，用爪子一扒拉。三晃两晃就听见哐当一声，食盆直接翻倒在地。
0: 你瞧瞧，
1: 有好几回啊，我特意蹲在笼子边盯着他，他还敢当着我的面伸爪子扒拉盆沿儿，掀完之后就歪着小脑袋还瞟我呢、
0: 啊、
1: 这摆明了就是正光明正大的挑衅嘛。
0: 嗯嗯，
1: 收拾满地的碎草，反复擦擦洗洗，是我专属的甜蜜困扰、
0: 哎、
1: 但每次看上他那得意的软萌小脸吧，我也生不出来半分气呀、啊、
0: 那就是喜欢呗，
1: 就宠他吧。
0: 对，17岁那年的这个雨季说，低血糖发作的时候手抖冒冷汗、
1: 嗯、
0: 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哎、吃糖吃糖。
1: 对，
0: 同事递过来一块巧克力，我啃得比仓鼠还忘我呢，3秒之后回魂了、
1: 哎、
0: 理直气壮的摸着良心说，哇，这是治病不是贪吃。
1: 嗯
0: 啊，再来一块瑞士卷。
1: 你知道什么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要不加这一句解释语，别人可能还不说什么，这加上这句话总觉得怪怪的、哎、但是保证

0: 嗯，那就还是个挺懒的人。
1: 哎，有这不是懒的问题哈、
0: 啊。
1: 有一次在机场这个休息室，记者说有一工作人员笑盈盈的走过来问：“服务您满意吗？”我一愣，随即点了点头，意思了一下。
0: 嗯，
1: 结果他却接着说：“先生，能否在 APP 里边给个好评啊？”我又一愣，谈不上情愿或者不情愿。举手之劳成人之美吧。
0: 哎，我觉得大家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心态。
1: 按照他的指引，一项一项全都勾选了最高的档位啊。
0: 不是还盯着打分啊。
1: 那可不是吗，这个五分夸这滑到头啊、
0: 嗯。
1: 得到满意的结果，笑盈盈的去找下一位顾客了。这种叫什么锁赞。

0: 适合干哪行吗？
1: 哪行？
0: 别当翻译，别给人当翻译，真的。
1: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脸皮厚了一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既是涵养，也是美德，更是境界。如今却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人家理直气壮的给你，您写个好评呗。所赞反倒是被所之人不太好意思拒绝，一边害羞的低下头，一边的抓紧，那行，赶紧给您点赞。其实啊，不是所赞之人不知羞，
0: 真的不是人家脸皮厚。我跟您说，人为什么要这样？人家肯定也有 KPI 考核，
1: 考核机制。就是背后老板盯着呢，好评多的商家排名靠前，推荐靠前，好评多的外卖骑手派单多，收入多，于是生活当中麻烦给个好评，如果

0: 行，这才是最让人头疼的。
1: 这个赞对应的就是骂，对吧？这个没人会央求您给我写个差评，对吧？您没人干这事儿，美哲这都不会干这事儿。服务和商品确实，如果确实差啊，给差评天经地义。我前阵子就真给了一个小哥一个差评，
0: 给什么小哥？
1: 不是，就是一个司机，就是这叫什么？
0: 网约车
1: 的司机给了一个差评。
0: 怎么说呢？
1: 他那个手机支架啊，在方向盘旁边一支。
0: 嗯，
1: 你要是看导航，我什么二话不说。
0: 嗯，
1: 他跟那看短剧，就是那个刷那个短视频，
0: 自动
1: 往上短剧。
0: 那您不提醒一下？
1: 开着车吧，
0: 嗯，
1: 一边开车一边看这个，眼神就飘、
0: 嗯。
1: 然后路前面没车了呢，他也不敢加油走，他因为他看这个呢。
0: 嗯
1: 啊，说了呀。
0: 他不会是开着什么智驾之类的吧？
1: 没有，
0: 还是手动驾驶。
1: 啊、我说师傅，您能专心开车吗？
0: 嗯，
1: 所以我就后来真是给了个差评。
0: 那在您提示之后有改变吗？
1: 有，倒是有。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吧，
0: 但
1: 我
0: 觉得这事儿不能光靠顾客提醒。
1: 那下一个，万一美哲打他的车，
0: 嗯，
1: 咣当撞了，
0: 呸呸呸！就希望不出现这样的情况，但确实有这样的风险。
1: 哎，其实呢，说到这种情况啊，所以当外卖骑手穿梭在大街小巷，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把快餐送到楼下，点餐者该不该，比如说下楼啊，接电话，有时候该接。

0: 林老师说这个时段咱们的话题一个比一个犀利，一个比一个扎心。
1: 你聊
0: 的。接下来我再说一个很多上班族深有感受的一个事儿哈。您的朋友圈被公司征用了吗？这好多朋友入职一些企业之后啊，改昵称发广告，同事之间还得互相点赞，下班之后也不能踏踏实实休息，还得在线营业，甚至还有的员工因为不发公司宣传的朋友圈被降职了。
1: 哎呦好，
0: 您就说如今这个年代，员工的私人社交空间怎么就成了公司的加班区了呢？这种情形究竟能不能算隐形加班呢？
1: 你瞧，
0: 咱们来说广西南宁的一家食品公司的员工小阮，近日啊向记者反映，他所在的公司几乎每天都要求员工在朋友圈发布公司的宣传信息。小阮说，我每回发这种朋友圈我都战战兢兢，心里挺抵触的。他觉得公司的这个要求已经影响了自己的私人生活。小阮跟记者说啊，自己所在的岗位是行政岗，公司不仅要求他在朋友圈发布公司的宣传信息，还让他负责把这些信息发到工作群，并且通知所有的人转发。
1: 您瞧，
0: 哎，你别说，真的就好多的单位啊或者企业啊，他专门有一个领信息的人。
1: 哪个单位啊？
0: 就是像小阮他们这单位，就是某一个同事就管领这些信息，领完了信息再转发到群里，通知所有人赶紧转发。
1: 你转发过吗？
0: 我都是自愿的。你比如说我的一些直播的宣传什么的，那我也愿意发布一下，是吧？
1: 有被动不愿意的吗？
0: 被动不愿意的，那目前倒还真没有。我要真是哪个信息我不愿意让大家知道，我压根我也就不发，或者我设置一个小范围啊，或者设置一个其他的形式吧。来说这小阮他们公司啊，老板说，员工的朋友圈、供应商的工作沟通群，那都是公司的宣传资源呐。这是广西南宁的一家公司，咱们再去江苏看一看。在江苏从事销售工作的桂女士透露，她不仅被公司要求转发宣传信息，还被通知统一修改个人账号的昵称和签名。我觉得这就有点过分了啊。
1: 这怎么改啊？
0: 就是在苏女士，不是，在桂女士提供的截图当中啊，记者就看到他的公司要求员工把昵称改成什么格式呢？
1: 什么格式？
0: 什么什么公司，再加上员工的英文名，什么 Jenny、Peter、William， 再加上业务，比如销售啊，什么保洁。
1: BRTV 榴莲主持人是吧？是这意思是吧
0: ？Who's 榴莲？
1: 38层嘛，榴莲嘛。
0: 又来，同时把个性签名统一写成专注什么什么业务，加上电话号码。像李凯老师。专注挖坑业务啊，电话号码是1几几是吗？谈起公司上述对个人社交的影响，桂女士非常无奈。她说微信昵称写

0: 蛮多，
1: 嗯，
0: 你得发给人家。
1: 哎，以后还能在这公司待吗？
0: 我觉得既然对簿公堂了，是不是咱也
1: 一拍两散了？
0: 我觉得真的，你要不合理的要求，是吧？
1: 嗯，
0: 咱是不是能够另谋高就去？葛嘉欣提示啊，企业在使用员工社交资源开展营销的时候，应当以倡导和激励为主，让员工在认同企业文化的基础上自愿参与进来。你说有些真的，有些这个公司啊、单位啊，他生产那些内容，包括宣传，我有时候真是，我觉得是电子垃圾。
1: 嗯嗯，
0: 你员工可能自己都不认同自己的企业文化，你怎么能愿意去转发到朋友圈呢？所以人家专家也说了，并不能拿罚款、解雇这些手段去强制推行转发。
1: 嗯，
0: 员工遭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应当注意留存发布指令、考核通知、群聊记录、处罚结果等证据，通过向劳动监察部门投送、申请仲裁或者是提起诉讼等手段来依法维权。
1: 嗯，哎呀，所以说了这么多哈，不知道您的朋友圈会不会也会转发自己所在公司、所在单位一些物料和宣传。
0: 嗯，
1: 啊，
0: 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您的看法、您的想法。如果要求匿名的朋友也可以来发悄悄话。
1: 哎，已经很久没有看我朋友圈了。
0: 嗯，我觉得现
1: 在那个
0: 确实，你说好好的朋友圈本身是分享个人家庭生活的，现在掺杂了太多工作的因素，感觉有点变味儿。
1: 而且有些领导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0: 哦，
1: 啊，觉得你看看我们员工。啊，
0: 是吧，这转发过万觉得是一件光荣的事儿，是不是？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甜蜜的困扰，您有吗？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嗯，
1: 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
0: 汽
1: 车有什么？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的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甜蜜的困扰，您有吗？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4: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3: 鲨鱼说了说，刚才我们说那个朋友圈被迫转发公司消息啊，公司物料的一些内容啊。鲨鱼说，你看看，这就是我对公司的态度。然后我点开图一看，上面写着朋友圈暂停营业，
4: 就是咱点开朋友圈的主页，它不是上面有一张图，你可以自选吗？叫做朋友圈封面。
3: 嗯嗯，
4: 人家封面上就是七个大字，朋友圈暂停营业。
3: 博荣问，现在还有八小时以外的说法吗？
4: 八小时以外就是咱的休息时间呗。
3: 原来有一本杂志，叫八小时以外。
4: 哦，那说的都是业余休闲
3: 生
4: 活
3: 嘛。当然现在有的时候工作时长你要是不固定，有时候加班那单说了哈。但是我觉得业余生活还是要有的，对吧？
4: 是，咱们工作和生活一张一弛，还是要平衡一下。而且有的时候哪怕咱事业心特强，一心扑在工作上，那身体是自个儿了哈。
3: 来看看烤白薯发说，上个月去了趟新疆，瓜果都齁甜齁甜的。
4: 真的新疆水果太棒了，
3: 太合我心意了。暂时放下了对蛀牙、痘痘和发胖的困扰，狠狠地吃了一回。
4: 它不仅是味美，关键价格还特合适，特便宜。
3: 新疆有一款葡萄的名字叫
4: 玻璃脆，
3: 玻璃脆
4: 第三遍了，李凯老师
3: 真好吃。而且北京没有卖的。
4: 总觉得可能在当地吃起来那个葡萄更新鲜，更使人那个新疆味儿啊。
3: 对对对。
4: 再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秀才他倒不是说甜食，说的是喝酒。说每次到外边吃饭的时候，都得点点凉饮料或者是冰镇的啤酒。要是不凉的话，我宁可不吃。也要去找带凉饮料和凉啤酒的地方吃饭。
3: 没错。当然了，说到写差评和写好评哈，不喝水的鱼儿说，我还遇到过网约车司机在车上刷剧，我没敢给他差评，我怕他知道我手机号找我算账。
4: 这您多虑了，咱们的这个手机号都是经过加密处理的，就是他司机给咱们打电话，他看不到真的手机号。
3: 他知道是谁给他投资，就是差评。
4: 他当然能猜出来，
3: 能猜出来，
4: 因为按照您结账的时间嘛。但是他不知道您的具体信息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倒不必太过担心啊。
3: 同喜同乐说，我在图书馆遇到过这样的事儿，一个保洁被投诉了，说要扣钱，他让我给你写个表扬信，我就真写了。后来他告诉我，不但没扣钱，还有50块钱奖金。看来表扬信比投诉值钱。
4: 哎，真的，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很多的行业他非常在意这个差评，但是有一些行业真的，你有一个好评也算是工作业绩的一种。
3: 对，
4: 你比如说，咱们很多的同事在参与一些重大的项目，

0: 这个东六环真实上演的一幕，一辆45米长，
1: 嗯，
0: 你知道一般私家车，
1: 嗯，
0: 多长吗？
1: 私家车有4-5米长没有吧？
0: 有啊，有长的5米出头，
1: 嗯，
0: 一般有4米多的，
1: 嗯，
0: 它是一个45米长的车，
1: 也就是您想象10辆私家车连一块儿，
0: 它是一个拉着那个。我不知道您见过没见过那种大货车，专门拉那种小汽车的大货车。
1: 哦，我知道长的那个是吧？
0: 拉着28辆小汽车。
1: 嚯！
0: 这辆车45米长的钢铁巨兽拉着28辆小汽车，多次闯卡，利用强光遮挡号牌逃脱处罚。当然了，终于啊，在8月31号被顺义区交通局成功查获了。
1: 合着他那个强光是故意布设的，
0: 哎，
1: 就是为了照不清他号牌。
0: 哎，另外就是晃别人的眼睛。
1: 嗯，
0: 8月31号下午3点，顺义区交通局执法人员像往常一样沿途巡查，一辆巨无霸汽车运输车突然闯入视野，车身长了几乎看不见头，装满了整整28辆小汽车。执法人员的目光瞬间被车头吸引了。号牌上方额外加装了一排强光灯，像极了监控视频里边反复出现的所谓恶魔之眼。车牌看不全，但是那个4和5我太熟悉了
1: 啊！
0: 两名执法人员当即就调出了手机里边首发集团共享的闯卡视频，蹲在路边逐帧逐帧的比对车身的长度、装载的层数、轮胎的间距和视频里边恶魔之眼相差无几。顺义区啊，交通这个局的这个有关的工作人员有一个站长哈，张勇就说这个车辆俗称二怪，车身总长45米，违规装载28辆小汽车，属于典型的严重超限车辆，上路行驶安全隐患极大。
1: 哎，我觉得他敢使出这个明招来闯卡，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猖狂的一种行为了。
0: 哎，消息上报之后呢，人家区交通局紧急调度了4组执法力量，风驰电掣就把这个现场给包围了。然而驾驶员显然是嗅到了危险，
1: 嗯，
0: 早已经弃车溜走了，把那车停路边，爱谁谁，我先人走了。
1: 你瞧瞧，
0: 执法人员有没有气馁哈？依法对涉案车辆开展了勘验检查，全面检查了车辆的证照、装载情况、技术状况，逐项固定违法证据。面对这辆空车和一堆铁证，执法人员的下一步是找人。通过公安部门，很快就锁定了车主孙某某的联系方式，电话拨通。那头先是沉默
1: 不说话，
0: 哎，继而推诿，
1: 不承认，
0: 最后干脆挂断了，
1: 不接了。
0: 哎，执法人员也没有放弃，轮番上阵，一边讲法律后果，一边摆事实证据哈，语气坚定又不失耐心，从下午3点一直磨到了晚上10点半，
1: 嚯，
0: 7个半小时攻心战，终于让这孙某某主动现身。晚上10点半，孙某某低着头出现在现场，配合警方调查。
1: 那这最后怎么处罚呢？
0: 经过公安机关的连夜侦办，哈，孙某某对多次驾驶这辆车强行闯卡东6环南环收费站的事实供认不讳。最终呢，公安机关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对孙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行政处罚。交通局还发现这辆车居然没有取得道路运输这个证件，相关证件哈，由此做出了罚款3000元的处罚。交通执法总队石支队呢，还针对他闯卡呀、扰乱检测点秩序的行为，罚款25000。
1: 因为他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不是说这是一惯犯吗？
0: 哎，公安机关也是对他私自加装强光灯、改装车辆，罚款500，并责令恢复原状啊。
1: 你看，该罚的一项都没跑了，
0: 一项没跑，
1: 所以真是不能心存侥幸。你这样闯卡，不仅是违规上路运营，其次他也会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0: 他不光有隐患，也是把别人的生命置之不顾啊！
1: 对啊，
0: 对吧？
1: 我觉得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0: 你开这么一庞然大物，45米拉了28辆车，
1: 是吧？这算是一头巨兽吧。
0: 哎，
1: 刚才您不都说吗，叫恶魔之眼啊，也是希望所有的大车司机，包括这个老板们，咱们引以为戒，不要心存侥幸。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两天在咱们北京一家商场的货架前，8岁的小姑娘乐乐拉着妈妈张女士，在一款包装精美的

0: 儿童彩妆套装前停下了脚步。妈妈，我们班同学都有这个画公主的化妆盒。
1: 公主化妆盒。
0: 哎，张女士一打开这所谓的儿童彩妆套装化妆盒，发现里头有眼影，有口红，有腮红，并排摆放着，没有独立的塑封，像粉状膏状产品混在一处，售价呢也不到100块钱。张女士就犹豫啊，这孩子又想要。包装看着确实也挺好看，但是一找不着成分的说明，二没有生产日期，能给孩子用吗？张女士犹豫片刻，还是放下了套装。那个小姑娘，乐乐一脸失望地离开了。新学期开始了，校园艺术节集中开展，儿童舞台化妆的需求也在增加。记者采访发现，很多家长愿意为高品质更安全的儿童彩妆产品买单。但是现实当中，家长往往存在着倒是想甄别，但我真看不懂啊，这样的困境。像产品的成分、资质、品牌、生产工艺这些专业信息难以辨识，让普通的家长朋友没法承担产品质检员的角色。

0: 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还有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根据当初出台的规定，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的展示面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说过几回，您就认准小金盾。
1: 哎，
0: 这个小金盾是儿童化妆品区别于咱们成年化妆品以及消毒产品、玩具等其他容易混淆产品的区别性标志。如果不是儿童化妆品，是不能标注小金盾的。
1: 那现实生活当中看到小金盾了吗？我就因为没注意过。
0: 当然是有点乱哈，现在是。

0: 什么公主风铁盒、卡通联名礼盒、带镜子的手提箱设计，包装看起来华丽又精美，便宜的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套，贵的呢几百块钱也有，其中有一些就没有加小金盾的标志。
1: 你看，
0: 比如一款月寿千件售价59的儿童彩妆套装商品，记者就咨询啊，说您这个产品符合儿童化妆品的标准吗？客服说我们这个叫玩具级别，孩子用来玩没什么问题。
1: 那往脸上涂呢？
0: 他没回答吗？是吧，人说我们这是玩具级别。一位儿童彩妆品牌负责人向记者强调，因为小朋友的皮肤还是比较娇嫩啊，儿童皮肤具有特殊性，咱们成人的彩妆绝对不是说缩减规格就能给孩子使用，所以可能也有一些妈妈觉得，哎，我自己的化妆品挺多的，是不是也能给孩子用？
1: 对，
0: 你也得谨慎再谨慎。
1: 哎，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规矩啊，就是包括所谓的新的管理规定，
0: 小金盾，
1: 小金盾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所熟悉，当然也需要平台和厂家在生产这些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因为毕竟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啊，一定要让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是吧，包括一些电商平台，如果没有小金盾又标注是儿童化妆品的产品，是不是能够上架呢？我觉得也得打个问号吧。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贫穷有的时候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0: 怎么说呢？
1: 就是当我看到一串数字，然后又是钱数，我有时候真数不过来。
0: 我有时候我也得数数有几位，就是个十百千这么数数。
1: 我那个都是小数点的后边的数字比较长，每个都是小数点前面的数字比较长。
0: 哎，借您吉言，我好好工作，争取小数点前的位数能多加一位。
1: 但是如果您的手机银行里边出现了一大笔钱，这个钱的具体金额是咱就不说了啊，是264199338440.4096，没点儿。
0: 等，我要求再说一遍。
1: 后来我跟你说，我今天下午没干别的，我就数啊，个十百千，我最后数了是2,641,993,3,834,8,096。
0: 等会儿，第一个单位居然是亿，是吗？
1: 亿前边是2,640,000,000，总之就是这么一数。

0: 平台充值充了1000块钱，这很正常。这个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完成这个1000块钱充值之后啊，要说这公司工作人员真是马大哈，操作失误，把他充值的账号的 ID 号，就是有时候咱们充值有个 ID 号，就是这一串数字作为充值金额向李某的账户进行了充值。
1: 不是，这操作太魔幻了，李凯老师。一般来说咱那个各个平台 ID 那确实位数都可长了，把这个当成充值金额给充进去了。
0: 就是这264万亿啊。
1: 关键还真充
0: 进去了。充进去了。
1: 这公司够钱的。
0: 哎呀，反正这是一个，反正总之。
1: 是一个平台嘛。
0: 平台。这后来到10月17号，这公司就发现错误了，然后就赶紧把那个账户给冻结了，并且把账户的余额啊，然后呢予以这个扣回。
1: 我想知道的是啊，这么一个惊天的
0: 啊
1: 大草台班子能干出来的事儿、这个事主就是充1000块钱那男的发现了吗？
0: 反正他呢充了1000块钱
1: 啊，
0: 但是他花了不少钱。
1: 他花了多少钱
0: 啊？花了9000多块钱。
1: 他账上有264万1993亿，结果他只
0: 然后人家、那个、
1: 花了9400。
0: 平台啊还给他发了一个函，这要求他在收到函件30日内返还这个钱款。
1: 哎，我跟你说，这幸亏发现的早，他只来得及花了9400。你要是再剩个几个月，那就不止这数。
0: 李某收到这个函件之后置之不理，随后呢，这个上海科技公司就把李某诉到法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这首先这个充值之后是科技公司呢操作失误，虽然充值金额在线上仅为虚拟的交易数字，但是李某可以把这个充值金额用于与人民币同等价值的消费，也就是充1块钱就真能够花1块钱的消费力。这个错误充值行为发生之后呢，李某事实上也一直把这个充款金额用于消费，
1: 他是知情的，
0: 知情的哈。实际使用金额造成了公司对价的损失。那不是后来还说呢？后来实际你知道他充值使用的金额是25200，不是两个十百千万是吧？25万。2281.3毛一，
1: 有后续还是有大额消费，
0: 还是有消费。最后呢，法院依法判决他向这个上海科技公司支付不当得利25万2000多。
1: 就把那个花了的原封不动还回去，
0: 退回去。所以呢，法官说哈，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核，也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现实生活当中，因为操作失误，银行转账错出账号啦等等原因引发的误转款项纠纷时有发生。对于收到不属于自身的钱款，公民应该秉持着诚信原则及时返还。拒不返还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这叫不当得利。所以呢，当然了，企业也得加强培训啊！你这个工作人员你怎么弄的？你把人家 ID 号当成钱给人家弄的，
1: 这是捅出大娄子了，是不是？这幸亏事后还是比较相对及时的发现了吧？
0: 但是他也
1: 损失更大，
0: 他也是疯狂消费。我今儿下午没事儿干，我就数这个数啊，真是数了半天。
1: 可能对于咱们绝大多数朋友来说，此一生啊，能接触到这样天文数字的机会并不多。但不管怎么说，勿以恶小而为之，不是自己的钱财，
0: 别往兜里自己花，
1: 不义之财，咱不往兜里揣。
0: 对，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呗。
1: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甜蜜的困扰。您说要是咱们的银行账户里突然来了个几千几百几十几万亿，这算不算甜蜜的困扰？李凯老师，
0: 这不是困扰，这赶紧。

0: 跟那种薄皮儿的其实不太好剥、
1: 嗯、
0: 基本上就带皮儿吃了、
1: 哎、1737
0: 皮子那种是不是基本上就脱不了皮儿、
1: 啊、是啊，1737说女儿10月份就要当妈妈了、
0: 哦、
1: 每次看到她回家的背影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0: 嗯、
1: 不知道是不是甜蜜的困扰。
0: 那一定当妈的还是比较心疼闺女，
1: 心疼闺女
0: 是吧，怀胎10月很不容易、
1: 哎、
0: 这马上也快到预产期了嘛、
1: 嗯、
0: 再过一个
1: 对
0: 2个月吧，想2个月是吧，10月底现在9月初嘛、
1: 啊、是是是，
0: 嗯，
1: 马上您就升级当姥姥了。
0: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以非常平和的心态来迎接新生命的降生、
1: 嗯哎、
0: 总之是件好事啊。
1: 时光雕刻说吃糖怕多呀、哎、怕胖，我就会选择甜度的适度的甜度，不那么齁的蛋糕甜点，然后买奶茶也会选择这个标准甜度、
0: 嗯、
1: 喝饮料也会控制自己少喝，控制和适量甜度是最好的。
0: 哎，亮亮说的是做饭这件事儿、
1: 哦、
0: 说现在只要在家就会困扰啊，我一个人我做什么菜呀、啊、自从学会了做饭总在想做什么吃。可能会有人觉得别人做好饭端上来直接吃是甜蜜的幸福，但是在我看来，一个人生活能够很好的照顾自己，吃穿上面不凑合，能够变着花样满足自己的味蕾，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1: 嗯、
0: 就是做饭前期准备太耗时了，我的那个切菜刀最近是越来越钝，切几个彩椒都切不动。
1: 嗯
0: 要小刀一点点拉，给大家看看最近做的饭哈。但是1个小时之后准备好食材，又觉得自己成长了。
1: 哎呦，
0: 真的不容易，
1: 相当不错
0: 是吧，一人食4道菜一碗饭，
1: 关键那菜的做的品相色香
0: 真好啊、
1: 哦、
0: 你要说亮亮绝对是宝藏大男孩、
1: 嗯、
0: 你还记得人家画画，人美术生出身、
1: 嗯、
0: 画画特漂亮，
1: 对对对、哎、
0: 还会做得一手好菜，
1: 瞧瞧，
0: 我觉得这以后甭管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上一定很幸福的、
1: 嗯、余姚说饮品方面我有咽糖症，咖啡茶饮从不加糖，偶尔加些干桂花薄荷叶、
0: 嗯、
1: 食物类还是喜欢有糖分的，巧克力啊槽子糕啊蜜3.5的
0: 啊。那时花开也是不太爱吃甜的，说甜蜜饮料我基本上不喝，太甜的水果和糕点也不喜欢、
1: 嗯哎、
0: 我有点另类，喜欢吃带点酸味的水果、
1: 嗯、
0: 不会因为看着甜蜜的食品而产生困扰，喜欢吃酸口、
1: 哎、都江南下说我对甜蜜的东西是又爱又怕，既喜欢又怕发胖和血糖升高、
0: 嗯、
1: 刚刚你们提到巧克力，去年我在一主播的直播间里边看卖这种92的巧克力，马上在购物平台查了价格，
0: 这挺浓的、
1: 哎、比直播间便宜不少就下了单、
0: 哦、
1: 虽然是92没那么苦，口感还不错，
0: 哎，耐受度还挺高、
1: 哦哎、
0: 同喜同乐。最后一个困扰啊，不知道李凯老师今天晚上的节目主题是什么呀，这是我最新的困扰。
1: 什么主题？
0: 健康北京吗、嗯、
1: 我也忘了
0: 那就开盲盒吧，朋友们，
1: 就做的比较早啊。今天的这一期大能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我又是请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来到了我们的广播端，给大家分享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
4: Hello，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3: 欢迎孟大夫。哎，我们上一期其实也说的是

0: 怎么办啊？会不会脊柱侧弯啊？所以我觉得开学不只是孩子的考验，也是家长们的大考。那今天呢，我就和孟大夫一起聊聊开学季孩子最容易出现的三大问题：视力、情绪、脊柱，也给大家提个醒，也给大家分享一套实用的方法。
1: 因为开学之后啊，我们说小朋友们从假期的这种松弛的状态，突然就开始切换到规律的紧张的学习节奏了。最近在门诊啊，其实有家长带着小朋友们来看病的其实有很多，都是因为突然马上这个假期要结束了，然后突然要上学了，甚至最近可能恶补了一下暑假作业，小朋友们从情绪上呀从身体状态上啊，真的是我觉得不只是对孩子的考验，也是对家长的一个考验。而且今天应该是返校日，我早上来就迟到了，为什么突然发现路上车变多了，
0: 堵车了是吧，
1: 对，开始堵车了。当然了，我们说学习很重要，但是呢确实健康呢也很重要，时间久了以后有一些身体的小的问题不管它，可能久了以后反而会酿成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逐个的拆解小朋友们最常面临的几个小朋友的视力问题呀，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因为小的时候像我们小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虽然说是这个少年维特之烦恼吧，就是好像家长说你一个小孩你能有什么愁的事儿？你一个小孩怎么会不高兴？但是就我的经验来看，至少像我们科室是只能看14岁以上的这个孩子，所以有很多14、5岁的孩子来了之后，我会问他，我说你情绪怎么样？他说我不开心，他说我非常 emo， 我焦虑，然后甚至有的家长就会说孩子脾气特别大，然后沾会儿就着，全家谁也不敢惹他，跟小霸王似的。
0: 15、6岁正好是青春期嘛。
1: 对对对，其实孩子们也不是说没有情绪，所以我说我们当年小的时候，每次稍微有点情绪，我妈说你能有什么情绪？你有什么愁事儿？
0: 是的，就是可能有些小孩子的情绪是家长不能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家长们能做的，首先可能关注孩子们的心理是一方面，同时呢，保障孩子少生病，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这是一嘛，其他是零，你一在了，你这些零才能是能积攒起来，这是肯定的。
0: 是的，那我们老规矩，三大板块，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2: 爱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0: 那第一个问题先问孟大夫，视力啊，为什么刚开学孩子视力就下降？是假期看电子产品看多了吗？
1: 其实也不是所有孩子都视力下降，但是确实有一部分啊。我们说这个假期的电子产品用的多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因素，有一个我们叫做开学性的视疲劳。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开学之后我们会发现孩子很多从假期，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家长，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家长这个理念很好，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多接触大自然，多接触阳光，所以他可能会带孩子出去，比如我到小区楼下也行啊，或者我去公园啊，我的这个视力我是远距离的户外比较多，但是一旦上学之后他肯定白天是要在学校了嘛，所以他就会变成一个长时间的，他会有近距离看书看黑板写作业，甚至有的小朋友他这个坐姿不是特别的这个标准的情况下，眼睛从这种看户外的看花花草草的突然变成近距离看书了，再加上这种不良的坐姿，眼睛一下会容易适应不了这种高强度的用眼啊和近距离的用眼，所以容易出现这种视疲劳，有的时候是一种假性近视，就看起来好像度数长了，其实他就是眼睛累了
0: 啊，
1: 你让他休息休息他自己还会再回来。
0: 是的，我小的时候就有，就比如说我去配眼镜的时候，就可能隔了两周吧，然后去检查我的度数会稍微偏高一点，但是可能我稍微休息一下或者说揉揉眼睛又会好一些。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眼睛累了，你要再让他休息休息，但是因为很多家长一看这视力一波动，他可能会特别着急说赶紧给孩子配眼镜，但是有的时候他只是这种视疲劳了，你去增加他眼睛的度数其实是不正确的，还是要知道他这个视力的波动是因为最近电子产品看多了，这个坐姿不正确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如果咱们先从他这个减少电子产品，然后规范他正规的这个用眼习惯，包括坐姿习惯，以这个调整为先，如果通过这种调整，哎，他的视力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那可能就是一个假性的疲劳性的一个近视。也不是说我今天觉得哎感觉怎么有点模糊，明儿去配眼镜去吧，也不是这样。
0: 是，所以正好讲到这个真性近视假性近视，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区分这两种近视，必须去散瞳吗？
1: 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啊，包括你想这咱们都是从小朋友长大的，我之前特别明显，就是一到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家里边父母出去啦，或者有工作啊，我看电视一看看一天， 然后就
0: 偷摸看，
1: 偷摸看。那会儿偷摸看电视，还生怕家长回来，我还把一个湿毛巾铺在那个，因为现在电视都薄了，现在电视没有后边那个大脑袋。
0: 对，
1: 原来那个电视是有后边的那个这个
0: 四四方方的那
1: 种，对，四四方方的。
0: 我小时候也是，
1: 我会把那个毛巾头湿了之后，把它拧了，没有水了之后，它不是湿的吗？我会铺在那电视上面，然后呢，这样我想的就是它
0: 不
1: 要太热，对，要不然回来他们会摸电视热不热、
0: 哎、
1: 来判断我是不是偷偷看电视了。
0: 这孟大夫的爸妈是最强侦查员了、
1: 啊。对，然后关键是，还不能只是把这个放在上面，一不能滴水，因为滴水万一里边容易短路
0: 啊。对。
1: 第二个呢，就是看着他们快回来的时候，然后提前呢，把这个拿掉了之后还要扇一扇，因为上面如果有一些潮的，比较潮湿的，你扇的过程中，因为水分要蒸发，
0: 嗯，
1: 蒸发会带走电视机壳的热量
0: 。
1: 这点学的知识
0: 好聪明，
1: 都用在这儿了。但那会儿就是，如果我看一天电视，我晚上看东西就是重影的。
0: 嗯，
1: 啊，虽然孟大夫现在已经不幸戴上了眼镜，但是那会儿真的就是眼睛最开始很好，然后但是就是我的这个院习惯的问题。那会儿时候可能家长也没有，也顾不上，不像现在，所以就是特别明显，就是如果我看一天电视，看东西就是重影的。但是我如果最近这两天父母在家，没有时间偷偷去看电视，我就没有这个现象。
0: 对
1: 对，所以如果您在家里判断的话，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您如果觉得孩子说最近看远处模糊了，看近处比较清楚啊，觉得眼睛这个视力有下降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您让他休息一会儿，减少去看电视、看电子屏幕这些用眼，让他休息一会儿。我们去户外看看，看看这些绿色的树啊，看远处啊。如果这个时候他觉得，哎，我感觉这样休息了一下之后，我看看远处，我去户外的时间多了之后，我的这个视力好了，我原来看不清楚的，我能看清楚了。那这种大多是假性的近视，和疲劳有关系，它是这种视疲劳导致的调节出现了问题。如果你说我都已经休息之后我还是看不清楚，因为当时我也是就觉得，哎，反正每次看完电视第二天有点重影，我就没在意，我自己也没在意。但是总是这样不良的用眼习惯之后，等有一天我会发现我休息了之后我看东西还是重影的。所以如果休息之后还是看不清楚了，
0: 那是真近视，
1: 而且对持续了一两周以上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可能是真性近视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方式，最重要的黄金的判断标准还是要去散瞳，要家长带孩子去这种正规的医院的眼科去检查，别说我直接先去配眼镜吧，不是的，
0: 嗯，
1: 他是需要先散瞳去眼科医院检查，然后明确了他是真性的近视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他配眼镜是更好的。如果是一个假性近视，您配了眼镜反而会弄假成真，反而会对眼睛不好。
0: 对，
1: 甚至有一些眼镜店，它有这个验光配镜中心，它也不是医务人员，它可能是一些操作的这种工作人员，
0: 对对对，
1: 说，哎，您孩子看不清楚了，到楼下我配个眼镜吧。有的时候反而是不对的，还是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要去散瞳，要去由医生来判断到底是不是真的近视啊，是现在配眼镜还是以后再怎么调整。
0: 是的，所以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嗯、就是我作为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嗯、比如说我自己看久了电子产品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嗯、那我们都说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所以这一部分其实也是需要家长注意的。
1: 是的，
0: 对，
1: 包括现在有很多人说啊，没关系，说我等我这孩子大一大，我给他做那个近视眼的那个手术、
0: 嗯、对，而且小的时候还带那种 OK 镜什么的、
1: 嗯、
0: 去矫正、
1: 嗯、
0: 但是其实那种都只是阶段性的。
1: 对，包括就是他最后还是你生活习惯要调整、嗯，
0: 对，
1: 包括之前现在有很多人说，那我

0: 这次他刚刚从国外回来，然后跟我说，他说他其实也是医生，
1: 嗯，
0: 然后在那边做认知行为心理学的，然后专门是学认知行为，本身自己也是医生，然后后来跟我说，他说我这次回来得配个眼镜，我说你为什么要配眼镜？我说你不是把近视眼的手术都已经做了吗？他说别提了，用眼习惯不好，老躺着看 pad，
1: 又回去了，
0: 对，他说我又近视了，
1: 是的，
0: 对，说又看不清楚了，
1: 对，
0: 所以有很多时候像咱说的，对于人体它不是说一劳永逸的，哎。没事儿，我现在这样大不了到时候我就怎么着，我把它切了，我把它这样，他不是这么说的，就是你不注意他还是会再出现问题再回去的。
1: 嗯，而且我包括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用的那种桌上台灯，其实当时也有说就是
0: 护眼灯，
1: 对，护眼灯，就我小的时候很多市面上的有那种白炽灯，
0: 嗯，
1: 就是它不是那种
0: 柔和的
1: 光，柔和的，它是特别刺眼的。

0: 真的是社会发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了。
1: 是的。
0: 但是也不得不说这个电子产品就有的时候这个美好过程中吧它也夹杂着一些的诱惑也多电子产品又多了。
1: 对所以抵挡住诱惑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
0: 对有很多家长是这种要么不给孩子玩、要么就是我定时间我一天就让你玩多长时间。
1: 对。
0: 对包括他除了这个电子产品之外包括我的用眼习惯我怎么看书或者是我要用这个护眼灯我怎么做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他有为了防止我们趴因为孩子特别喜欢趴得很低去写作业然后所以他有专门的我们那会儿就是按在桌子上的就是防止我们趴得特别低他是跟安了一个栏杆一样我们就没有办法特别低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1: 是的但是确实像小孩他们现在可能自控力不是特别强所以遇到一些诱惑的时候没有办法抵挡包括他们开学之后呢玩不到电子产品了呀看不到电视了就开始闹情绪不想上学这真的是矫情吗或者说我们该不该更加去倾听孩子们内心的声音？他们这些行为只是开学综合症吗？
0: 其实这真的有开学综合症啊，这也不得不承认啊。因为咱就甭说这个孩子们了，咱们如果放了七天假，咱都甭说一个月了，咱放七天假，这个时候马上你的假期余额已经不足的时候，
1: oh, no.
0: 咱们要开始上班的时候，咱这些牛马们也崩溃了。
1: 是的，我已经能想象那种感觉了，就是叫假期戒断症。
0: 对，就是十一的时候， oh. 其实十一不是最快最快乐的是9月30号。9月30号的晚上、
1: 对，
0: 觉得我明天要七天假期了，哎呀，那个感觉
1: 好幸福。
0: 对，然后10月7号睡醒了，当天就开始焦虑了，完了，明天要去上班了，我明天可能欠了4个 PPT、5个总结、3回报，怎么办？
1: 假期也有作业呀。
0: 对，所以就是会感觉，就是你假期和在家里待着要做工作，和那种我要去单位也好，你想就成人咱们也会有戒断综合症，何况是小朋友们呢？所以对于小朋友们来讲，开学了以后的这种综合症在开学之前比如说情绪有抵触啊不开心啊因为有的甚至还得补作业我就记得当时我每一次放假我都说我一定要把作业前一个礼拜都做完
1: 全部写完
0: 然后开开心心的
1: 玩
0: 然后呢因为那会儿家里是东北的因为经常带我回老家然后我都把作业怎么带回去又怎么带了回来然后每一次提前一个礼拜开始疯狂的写作业的时候然后我妈都会说啊不长记性吧每次都说你看让你自觉我就观察着你呢你就不自觉
1: 是还有最近的一些视频网站上有一些博主他就发出了自己家的小孩马上就要开学了明天就要开学24个小时怎么把这么多作业写完啊然后就孩子边哭边写然后他在旁边看着他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比如说我出去玩那我玩就是玩然后该学习我就学习该工作我就工作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啊也别着急骂孩子对吧就可能你也得给孩子定一个目标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作业在某一个期间我们是要写作业的但是我带你出去玩我就让你玩痛快是吧
0: 对我但是我作为一个孩子我确实是只想玩而且
1: 孟大夫还是孩子请大家谅解他
0: 而且每次我有的时候

0: 那对于孩子来讲，他开学之前的这种状态也很正常，甚至有很多小朋友上了学之后会突然会出现不舒服，尤其像消化科最常见的就孩子拉肚子，或者孩子吃不下去饭，或者吃了饭就觉得胀，觉得胃疼，都是可能他的生活模式变了之后出现的一种应激的一种状态，他都是需要一个时间去调整的。本身我们说无论是小学啊，包括初中，甚至有一些有中考高考的这种压力的孩子们，本身压力也很大，现在我们说环境很内卷，对吧？所以就是环境变化一大了之后，小朋友的这种调节会出现一点紊乱，所以更需要家长我们说有耐心，然后一起去整个家庭去陪伴着孩子，或者说我们去把这个过程平稳的去过渡。
1: 那我们刚刚讲完了这个视力情绪，第三点我想问的是脊柱的问题。因为其实孟大夫，我小的时候有一些驼背，因为我比较瘦嘛，那有的时候背部的肌肉量不够，就会导致写作业的时候坐姿就会不太好。那现在其实很多孩子写作业还是会有坐姿歪、总驼背的症状。那怎么判断是不是脊柱侧弯，用不用去医院呢？
0: 其实这个有一个自测的方式，您在家就能简单的试一试啊。首先让咱们的孩子光脚站着，双手自然下垂，不要耸肩，就自然下垂站在这儿。您从后面看看他的两个肩膀是不是一边高的。还有就是您也可以让孩子弯腰九十度，手臂自然下垂，您看他的后背两边平不平，有没有一边高一边低。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他光脚站立，双手自然下垂，两边肩膀一高一低的话，或者是他往前弯腰的时候后背感觉他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因为正常来讲，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脊柱它会有一些，不是说每个人就纯直的，它会有一些角度，但是在一定的范围里它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它超过了某一个角度，他就一定要去干预了。而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除了用眼这个健康之外，他的这个坐姿也很重要。但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家里都是这种专门的学习桌，然后学习的人体工学椅，但有的时候像我们自己坐在这儿的时候，甭说孩子，咱们自己坐在办公室的这好多凳子上，包括此时正在录节目的我们俩一个东倒一个西歪，
1: 是的，就驼着背，哎呀，懒懒散散的。
0: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因为觉得这样还一堆着更舒服，但其实他的肌肉的受力是不均匀的，这个习惯是不好的，所以家长如果发现了要及时去纠正。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是孩子，小姑娘，她就一直没有关注这个问题，然后突然发现孩子高低肩了，高低肩了之后，然后去儿童医院查，发现

0: 跟大家有充分的评估他的问题和手术的这种，他肯定是有适应症的，所以找一些比较大的权威的这种正规的医院，然后正规的这些医学中心，然后医生也会做好预案，尽量的帮助他这个手术的风险有没有，有，但是相对来讲的会比较被控制在一个可控范围里吧。
1: 但是风险最小的方式还是从平时做起。
0: 对，您就好，就是从平时就先别让他测完是最好的。
1: 能纠正改过来是最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开学之后啊，孩子总生病，感冒、发烧、拉肚子，是免疫力太差了吗？
0: 其实一个是因为有免疫力的因素，确实有的小朋友，因为其实我们说孩子的体质和家长的体质是很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家长体质不好，那孩子的体质确实是会随家长啊，我们说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啊，但是呢他除了免疫因素会导致孩子生病之外，其实因为你想他其实和环境切换有关系。假期的时候大部分在家接触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母要上班，对吧，接触的人少的环境相对来讲比较单纯和干净。开学了之后变成集体生活了，那这个时候小朋友接触的也多了，我们说老师啊、外界环境啊，他接触的也多了，所以那他接触的这个病菌，这个我们说的病毒啊、细菌多了之后，所以那我们说有一些这种感冒啊、什么交叉感染的这些概率，他会自然会高。尤其是我们说低年级的孩子，他的免疫系统他还在这种积极的发育当中，所以特别容易生病。加上一开学这个之前要补作业，然后开了学之后又得写作业，压力一大，情绪再一波动，有的时候稍微的这种情绪呀，包括这种生活习惯，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就正常免疫力很好，但是最近熬夜补作业了，或者是情绪有点波动了，它都容易会导致这种因为免疫力波动而引起的这种生病。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啊。有一种说法，我们说是这样说，不是说孩子越不生病越好。其实每一次，这个是我从小就说的一个非常老话讲了，说啊，每次发烧都在更新我们的免疫力啊。说有的这些疾病，尤其像我小的时候得水痘了，然后其实小学的时候，然后家里老人特别高兴，说哎挺好，说小的时候得水痘了，其实
1: 有抗体，
0: 对，有抗体，但是比你真是二三十岁大了得水痘的危险性其实要小的，你的免疫力从小就被训练的很强大，所以就是偶尔有一点这种不是致命的，而偶尔有一点这种发烧感冒，家长也不用特别担心。一个是和环境切换，另外也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在不断去记住更多的敌人，去更新自己的数据库，免疫系统1.0嘚儿升为3.0 plus 吧。
1: 是的，所以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啊，就身体一定要好，这是第一位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帮孩子快速调整开学状态，包括作息啊、情绪都能跟上的，有没有什么小方法？
0: 其实我觉得首先孩子最开始是因为因为开学就跟咱

0: 到了春节回家的时候，因为我每年要回老家，我最讨厌的就是亲戚问我说，你今年期末考了多少分啊？
1: 对
0: 啊，多少名啊？作业写完了吗？然后我就当时我就有一个梦想，我想等我长大了，我就问你挣多少钱呀？你升职了吗？
1: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现在都说需要情绪价值嘛，
0: 对
1: 对，多说别人爱听的话不行吗？是吧？
0: 对，现在

0: 也得注意起来，
1: 对，就
0: 天天捡视频，
1: 对，就天天我离远点，我看看远处，嗯，然后我再，要不然颈椎的脖子也受不了啊。
0: 是的，
1: 可以这样的方式其实是让您的眼睛，我们说睫状肌放松放松，缓解视疲劳，预防假性近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定个定时器，或者咱自己手机上定个这个闹钟，到点咱就提醒，养成习惯啊，
0: 嗯。
1: 而且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每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运动，阳光新鲜的空气还有户外的绿植，对我们的视力也好情绪也好其实非常有帮助，嗯。然后第二个呢，除了我们说视力之外，情绪，小朋友的情绪很重要，对吧？啊，我们说首先我们一般来讲，一般我是要共情小朋友，因为有很多孩子来门诊是非常抗拒医生的，甚至有很多那个家长说，嗯，啊，你跟大夫说你怎么了，不说，

0: 提高免疫。二，居家实操，护眼遵循20/20/20法则，多去户外晒太阳，饮用儿童明目茶，用共情三步法疏导孩子的情绪，多做吊单杠、小燕飞，锻炼腰背核心，日常吃南瓜、胡萝卜、小米粥，健脾明目。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省财经大学门口，下课的谭敏跟着同学们一起到学校门口的那排小饭店打饭。谭敏的头发长了，本来就高挑的身材愈加亭亭玉立。他走到小饭店门口的橱窗前，半份土豆丝，二两米饭。
2: 哎，这就好。

0: 谢谢，我不喝酒。
1: 喝一杯嘛。月龙拿起酒杯，说实在的，当年咱打来打去的，其实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谁能在光明桥头弹个吉他、唱个歌，调戏调戏过往的女生吗？多大仇啊！来，我先干。月龙一饮而尽，林瑞笑着：“我靠，了不得啊！你月龙也幡然悔悟了。就许你林瑞当特种兵，不许我月龙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月龙笑着拿起酒杯：“哎，一起干一杯吧，为了咱们共同度过的青春。”林瑞笑着拿起酒杯：“不得了，成诗人了。”你还别说，最近我还真的写诗呢。喝完以后，林瑞笑：“咱没文化，您别见笑。那你毕业以后怎么样啊？”“
2: 没毕业。
1: 打架伤人，被警察叔叔抓进看守所了。家里把房子都给卖了，又借了好多钱才把事儿给平了。我关了半年出来了，老娘得了心脏病，老爹一把年纪，现在还蹬三轮。我看我也不能那么活了，就来省城的一个建筑队干活，然后呢，打工加上借钱，就开了这么一饭馆。

0: 人知道了，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输了怎么说呀？实话实说呗。
1: 系主任看着两个人跑步到门口，沙发上还坐着侦察指挥教研室的郑教员，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上校。刘小飞和张雷喊报告进来。
0: 就这俩？
1: 郑教员点点头。
0: 好，考试已经是最后一门，明天考完就跟你去。
1: 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0: 系主任说话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军区特种侦察大队的耿辉耿。

0: 列兵军衔。哎，好像长高了。班长，班长你受苦了。乌云拍拍他的脸，没事儿，训练这么累，我正好休息休息。田小牛拿出一袋子红枣和熟鸡蛋。乌云班长，这是我妈给你煮的鸡蛋，这红枣是我们村的老民兵们送你的，他们都说你是真正当兵的。乌云接过来吃了一个红枣。嗯，甜，真甜。哎，我说你们都高兴点，我不是回来了吗？战士们看着他右手接过的小拇指都哭了。门外，耿辉告诉何志军，乌云不去车库。怎么？他说他不想离开一班，就是不当狙击手了他也愿意。那就当爆破手吧，这样对他也好，退伍了去矿山或者去企业工作，搞定点爆破、定向爆破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领导们走了，班里董强坐在乌云身边，大家都很开心。田小牛说，乌云班长，我们都分到一班了，我就在你对铺，咱俩睡对头。乌云笑笑，看见林瑞在窗前发呆。怎么了林瑞？下午是射击训练，我打算搞个仪式。乌云的眼神暗淡起来。田小牛已经被定为一班的狙击手，你向他授枪。这把狙击步枪跟随你这么长时间，是你的第二生命，我想应该有一个仪式。乌云不说话，田小牛已经站起来。
1: 报告班长，我不当狙击手，还是乌云班长当狙击手吧。
2: 田小牛，
0: 乌云站起来喊道，
2: 坐下。
0: 田小牛就坐下，乌云举起自己的右手，大家都看见了他右手小指上的伤疤。
3: 我的手已经不灵活了，狙击手是枪手之王，而我已经不能再那么灵活了。我下午亲手把枪交给你，希望你成为一个出色的狙击手。
0: 董强含着热泪站起来。
1: 乌云班长，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3: 车轱辘话别来回说，这是我的命，知道吗？咱们当兵的就是在刀尖上舔血，这就是我的命。
0: 林瑞看着乌云，递给他一支烟，给他点上。在我心里，你永远是。

狙击手宿舍，准备。乌云条件反射地往前迈步，摘下枪，才发现是81自动步枪。田小牛拿着狙击步枪看着他，乌云班长，给你打，去。乌云踹了他一脚，田小牛就跑出去。董强提着81自动步枪，胸前挂着85激光测距仪，跟在他身侧。乌云看着狙击手小组开始不同动作、不同距离目标的射击，闭上了眼睛。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立新读报纸，说说新鲜事，一起长知识，珍惜好日子。说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那就是这个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

用手机呢收听广播那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讲究的就是京味儿。说在这儿啊，跟大伙儿多说两句，咱们的节目呢给大家讲的相当一部分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那些事，也不只是柴米油盐，也包含哎这个人情往来。那么这个说到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里头啊哎这就有一个安全提示。不是说啊咱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哎这个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有数。可也别说有些个

您今儿这故事打算说点什么呢？嘿，今儿这故事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哎，我得照着人家那个新闻报道啊，一点一点的给您说清楚。为什么呀？这里头啊，枝枝叉叉，这里头这个头绪呀，太多了。我通篇阅读了这篇报道啊，真是能够深切地体会到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当事人这位老人家，哎呀，他被骗之后他的心情啊，哎呦。那么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奶奶吗？没错。呦，那他这个让人家骗了，让人骗了，而且骗的金额，呵，我说出来保准您吓一跳啊。两个月，就俩月啊，被对方花言巧语骗走了将近1400万元。对，您没有听错，俩月被骗走了将近1400万元。问一问老人家，碰到这种事情，这个心情可想而知。哎，真是，那位一听，怎么当子事儿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个上年岁人有着他自己的多年的生活阅历、生活的经验，怎么能让人家给骗了这么多钱呢？哎，这就说呀，哎，这是给各位讲这个新闻故事，立心呢想起来的一句话：善良之心不是拿来给坏人利用的。怎么回事呢？我从头说，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上海。头段时间，70多岁的独居老阿姨，这位老阿婆在家人的陪同之下来到派出所报案。那位说，您等会儿，独居的老阿婆70多了，对，在家人的陪同之下，你看他一个人居住不代表他没有亲戚，亲戚陪伴着老奶奶到派出所报案了，说自己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之内被楼上的街坊以各种的名义

他得还呢，无力偿还。哎呀，后来警察就问了，这么多钱呢，就借给这街坊，您跟他多少年的邻居了？

多少年的老街坊啊，上海叫李龙，弄堂里头，嘿，恨不能啊上辈人就是街坊。这种情况呢，知根知底儿，哎，彼此的了解相比来说，在这个居民小区里头要更多一些。可老奶奶跟这位呢，这男的之前并不熟悉，所以说对方贸然敲门，老太太一愣，哟，你有事儿啊？哎呀，奶奶呀，我这有急事儿，我是没办法才来求您的。哎呀，我是来求帮的，请求您的帮助。什么事儿啊？嗨，就是我老婆的爸爸呀，那就是我的岳父。

0: 二的借条没问题，都能满足您。不就是为了救我的岳父老泰山，我的老丈杆子，毕竟我是他的门婿呀。
1: 哦，
0: 你看阿姨这个人心地非常好，愿意帮忙，把五万元借给对方。打那时候起，你看这就算是认识了。这男的隔三差五经常到老阿姨家做客，登门拜访。哎呀，说的都是好听的呀。上回多亏了您呐，我的岳父老丈杆子，他的这个他的，哎呀，他这个啊，手术之后啊，他恢复得很好啊，都是您帮的忙啊。哎，对老阿姨嘘寒问暖，老太太一个人独居呀，你看经常有个街坊来串门，陪着说说话聊聊天挺好。那么在那之后呢，哎，这男的跟这阿姨又提出来了，有些事儿啊，我还是打算再麻烦麻烦您。你说孩子，那个什么，只要是阿姨能帮上忙的啊，那个是这样，这个我那我就说了啊，我就不客气了，我还是想跟您呐借钱。哦，借钱啊，数额都不大，小额的借款行。老太太一想，只要你还，年轻人，咱们是啊，这个做人啊，言而有信，只要你还，阿姨一定乐意借给你。我这个岁数，没有什么大额的支出，要是能帮上你的忙，没问题，我乐意。对方一听呢，哎呀，受感动了，阿姨您放心，您对我呀，真是恩重如山。哎呀，这个其实现在啊，你要在社会上跟什么人张嘴借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人家肯定得啊，这个有很多的条件。您呐，哎呦，对我是太好了，您放心，这钱啊我一定是按时归还。您还别说，这男的跟这阿姨小额借款的时候还算是有信用，都是按时把这钱还了。而且呢跟阿姨说了，嘿，跟您说啊，其实我借钱啊，我这是做买卖，哎，投资之类的，这个有回报啊。以后啊，您要是愿意啊，您把钱交给我，哎，我投资去，您这儿有高额的收益。我拍胸脯跟您许诺了，您放心，打我这儿说，

爱的都不是了，那叫前妻，这俩人已经离婚了。哎，那么那个他拿来给这阿姨说的那房本房产证说作为抵押让阿姨放心的那房产啊，前妻的个人财产跟这男的没关系，他本人没有处置的权限，而且这男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资产，没有稳定的收入，他根本就不具备还阿姨钱的能力啊。那位一听，我的天哪，那这个1400万元这可不是打了水漂吗？你看公安机关民警针对这个男的进行调查，他也得问

怎么样呢？他把这房子卖了，替我还债，好吗？然后啊，债主说了，还没完呢，我的还款计划还有，还有下文。先让我的前妻将他的个人房产变卖，给我还钱，然后呢，然后再让他呀，给我介绍一些个跟保险相关的工作，让我进入保险行业。咱也不知道啊，他前妻怎么就能让他进入保险行业。

必注，这个是非法的。他拿这些钱，拿人家老太太这钱，都投入到了非法虚拟币交易了。那位说，怎么样啊？结果如何呀？啊，有没有这个开上拖拉机，不是那个拖拉丝啊？世界五百强，嚯，陡然而富，头戴马剧园，身穿瑞富祥，脚踩内联升，腰缠四大横，没有，告诉您，就他这么一通操作下来，最终是血本无归，赔了个精光不剩啊，好吗？哎呀，得到这个实际情况之后啊，这阿姨呀，真是悔之晚矣呀。老人家说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我一生啊规规矩矩的做人，没想到连一个安稳的晚年都过不好。轻信了这个家伙，这个邻居，他的一些个说辞，他的忽悠，哎，起先呢只是为了给人家帮忙。哎，要我说呀，帮忙是对的，人有善良之心，乐于助人，但是你怎么着也得打听打听，了解了解呀，你是不是知道他的底细呢？他是什么人呢？你想想看啊，他跟他那前妻早就离了婚了，这种情况之下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这人还有前科，在一栋楼里住着，在一个小区里头，你都不了解，结果呢就贸然的借款，到后来这么一大笔钱，哎呀，真是啊，这个教训呐，真是太深刻了。那位说，您等会儿先说说这个小子打阿姨这儿加了引号的借钱，这小子后来如何？甭问呢，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啊。当然这个

0: 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0: 你着迷了吗？
1: 在陕西西安市南郊的一栋普通居民楼内，住着一位年过半百的考古学家，他叫卢连成。如今的卢先生已经远离了艰辛的野外考古，过着悠闲而平淡的日子。但是不经意间，他还会常常回忆起3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是在1975年，在距离宝鸡市100里远的一个叫做卢家庄的黄土台原上，一座西周时代的古墓惊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是一个悬疑密布的墓葬，几件简单的工具深埋黄土中的凌乱人骨，精美的青铜器，是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古国，若隐若现。而卢连成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考古人员。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将继续为您讲述古虞国之谜。
2: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0: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2: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0: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2: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 上期节目我们讲述了卢连成他们首先在墓葬里发现了陪葬的排列不一样的车马坑，紧接着他们又发现了墓主的棺椁，而且一发现就是两个，他们初步判断这是个夫妻合葬墓，

解释的现象。卢连成发觉卢家庄一号墓的主墓室内甲乙椁室一大一小并排安置着，口沿平齐，椁室上层的夯土层次清晰，没有任何搅乱和相互打破的现象。这就意味着一号墓的椁室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也就是说椁室是一次性构筑的。另外上头的夯土层也没有扰乱和被打破的情景，如果夯土有打破的情景，那有可能是俞伯在死后再跟其二次合葬，也就是说这位倪姓女子和俞伯应该是同一次下葬的，于是两人的关系再次成为了谜案。卢连成解释说，人不可能同时死，因为很少有两个人在同一天同一个时辰先后去世，在同一个时段一次下葬，那么一定有一个人是属于陪死殉葬的性质。刘家庄一号墓甲椁室的倪姓墓主身份由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如果这位女子是殉奴的话，在等级森严的西周不可能享有如此高级别的命葬规格，如果按照先前的推断她是俞伯的正妻，那么这种正妻殉葬的制度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谜团一个接着一个，就在考古学者因为倪姓墓主的身份而饱受困扰时，

0: 前的余伯家族内部发生过怎样的争宠夺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余伯在去世后长眠于儒家庄的墓地，悲惨的命运随即落到了倪妾的头上，他被残忍地殉葬了。1975年8月的一个夜晚，考古队员连夜清理了儒家庄余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如果青铜器铭文上的余伯与景姬确有其人，如果史书没有记载的余伯真实的存在着，而余伯和景姬就是这个西周王姬之内的异姓方国的统治者，那么他们不可能独自存在，余伯家族应当有完整的应承关系，只有找到不同时代的余伯墓葬，才能建构一个王室家族的历史脉络。其实这个问题早已经被卢连成察觉到了，但是他一时之间找不到考古学上的证据。卢连成介绍说，在发现儒家庄的余伯墓和他的夫人景姬墓之后，在他们的脑海中经常盘旋着一个问题，因为西周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结构很紧密的社会形态，所以有余国国君的墓葬，那与他同一宗族的其他贵族的墓葬在哪儿？余国的封国以内平民的墓葬又在哪儿呢？就在儒家庄的发掘工作即将结束之际，考古队员们又马不停蹄地沿着清江江两岸，沿着冯家园的台地，沿着秦岭北路一些浅山坡和丘陵地带进行勘探和调查。考古队走遍了数十个西周遗址区，但是勘察工作未见任何成效。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正当卢连成的工作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却扭转了他们的困境。1976年10月5日，在距离儒家庄3公里外的竹园沟村，这儿的村民们在田间劳动时发现了土壤中的异物，他们扒开土层，黄土下露出了一个黑黝黝的洞口，有人拿着手电往洞里探照，可以看见洞中有一些形状诡异的器物。考古队员闻讯后急匆匆地赶赴

0: 室和墓室里头都发现有这种花岗岩的石块，这种石块应该是当时埋葬的一种习俗，但是在椁室中，在墓室中摆放这种石块的习俗并不是周人的习俗。仅仅通过花岗岩石块殉葬的习俗还不足以判断虞国的族源，考古队员将视线转向了虞国墓地出土的其他文物上，他们修补了林林总总的陶罐，试图从这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因为这些生活用品同周人地区、同周人传统地区的下层士人、族人的差异，表明它可能是不同的一个民族。这些生活常用的钵、行间底罐，是一种地域文化特征极强的器物，它们很少见于典型的周人遗址和墓地，却多见于四川新繁、广汉早期蜀人遗址。虞国墓地遗物呈现出了早期巴蜀文化的某些特征。胡志生介绍说，虞国的这个部族怎么来的，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部族的文化是从秦岭以南越过秦岭，到达了秦岭的北路，进入关中西部，秦岭北路也就是现在的宝鸡一带。考古专家在假想他命运的时候，同时也感到了担忧，因为很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发现有关虞国的其他遗迹。那么他消失了吗？
1: 在关中大地的黄土台原上，几个悬疑密布的墓室再现了西周初年人殉的血腥场景。一波三折的考证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抽丝剥茧般的努力探寻，终于使一个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千年古国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古虞国之谜。
0: 就在这时，宝鸡市博物馆考古队在儒家庄又发掘出了一个神秘的墓葬。令人惊奇万分的是，墓室内并没有发现棺椁，在墓穴西北角有一个生土台，台上有人骨架一具，尸体的骨骼保存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我现在是在奥地利小城萨尔茨堡的西南部，后面的这栋洛可可式建筑就是雷翁伯德斯科恩宫。

0: 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会发现音乐无处不在。萨尔斯堡的城市气质里处处流淌着一份优雅的音乐情节，难怪人们对这座城市有这样的美誉，你走在街上有如踩着琴键。
1: 萨尔茨堡是个名副其

Only in the summer, the 2 months of the festival.

0: 宝的音乐也听不到了。2016年是莫扎特诞辰260周年，因此今年萨尔茨堡音乐节将重新上演以费加罗的婚礼为代表作的音乐节三部曲。在如此重要的音乐盛典上，我们还看到了熟悉的东方面孔，中国钢琴演奏家王羽佳。这并不是中国的音乐家第一次来到萨尔茨堡音乐节，事实上早在十年前，郎朗就曾在这里惊艳四座。
1: 奥迪赞助萨尔茨堡音乐节还表现在对于年轻音乐家的帮助上。在奥迪的穿针引线之下，2004年郎朗接到了萨尔茨堡音乐节的邀请，这还是萨尔茨堡音乐节第一次邀请中国演奏家当嘉宾。当时的郎朗只有22岁，刚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他就要面对这样一个云集了世界顶尖乐团的音乐节，他又会有怎样的发挥呢？

0: 的时候是可以自控的，因为有的时候除了努力，我们也确实需要一些幸运的时刻啊。但是当幸运之刻来的时候，你如果不是继续努力的话，那它只是一个时刻，而不能成为永恒。真正的永恒就是不断的进取，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挑战自己。
1: 事实上，朗朗在萨尔茨堡的第一次亮相就用他的实力征服了大批萨尔茨堡观众的心。这还没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朗朗都接到了萨尔茨堡音乐节的邀请，他的表现也越来越让人惊艳。
2: 2005年，朗朗成为奥迪品牌全球形象大使，同时他也是奥迪英杰会品牌大使。2006年，朗朗在纪念莫扎特诞辰250周年音乐会上的演出大获成功，组委会当场决定再加演两场，与著名指挥大师布列兹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演奏了莫扎特 G 大调钢琴协奏曲。

到了2007年，朗朗更是接到了萨尔茨堡音乐节的英雄帖，组委会安排了音乐会最大的演出厅，在最黄金的时间做最后一个演出的嘉宾。2007年8月23日，奥地利当地时间晚上8点，朗朗出现在了音乐节的舞台上。整整2个小时的独奏，让在场的人们大呼过瘾，包括奥地利数位政要在内的全体观众起身喝彩，就连那天晚上最显赫的观众摩洛哥国王也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据一位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常客回忆，全体观众完全一致的起立为朗朗的精彩演出鼓掌，这样的场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二天的萨尔茨堡日报头版更是将朗朗评价为当今世界最年轻的钢琴大师。在2009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出席的奥迪百年庆典上，朗朗作为唯一的表演嘉宾，用他跃动的音律传递出奥迪不断进取的激昂。

诠释，而奥迪总部已经成为高雅音乐迷的向往之地。当奥迪将这一盛世带到中国，这带来的将是中国与国际音乐文化之间的一场激荡与碰撞。

0: 我们为您找到了一份非常独特的档案，这是谭盾创作的交响乐《起源与未来》的乐谱。在这部核心旋律仅由 ABC 三个音节组成的作品中，谭盾试图表达的却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深刻哲学思考。如果我们把整张的交响诗总谱展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不就是奥迪 A8L 的侧面车身吗？
1: 不同乐器代表不同风格的旋律，化身为简洁的车身肩线，丰满的车身 A 柱，充满质感的前后车门，以及飞旋的轮毂。奥迪的经典设计语言通过流畅的旋律得到完美转述。作为音乐艺术领域领军人物，

0: 方式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几乎涵盖了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到起居，从穿衣到家居，从爱好到教育等等，无不遵循着由于长期的社会生活所造就出的你的习惯。而随着你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又会不断的改变。
1: 失败并不可怕，害怕失败才真正可怕。
0: 还记得《中国合伙人》里那三个怀抱梦想和激情的年轻人吗？三个年轻人在20多年的社会变迁中，收获了自己的辉煌人生，也推动了时代的发展。他们是时代的缩影，也是奥迪用户的缩影。奥迪一百到全新一代奥迪 A6L， 在奥迪 A6 四代车型的演变中，对于奥迪来说，截止到2016年，销售近400万。

0: 努力引领未来的潮流与走向。他们用自身的成功诠释着奥迪进取、尊贵、动感的品牌价值。
1: 在全球，每年都会有超过100万名精英选择奥迪汽车作为他们的座驾。也许他们选择奥迪的理由多种多样，但是他们对于四环背后所蕴含的突破科技、启迪未来几乎一致认同。突破科技、启迪未来来自于德语 Vorsprung durch Technik， 它的原意是通过科技取得进步。这句话最早出现在哪里呢？我们这里有一本非常珍贵的书，奥迪汽车发展史，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本书里收录了1971年的一则宣传奥迪 NSU 汽车联盟的广告，我们来看一下。 Vorsprung durch Technik 这句经典的标语发展成为了今日奥迪品牌的核心。毫无疑问，突破科技、启迪未来是奥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能源集团广东清远电厂2号机组近日成功实现10%能量。

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让卫星拥有了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可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十多种地表异常现象。传统遥感卫星遵循拍摄、存储、回传、地面处理的流程，从拍摄到用户收到信息，往往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双星联动机制，可在1分钟内完成从发现、分析到信息下传的全流程。在热异常监测方面，算法识别能力可达5摄氏度温差，意味着森林在火灾闷烧阶段就能发出预警。这项技术对我国防灾减灾具有重大意义，会大幅地缩短灾害应急响应时间。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前不久，中国宝武泰钢集团成功攻克了 Mark 3型 LNG 运输船薄膜维护系统。

0: 动解冻四次，菌落总数暴增15倍。而微波炉加热的奥妙同样是基于量子原理，微波让极性水分子高速旋转，摩擦生热，所以下次用微波炉加热剩菜时，其实你正在利用电磁场给食物做原子级的按摩哦。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大发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最近啊，一则关于博物馆标本的新闻让很多自然爱好者非常痛心，就是国家动物博物馆展出的一件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因为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遭到了损坏，那么馆方已经予以强烈的谴责，并且启动了修复评估。这件标本啊很珍贵，是由我国著名的爬行动物研究者陈远辉先生捐赠的。新闻一出，蟒山圆毛头鹱这个名字进入了大众视野，它被誉为蛇中大熊猫。这个蛇为什么珍惜？动物标本的制作与保养又有哪些讲究？背后又有哪些科学？能告诉我们哪些活体动物无法传递的信息？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科普作家杨毅。杨毅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5: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杨老师，其实看到这件珍稀的叫蟒山圆毛头鹱标本被损坏的新闻的时候，很多网友都感到非常的愤慨啊。那其实您作为科普工作者，第一反应是什么？那这件标本有着怎样的分量呢？
5: 首先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愤慨啊。怎么说呢，这个作为一个科普爱好者，包括也是一个博物馆的爱好者，我觉得每一件标本首先呢它都是有它存在的意义，而且呢它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主要是这个作为一个展陈的一个不能够说话的一个老师，然后再向公众呢介绍它的这个意义。
4: 是的，而且觉得这件事情啊就是不应该发生。但其实我们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倒是让蟒山圆毛头鹱这个名字一下进入了大众视野。大家可能一下就了解到说原来它是蛇中大熊猫，非常珍惜。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号？这个蛇在习性和外观上有哪些特征呢？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它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啊，我们所谓的经常我们会用大熊猫来比类一些动物的物种或者一些植物的这些物种，比如说像什么鸟类大熊猫啊、蛇类大熊猫、什么兽类中大熊猫。它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它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少，你像现在野生的这个蟒山圆毛头鹱的话，也就是400到500条左右，就是野外可以有记录的。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这个野外分布呢是非常非常的狭窄。我们比如说就像这个湖南这个蟒山这一带，然后包括广东的南岭，就这一小部分。而且呢它的这个栖地海拔的区域也中间呢也是间隔的比较短，就是100到130公里平方公里这样。然后呢而且它的海拔的高度呢也并不是很高，基本上呢是这个温带这个森林气候的这样一个地貌。还有呢就是它最主要的就是它是岛屿化的一个分布，就是每一个分布区域里面的蛇和其他这个分布区域里的蛇的间隔比较远，所以不利于它们互相的这个交流和繁殖。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一个小的区域里面种群的这个会有一个退化的一个现象。我们比如说像近亲的繁殖啊，这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喜欢养这个异宠，然后所以呢这个作为爬行动物里面又珍贵而且长得又漂亮的一种蛇，所以它还面临着被盗猎的这种的风险。其实现在主要的就是一个盗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栖息地的破坏。我们比如说这个林木的砍伐、盗采、盗

0: 阀，然后包括像这个施工的建设，比如说一些水电站的建设呀，包括一些大坝的建设呀，哎，都会使得整个栖地的环境的地貌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像一些特殊时期，比如说气候的变化，比如说南方的冰冻啊，哎，对它的伤害也很大。还有一个就是像冬眠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下，一些天敌啊，对于它的卵的破坏，包括一些幼蛇的破坏，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种动物呢，还是比较珍贵啊。虽然它是易危级的，但是在咱们国家呢，是列为了国一啊。
1: 对，而且如果大家看到它的图片，会发现它是通身都是绿色的，而且这个蛇的体型是比较大的，也是我国第50种毒蛇，叫莽山烙铁头蛇，它有烙铁头的这个名字。而且这件标本其实背后也有一些传奇的故事啊。它的捐赠者陈远辉先生也被大家称为叫陈蛇，应该说是为了这个蛇付出了很多啊。那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其实你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0: 陈先生他其实是一个这个以前，因为莽山地区最早是一个国家林场，他林场呢会有很多这个伐木工人，他呢是一个林场职工医院的这个医生，主要是这个救治蛇伤的。然后呢，这个有一次呢，这个他救治了一个被毒蛇咬伤的这样的一个工人。而且呢，这个经过这个工人这个描述呢，他说这蛇体型挺大的。身上是绿色的，然后呢，尾巴呢是发白，而且呢，它这个被蛇咬伤了以后呢，它这个毒液侵蚀身体的这个过程非常的长，也是对于当时这种环境下，我们对毒蛇的记录里面没有这样的记录，所以他判断呢，就可能是一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过的一个蛇的一个新物种。然后呢，后来他就自己独自进山去寻找，找了很长时间，基本上都是没有一个收获啊，就是还是没有见到这条蛇。然后呢，最后有一次呢，他是在研究这个蛇的这个过程中，寻找这个蛇的过程中，听到有这个山民啊抓到这蛇准备卖，然后呢，他就买了这个蛇，保住了这个蛇的这个标本，然后呢，送到了这个当时四川成都。就是这个赵尔毕院士那儿去进行一个研究，当时赵院士呢也是我们国家包括世界上这个爬行动物这个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专家，然后后来呢，在90年的时候，然后四川动物发表了这个论文，正式公布了这个新的物种，当时叫莽山烙铁头。烙铁头呢，为什么叫烙铁头呢？就是因为像以前那个铁制的烙铁，脑袋是三角形的。后来呢，这个有了这个基因序列这种的，这个不是形态分类了，改成这个分子分类了以后呢，就把这个莽山烙铁头呢归为到原毛头腹这一大类群，所以改名叫莽山原毛头腹。而且呢，这个陈远辉先生一直也做着这个栖地里面这个莽山原毛头腹的这个保护的工作。然后包括这个救助啊，然后包括繁育啊，然后包括栖地的这些建设和保护啊，他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
1: 其实大家还会好奇一点啊，说，我们知道这个蛇非常的稀有，它珍稀，那保护这个毒蛇，是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山民会觉得这个毒蛇这么毒啊，如果一旦被咬了，很可能丧命，那它对于维护我们生物多样性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0: 作为毒蛇来讲，可能我们现在大家从网上看到的，经常就是某个小区出现了一条蛇，先不管是不是毒蛇啊，基本上都被扑杀掉了，对吧？包括一些这个居民啊，见到蛇基本都是上去就先给弄死。其实蛇这种东西啊，大家从自古以来，包括从小到大，可能给人的感觉呢，这个不亚于这个狼。蛇是比较这个危险的、恐怖的啊，而且呢，蛇呢很隐蔽，这个呢都是趋于大家对于这种动物这一个类群的不了解。其实蛇呢，包括莽山原毛头腹，它虽然数量少，但是呢，它在整个它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它的生态位呢是属于一种这个小范围的这种顶级捕食者。我们比如说，它可以限制一些啮齿类的过度的繁殖。然后包括呢，它的这个出现以后呢，它还会使得一些整个的生物多样性呢有一些多的一些增加和一些变化。 所以呢，每一个物种其实它存在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其实对于莽山原毛头鹱来讲，不过在莽山地区啊，然后包括在南岭地区啊，其实对于当地的一些啮齿类，包括鼠害的一些抑制，其实还是很有效的。
1: 嗯，尤其是谈到就是说这次标本损坏，就是这个蛇其实它是自然死去的，然后这个陈先生呢捐给了博物馆制成了标本。那么动物标本的制作和它的价值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珍贵，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以这个蛇类，尤其是比较大型的蛇类为例，它是不是制作标本就更加复杂，因为它外面还有鳞片什么的。
0: 一般的来讲啊，我们常见的这个标本呢，你像我们分为骨骼标本啊，这个浸质标本啊，然后渣质标本，还有就是剥质标本。然后呢，你像蛇，一般的来讲，我们会做这三个不同的。我们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皮章留下来，然后我们做这个剥质标本，就是我们所这回在博物馆里看到被破坏的这种。然后这个骨骼呢，然后再经过这个

0: 标本，这个一般呢是蛇经常会制作的两项这种标本，还有一种呢是浸制标本，就是把蛇直接泡到福尔马林或者酒精里面，然后呢在瓶子里面进行一个展示。但是一般浸制标本呢，现在很多的时候都是做一些这个分子分类的一些研究啊，然后包括像一些分类学呀，然后包括像一些这个动物的一些解剖啊，可能用的这个更多一些啊。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般的来讲，对于蛇来讲，基本上就是前两种，一个是骨骼标本，一个是这个剥制标本。但是蛇的剥制标本相对来讲呢，比鸟类、比兽类来讲呢，都稍微难一些。为什么呢？第一，它这个身体的结构比较长，而且呢，蛇的这个皮肤啊，相对来讲比较薄。
1: 嗯，
0: 它的这个鳞片的附着呢，基本上都是贴在这个皮的这个表面。所以你像一般的来讲，你像我们传统上一些传统的乐器，像二胡啊这些，哎，它的这个蒙皮都用蟒皮，一个呢是想要这个振音好，再一个呢就是蟒皮最主要的是它韧性好，它又厚。但是作为像蟒山烙铁头啊，像其他的一些像什么一些游蛇类的呀，一些像这个锦蛇类的，它的蛇皮相对来讲不如蟒，不如染的那种蛇皮更厚，所以在剥制的过程中呢，就容易损坏。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维护。我们标本的维护啊，有很多种。第一种呢，我们比如说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要有一个防腐的维护，最早是用砒霜，然后现在呢，由于砒霜这个东西呢，它是剧毒类的东西，所以有危害，所以现在一般都用一些其他的化学制剂，然后作为防腐。
1: 嗯。
0: 那么呢，在制作的过程中呢，以前呢，我们都是用铅丝啊、铁丝啊。哎，裹上这个稻草啊，裹上棉花呀，然后进行填充，填出一个动物这个身体一个形状，比如蛇作为长长的，把这皮子蒙上去，然后一缝。但是呢，在后期呢，这些这个皮张啊，它由于环境的这个湿度、温度的变化，它有一些呢会收缩。哎，比如说鸟类的皮肤，包括两爬类的皮肤，它都会脱水以后，它会收缩。
1: 嗯，
0: 就是变小、变紧，这样的话呢，里边一些内容物呢，就会填充物就会露出来。而且呢，缝合的这个区域也会开线，所以呢，这个质量就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经常会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个老的标本，做完了以后都长得奇形怪状的。哎，这个其实受限于当时的这个技术啊和手法。现在好多了，现在这个蛇的这个标本，包括一些剥制标本，我们有 3D 打印，我们用这个尸体直接输入电脑拍照以后，输入电脑作为一个 3D 的一个假体，直接把这个蛇皮，哎，直接蒙到它的这个 3D 的这个形态上，然后呢，直接再进行一个缝合。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一个维护，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鸟也好，兽类也好，它外边是有毛的。

0: 身上有一些鳞片的，连鳄鱼还好，因为鳄鱼它皮厚，它鳞片相对来讲比较大一些。但是蛇这种的呢，它没有这个羽毛和这个背毛的保护，然后环境的温度再有一定的变化，很容易进行开裂，或者说有鳞片掉落。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让它身体的本身的颜色消失，或者说改变性状，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原来绿色的，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变成了棕色，变成了土黄色。它可能作为观众来讲，直观去看有一个小的误导，哦，这蟒山烙铁都不是绿的，可是旁边这说明牌上它是绿的，
1: 对，
0: 这个其实
1: 是很绿的，比较鲜亮的绿，还是
0: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呢就对大家有一误导，所以蛇类的标本、蜥蜴类的这种爬行类动物的标本的维护是非常非常的难，你既要进行防腐防虫，既要保证皮张这个鳞片不掉落，又要保证皮张不开裂。还要保证这个原本身的这个颜色不褪色不变色，这个所以其实是很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作为一个博物馆来讲，它的展陈专门除了展陈不一样，专门还有一部分人是做这个标本修复，老师称之为匠人，就是他一般是做标本，而且现在的标本做的都非常的好了。你像陈永辉先生捐的这些标本呢，都是时间很长了。你现在你如果在做标本的话，又有 3D 打印，又有一些什么三维的一些设计。现在我们做这些形态标本，都是结合整个环境空间，然后我们都叫做生态展示标本、形态展示标本。动物做出一个动作了，不像以前蛇就是盘在那儿一个或者直的一个，现在可能做出一些生境，哎，比如说假的一些草啊，做一些沙盘啊，把这蛇放到某一个角落，让它隐藏隐蔽啊。爱展示出一个动物在自然状态下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赖大家直观的去看，这样的话呢就更有效的让大家记住了，哦，这种蛇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它是如何休息的，它是如何捕猎的。
1: 其实标本能传递出很多信息，那么就这次被损坏的标本啊，目前官方给出的说还是要修复评估，然后大家会有一个想法说，那如果有这类的蛇再死去，

然后我们关系都非常好，也聊过这些事情。他那些有蹄类的，基本上都来自北京动物园。然后包括他那些食肉动物的，然后他有一个珍稀动物展示，本土珍稀动物展示，就是展示这些蛇类也有，啊，来自于动物园的比较多。然后呢，他还有一个问题呢。

0: 人工的要强。这个我们就说，你做一树脂的也好，还是你做一个这个什么，纸膜的也好，倒膜的也好，这个蜡膜、翻膜的也好，它永远不如这个真正的这个动物体，它的质感要好。这是第一。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一个动物它作为一个活体死亡以后，做成了标本以后，它所展示的一些信息啊，是我们人工去模拟不来的。我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蛇，你不同年龄段的蛇，它个体之间会有一些差异。
1: 嗯，
0: 而我们用 3D 打印也好，我们用树脂做出来也好，都是从某一个个体上来获得数据。你这样的话呢，你做的都是千篇一律，永远它的数据都是这个，就是有点像量产，有点像流水线。但是呢，在野外呢，没有任何一个动物物种一个个体和另外一个是完全相同的。甚至有些时候呢，我们作为一些新的一些物种的分类，比如说发现了一个这儿莽山原毛头蝠，没准在它的生活的区域过 N 年以后，若干年以后又发现一种原毛头蝠。那么我们拿这个新的这个物种，未知的这个物种和谁去对比？和莽山原毛头蝠去对比。你拿这个去和 3D 打印出来的对比，它没有一个可比性，因为那上面的数据是不准确的。
1: 嗯，
0: 是我们人工做的一个假。而这边你保留了一个真的一个动物的标本，它很多的数据，比如体齿啊、体长啊、头长啊、毒牙，毒蛇嘛，它毒牙的长度啊，哎，它尾巴这个鳞片，某一个区域的鳞片的数量啊，你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鳞片数量对不上，或者说其他的再加上分子分类，那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新种。
1: 嗯，
0: 所以我们人工做的东西永远是比不上天然的。
1: 的确是这样，而且其实标本这么多年保存下来，它

0: 长颈鹿的这个身体是摸上去什么手感？哎，这个什么这个鳄鱼的肚子摸上去什么手感？标本跟活体动物你就不要摸了，但是我给你提供了你可以去触摸的这种方式。但是在博物馆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能随便乱碰标本的。国家动物博物馆有些时候他们做一些科普活动，他们会让小朋友大朋友去摸这个鹿角，这是一种方式，展示的一个方式方法，但是没有人说你拿鹿角你凿凿，哎，你敲一敲看一看，没有。
1: 嗯，
0: 所以毁坏和触摸这是两个问题。
1: 的确啊，就这一次的事件也是把博物馆参观礼仪再次的推上了大家讨论的这个热度。有的观点说，既然是非常珍贵的标本，然后是不是可以给它设置物理屏障，就让人根本拿不到。然后，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又希望说，博物馆里头的展品跟我们的观众更加亲近，就是这个尺度有时候真的不好拿捏。您怎么看呢？
0: 这个呀，也是我们。那天这个事儿完了以后，我也是这个跟很多朋友也聊起这个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博物馆，我们很少能见到裸展？说起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跟整个这个教育和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教育一直的从小，包括我小时候上学，没有博物馆课这么一说。还一个方面呢，就是言传身教的问题。家长从小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甚至有一些人呢，觉得我到动物园就可以随便喂，我到博物馆就可以大声喧哗啊，随地乱吃东西的，展陈的隔离的玻璃上你就看

0: 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3: 目前北京健康
1: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4: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黄飞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中医治疗糖尿病的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黄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
4: 嗯，那您看啊，上期当中您跟我们说了，中医在治疗糖尿病，尤其是面对糖尿病的血糖波动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办法的哈。其中我觉得在面对血糖波动当中哈，我们老

0: 比较具体的一些，比如说药膳能不能在糖尿病的这个血糖控制当中起到一个不错的作用啊？
1: 是这样，就是从这个就是饮食的角度来讲，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吃的这些这个碳水化合物，它肯定是会直接升高血糖的。其次呢，你吃这些蛋白和这个脂肪，对吧？那你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糖原医生作用，也可以转化成血糖。所以呢，这。

0: 和糖在器官和血液里面发生交换的地方。
1: 嗯，
0: 而在发生交换的地方出现了血液循环障碍，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微循环障碍的话，嗯，那它很容易就会引起到你的这个血糖波动的这个血糖的这种范围的这个波动的增加。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想到了这个，就是去通过改善。

0: 的这个足部的这个疲劳，甚至全身的疲劳感，
1: 嗯，
0: 甚至说有一定的改善血液循环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嗯，现在呢，有一些泡脚足浴，它已经开始加入一些
1: 药物了，
0: 药物
1: 对。

0: 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就是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最主要的三个，这个最常见的或者最主要的三个器官就是眼底，肾脏和周围神经，周围神经病变，就是由于这些这个微循环的障碍导致了这个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那么在肾脏其实它更多表现的是一些基底膜的一些变化，但是其实有研究表明糖尿病肾病和糖尿病眼底病变其实在糖尿病出现的时候几乎两者是同时出现的，
1: 同时出现的，
0: 对，而且呢相当程度上两者的这个就是进展的程度往往都是同步，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中医有一个理念叫做异病同治，
1: 就不同的病一个治法，
0: 对，其实我们其实就是从这种广泛的微循环障碍的这种角度去入手，然后通过中医的这种异病同治这种理念，我们去判断他的就是糖尿病眼底病变的这种微循环，就是通过这样更直观的一种判断的这种方式。
1: 是，所以我觉得黄教授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西医在这方面可能就是亚专业，非常细了啊。这个人是做糖网的啊，甚至眼科也在做糖网，
0: 对，
1: 这个人可能是做糖肾的啊，这肾内科可能也会在做，但是中医科就基本上属于一个人，他可能就全身的这个疾病都能够进行一些调整啊。
0: 是这样的，就是原则上说中医呢它分科没有分的那么细，其实像当年这个就是可以讲故事，原来当时这个扁鹊是吧，就是当时在就是游弋四方为义的时候，那么他到一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的老人和小孩比较多的话，他

0: 就是它是包括北京医院，它是国家中西协同旗舰医院，
1: 嗯，
0: 然后中西协同旗舰科室，
1: 嗯
0: 啊，都落户在北京
1: 医院，
0: 落户在北京医院中医科，
1: 嗯，
0: 还有一些北京医院其他科室，比如说内分泌科，
1: 嗯，
0: 还有这个血管外科等等相关科室。我们现在其实采用的方法就是一个中西协同，
1: 嗯
0: 嗯，在治疗的时候更加强调是什么呢？我们要相互的去这个协同作战，
1: 嗯
0: 啊，去达到什么呢？就是病人这个就是血糖也好，不管是预防并发症也好，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啊，就是以前。

0: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

0: 羊城文化带的回响。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

0: 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1: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2: 早上好，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2030年，北京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
1: 金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通电。

0: 到十月完成接种。
1: 记者在新通小程序当中进入免疫服务相关模块，选择流感疫苗，看到了各区目前可以预约流感疫苗的医疗机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预约通道仅针对是60周岁及以上的北京户籍社保老人，这一群体呢可以免费的接种疫苗。接种的时候呢，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已被门诊核实，疫苗种类由门诊根据

0: 农民、残疾人的健身权益，又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
1: 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从今年2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

0: 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的涉华言论。他说呢，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炒作所谓的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呢对此也是坚决反对。
0: 黄玲说，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1: 体育方面来关注一下，国际篮联日前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男篮排名。中国队尽管近期在世界杯预选赛获得了2连胜，

0: 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42，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46。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超峰加持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

0: 老机构的实际运营情况。8月30日，记者以家属咨询身份进入了养老院，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称院长在外开会，他负责维修和消防。对于收费标准，工作人员表示一个月大约6000元左右，
1: 价格应该在6000左右吧，应该楼上楼下有10几间屋，一个床位都是包那屋的。
0: 记者注意。

0: 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

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

0: 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博物馆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

0: 一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0: 我宣誓。
11: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2: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

0: 优，各自促进抓紧执行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0: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时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

0: 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

0: 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严厉调研

0: 开免费接驳专线，上线专题导航服务。2026服贸会全方位交通保障就位。
1: 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推动实现从农田到餐桌闭环管控。
0: 扫码查商家，一键可维权。北京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
1: 北京13.4万大班儿童启动远视储备全面筛查。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就促进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发展在朝阳区调研。他强调，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肩负着服务国家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重要职责。要坚持四个面向，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势，不断提升服务能级，促进国际科技组织集群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全球创新网络关键枢纽和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工作大局。国际科技组织总部集聚区设立3年多来，入驻的科技组织及机构已达16家。尹力走访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比利时北京代表处、亚洲仿真联盟等入驻组织，了解

全国生命科学领域首个世界数据中心，引力了解中心建设发展及科研情况，查看研究成果展示。他说，要进一步加强微生物新技术转化应用，助力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引力在调研时指出，目前我市集聚的国际科技组织总数已达58家，居全国首位。要立足科技强国建设需要，精准引进全球重点领域科技组织，积极培育壮大本土发起设立的国际科技机构，打造国际科技组织发展高地。引力强调，要用好国际科技组织资源，共同建设更多跨国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创新孵化平台，支持国际科技组织联合国家

会客厅常态化活动。中外嘉宾将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促进文明

0: 费马搭建了一个梯度维权通道，扫码后点击和解投诉通道按钮，可以进入一键和解找店内和一键投诉找商圈或总部两个选项。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杜阳介绍说，
1: 那您在店里面消费的时候遇到些事情，我们第一时间

0: 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1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1: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2: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

0: 物多样性保护示范空间。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持续到本周六。本届博览会以科技赋能共享福祉为主题，汇聚全球超500家机构和企业参展。现场首次设立了辅具市集，消费者可以按消费价格的 15%， 最高1500元享受辅具补贴。
0: 金投公司近日对地铁15号线服务新国展地区加站改造工程的相关情况进行公示。根据公示内容，15号线增设车站位于国展站和花里坎站之间。加站后，新车站距离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步行距离大约370米，不仅方便观众出行，也可以有效分散客流。
2: 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昨天在朝阳

0: 小区这处配套用房突然开始装修，八月中旬陆续有老人入住，原本服务本小区居民的托老所变成了养老院，不仅业主被蒙在鼓里，属地镇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也表示不知情。
1: 我们那个小区内部有一个公建房，就是在我们买房的时候

0: 再战一级，只能反复和区民政局交涉，没有直接叫停或清退的权利。
1: 咱们镇上一直在跟通州区民政局交涉，不是说当场就能答应您吗？但是他们也得回去跟领导商量，估计得找地儿把这帮老人腾出来。因为咱镇里肯定是跟咱居民一条心儿的。
0: 关于这个养老院的去留，记者拨打了通州区民政局的电话，了解此事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的处置方案。
2: 现在是这样，我们在跟那个养老院那边要求他把现在住进去的老人进行一个疏解，把这个机构整个调整成一个社区居家的养老服务驿站，大概一个月吧。因为他这个不是也是老人，也有人家也有子女，到时候人家还得找地儿的。回头搬走的情况，到时候我们会让社区居委会大家说。
0: 对于疏解一事，养老院怎么看呢？记者拨打了养老院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以居民身份拨打了社区电话，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已经跟养老院沟通了此事。
3: 因为他们给我们的回复是说，他们首先逐步的把这个老人清走，他们卧床不起的那种的，子女不愿意挪，所以他们在沟通呢。
0: 一个月后能否完成疏解，现有入住老人能否得到妥善安置，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殖养殖、收购贮存、运输、寄递、配送、入市销售等各环节的监管分工，推动实现从农田到餐桌闭环管控。
1: 源头防范呢，是化解食品安全风险的关键。征求意见稿将本市探索实行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红灯机制固化为法规要求，无法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是其他产品质量合格凭证的食用农产品，检测结果不合格的不得进入市场销售。同时呢，检测结果不合格的食用农产品呢，将在全市亮起红灯，相应信息将及时通报至其他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连锁商超等等，严防不合格食用农产品跨场所扩散，推动问题产品协同进入，全域拦截。
0: 针对学校、养老机构等集中用餐单位啊，要求推广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和数字化追溯，强化食堂经营主体责任。
1: 那针对网络餐饮，明确第三方平台和直播平台必须完善内部管理，落实入网商家审查、资质核验、实地抽查、配送管理等硬性要求，那压实平台对违规商家的核查处置责任。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建设全市统一的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明确政府部门数据共享义务，强化食品主体数据报送的法律效力，将畜禽产品、乳制品等重点食用农产品纳入数字化追溯管理，细化各主体追溯信息填报要求，为食品全链条可追溯提供法定依据。
2: 好的，从田间地头到百姓的餐桌，按说我们每一个环节呢都是有着明确的负责单位的，比如说田间地头是有农业农村部门管，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市场里，还有卫生方面呢是就是标准方面是卫生部门来负责，但是每一个部门都有制度，并不代表执行力就非常的好。如果说这个链条上都有负责的单位，但是接口处往往就是我们的短板，再有可能也涉及到监管人员不足，它的执行力也是一个方面哈。所以能够从田间到地头，再到百姓的餐桌，这个链条上最安全的其实是这种直线型的，更会更方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亮红灯这个事情，从有人管到管得住，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现在呢，这个新的意见就是提醒每一个生产者，这个链条长，那么责任就长，田里的每一颗菜都应该安安全全地流向市民的餐桌，守住它，不仅仅是对制度进行服从，也是对咱们吃进嘴里的东西那个负责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四海同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系列教育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现场观众在激昂旋律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4: 活动在主题音乐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一曲曲激昂奋进的抗战乐曲回荡现场。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交响管乐团常任指挥王佩以饱含力量的指挥带动全场氛围，
5: 总觉得需要做点什么，通过我们来演奏这些乐曲，做到一点我自身能够奉献的力量，就是要传承这个抗战精神。
4: 一曲曲铿锵厚重的诗文诵读接续登场，生动再现抗战岁月里全民族万众一心、誓死抗敌的坚定信念，勾勒出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浴血抗争的壮阔历史图景。
6: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
4: 台下观众纷纷驻足凝神聆听，观众杨义全全程含泪观演。
7: 咱们国家的强大一定要不忘我们初心，不强大就得挨打，走到今天100年，下一个100年怎么样，那就靠我们的后辈怎么样牢记我们的使命，红色江山永驻。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宣教专员、本次演出策划人李阳谈起举办此次活动的初衷。
8: 我昨天先辈用生命守护了山河，今天呢，我们用坚守传承精神，通过朗诵抗战诗文、音乐展演，还有抗战胜利讲解，以这样的方式呢，让更多的观众感悟抗战胜利的荣光，读懂伟大抗战精神。
4: 声，纪念馆尾厅上演红歌快闪，熟悉的旋律骤然响起，现场全体人员共同齐唱，歌唱祖国。观众刘振龙和现场众人一同奋力挥动手中国旗。
9: 81年伟大征程，真的想到了老一辈。

0: 本市近日印发15-57妇女儿童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民生关切，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那进一步推动首都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规划的发布呢，也标志着首都妇女儿童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促进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和儿童优先发展的制度机制更加健全，生育支持和家庭支持政策举措不断完善，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妇女儿童发展水平保持全国领先，达到国际先进。
0: 规划提出构建从婚恋到生育再到养育的完整家庭支持链条，提出推动生育成本共担、推进托幼一体化、优质普惠发展等硬举措，构建生育友好就业环境，实施家政进社区等软服务，针对妇女两癌、儿童近视、肥胖、心理健康等重难点问题，新增子宫内膜癌筛查，逐步扩大 HPV 疫苗接种，推进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等。
1: 北京昨天起正式在33个重点商圈近万户商家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消费码依托北京市城市码体系，实行一户一码专属赋码，集成多元功能。一个小小的二维码可以兼顾消费者、商户、商圈、监管部门多方使用需求，支持消费者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商户呢公示经营承诺与联络信息，商圈落实日常管理，监管部门日常检查等各类场景应用。
0: 那消费码建设推广工作将分期进行，首批试点呢选取了7个区的33个重点商圈，首批试点还包括海底捞、星巴克、瑞幸等9家连锁餐饮企业，共计近1万家商户。
2: 挺好的，因为这个还是聚焦食品安全方面哈。这个消费码就是企业的信息码，也是他们的信用码啊。也希望餐饮经营者和我们的消费者通过这个小小的码凝聚一种合力，咱们一块儿啊，应该说是共建、共治、共享这种舌尖上的安全和这个放心消费的这种氛围。
0: 对，其实说到底就为了食品安全嘛。我们相对来说，比起事后处置，可能事前的一个预防，包括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时的追踪，比这个事后处置来的更重要啊，也是保障大家这个餐桌的一个安全。
1: 同样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餐桌上的安全啊。开学季来临之后，各中小学校园食堂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餐。那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此前已经在暑假期间完成对26家新建学校食堂及新增集体就餐配送服务经营项目的学校食堂呢进行了事前指导工作。
0: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还积极推动

0: 并且投入运行。
1: 丰台区角门西里陈新园小区1998年建成，这个小区呢是由福利分房和回迁房两部分组成，九住物业公司已经在小区服务了28年。那这几年小区

0: 量，我就抱上那儿去，待会儿再看着，而且干净，蚊子也少。
1: 王建红说，这两年小区环境改善了不少，但因为没有进行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房屋上下水管线老化严重，外墙渗漏，停车位缺口也很大。
0: 头两年我刚买的车，我都没地儿停，没有固定车位，除非走一个还来一个。平常日子有的时候就停在马路对面，有的时候每天备不住，一个月有一次贴条，你要说赶上了得赶紧开走，你要赶不上就罚200。
1: 陈新元小区共1059户居民，小区内仅有198个车位，停车矛盾突出，对此

0: 又在二次扩建，能增加40个充电口。双城社区居委会委员崔建国介绍说，
1: 所以在它最里边那个角上挖了一块地儿，先解决能充，再解决够充的问题。为了安全，我们现在用党建经费给这车棚后期配了一部分这个灭火弹，物业自筹资金买了一部分。
0: 居民的诉求都从哪儿来？除了日常的走访反馈等渠道外，今年起丰台区推行物业季度述职会，居民代表和物业公司、社区居委会一起把这几个月的重点工作晒一晒。陈新元小区最近一次的述职会说的是防汛和垃圾分类的主题，王建红也参加了。他表示，
2: 让居民代表了解一下，转达给其他的居民，或者碰上事儿了，我们能够有那么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作为这个老旧小区的居民，我觉得在这附近啊，交这个物业费，有这个居住的环境，我就觉得还算挺满意。
3: 再来关注啊，年少相识的丈夫查出了重病，公婆呢却因为怕儿媳继承财产，赶到医院呢强行将儿媳和患病的儿子隔离开，又以儿子名义呢提起了离婚诉讼。这不是电视剧啊，而是市民刘女士的真实经历。离婚的案件还没有开庭，丈夫就不幸离世，而公婆呢一手包办了后事，还向

0: 大资源就往哪儿倾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健身服务，同时例行勤俭节约，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以更加精准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1: 那在受众方面啊，将从重点人群转向各类人群，既要持续保障一老一小、妇女、农民、残疾人的健身权益，又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
0: 对于这条新闻呢，我们节目今天还设置了互动话题，您家周边有哪些实用好用的体育健身设施？平时您会利用家门口的体育场地开展哪些运动？您期待在配套上还能够新增哪些设施，有哪些改进提升，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主播在线聊天室跟我们进行互动。
1: 欢迎大家来互动啊。那再来关注一下，国家消防救援局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解读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
0: 中华全国总工会相关负责人提出，将以推进这次行动方案为契机，加强工会的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并落实吹哨人奖励制度，开展隐患随手拍等活动。此外呢，要广泛发动职工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掌握疏散逃生的必备技能，做到有报警能报警，有疏散会疏散不亡人，真正落实好群防群治。
1: 再来关注一个新消息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04，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4度，东经95.59度。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西沟，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50公里内的乡镇有。

0: 之类的，到了学校门口，我们就一重身份，我们都是学生家长哈。
1: 是，嗯，
0: 所以像畅姐说的，期待后续的一个，这个好像是个初步通报，是吧？
1: 对，
0: 还没有具体说明后面是怎么回事哈。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热点话题啊，在网络平台交易当中呢，商家操作失误多充值金额到消费者的账户，面对账户内不属于自己的充值余额，消费者呢可以享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最近呢，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就审理并且宣判了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
2: 嗯，那李某可以说啊，就是最近遇到了这下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哈。李某因自身网络经营店铺的营销推广需求，多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购买推广服务。李某呢，向公司平台充值以后啊，就可以使用充值金额在平台消费购买相应服务内容。去年的9月，李某转款1000元用于充值，工作人员却因操作失误哈，将充值的账号当成了金额，于是李某的账户余额就高达2641万亿还要多。随后，李某就将账户金额的25万这个多元用于消费。公司后来发现错误啊，把李某的账户进行了冻结，同时向李某发函，要求返还使用额项，那李某置之不理，随即公司上诉至法院。
0: 嗯，那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之后啊，支持了公司的诉求，判决李某呢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来支付不当利款是25万多元。好，北京时间的7: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2: 下面进入天气资讯，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吴芳。吴工早上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哎，请您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是怎样的。
4: 哎，好的，今天天气仍然不错啊，总体来看呢，天高云淡，阳光和煦，预计最高气温呢32度，和昨天也差不多，最小相对湿度只有30%，这样的体感干爽舒适，不会觉得闷热，适合大家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

0: 我们稍后再见。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